0: 义，即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精神，强调要深化政策赋能、场景应用、四管六招、城市更新等举措，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知识产权融资体系，积极打造开放包容、要素聚集、活力迸发、协同高效的科研生态、人才生态、人文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坚持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充分发掘津南文化旅游资源，做好旅游加文章，不断擦亮金彩难忘金字招牌。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杨浩一行先后来到碧桂园社区、天津赛维阳光科技有限公司、西关泵站、生态会客厅，实地查看道路管网建设、防汛物资准备、泵站日常运行等情况，听取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现场检查调度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杨浩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响应联动，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要加大排查力度，紧盯行洪河道、险工险段、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补短板强弱项，切实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完善防灾救灾和应急避险预案，备足抢险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强化应急演练，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畅通、指令畅达，全力保障平稳度汛、安全度汛。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刘文书、龚存金，通讯员邓雅文报道。日前，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津南区家教家风巾帼宣讲会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以榜样的力量推动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家庭文明新风尚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4: 寻找最美家庭，传承优良家风，是津南区深耕家庭文明建设的品牌工作。2026年经过层层选树推荐，全区共有四户家庭荣获天津市最美家庭称号，他们是家风传承的鲜活标杆，是文明津南的温暖底色。获奖家庭代表现场分享了暖心的家风故事。
1: 天津市最美家庭成员刘倩倩说，
5: 我和爱人，一个身着税务蓝，一个身着公安蓝，我们把勤来做人、干净做事的信念从各自的岗位种进了自己家庭的日常里，也用代代相传的青年家风努力绘就着新时代最美家庭的模样。
4: 为了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效，今年津南区择优确定了四组家庭教育工作坊互助联盟试点队伍，现场新庄小学、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小站第三小学、咸水沽第四中学与新庄镇首创光合城社区、海棠街冰箱园社区、小站镇简河南社区、咸水沽镇新城社区互换了共建承诺卡。后续各点位将携手开展家庭教育沙龙、家庭教育戏剧等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工作坊活动。此次宣讲形式丰富多样，现场演绎歌曲《亲人对我说》、情景剧《家校社协奏》为孩子亮起爱的信号灯，与家庭教育剧《你会变好的》，并宣读了《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家教家风

0: 风唱一书，号召大家传承优良家教家风，让文明新风尚浸润荆南千家万户。
1: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慈善表彰大会温情启幕，优美的歌舞表演营造出暖心氛围，爱满箱子专题短片回顾了该镇二十余年慈善事业的温暖瞬间。现场218家爱心单位、18位爱心个人荣获2026年度箱子慈善奖。乡土义卖微展上，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义卖所得近5000元全部用作慈善款项。据统计，该镇525慈善捐助活动现已募集善款252.72万元，点滴善意汇聚暖流，将为困难群众送去关怀与希望。通讯员白雅文报道，近日海棠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局走进南开学校晋惠路校区，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活动围绕校园及家庭防火要点，向学生讲解消防标识、防火常识、出火处置与火场逃生技巧，现场演示各类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方法，普及实用安全避险知识。随后在消防人员引导下，全体学生严格按照逃生要领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撤离，完成火场应急逃生演练。此次活动增强了师生消防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乡村振兴的画卷在八闽大地的乡野间徐徐铺展，每一笔绚烂都离不开实干者的耕耘。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一同走进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华侨乡吴屯村的严金友。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更是扎根乡土、敢闯敢干的实干家。带着屡战屡胜的初心，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书写着属于乡土的奋斗篇章。

0: 2002年4月7号，习总书记走的就是这条路，参观我的茶园。当时是
1: 林金友，是当地有名的农民企业家，也曾是一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创业者。前后尝试过十几个项目，都没有成功。
0: 当年总书记参观完我的茶叶以后，给我总结：农村创业你不要搞得太多，今后专心做一个产业，把茶叶产业做好。我以茶代酒，我预祝你屡战屡胜。
1: 严金友深受鼓舞，从那以后，他便一心扑在茶产业上。如今，他的茶叶公司年产值突破千万元，带动了周边村增财，民增收。严金友是光泽县华侨乡吴屯村人。1980年，经历三次高考失利后，选择回乡创业。在随后的十年里，他造过林，种过果树，养过鸡、鸭、牛、羊、蚯蚓等，还尝试过笋干贩卖。但遗憾的是，没有一项取得成功。屡战屡败没有扑灭他的创业梦。1990年，严金友开始种茶，开辟了86亩荒地种茶树。几年后，茶树虽然长势良好，但由于只卖茶青，收益并不多。
0: 因为我之前失败的太多了，感觉这边丢了西瓜捡芝麻，芝麻丢了捡西瓜，所以后来总书记他教导我，就是专一做一行。
1: 2002年，南平精致的春风吹遍闽北大地，这给严金友带来了转机。他借此机会把茶园面积扩大到300亩，并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科学选种优质茶叶品种，打造生态有机茶园。
0: 南平机制就是有一些科技特派员，资金方面给我们协调一些贷款，技术上给我们一些

0: 就是比如讲你做茶的一些技术啊也好啊，还有品种的改良也好，给我们一些最新的技术指导。
1: 然而眼看就要成功时，一场世界金融危机却将它拖出了绝望的深渊。
0: 当时2008年我们碰到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工资没有付清。我们100斤绿茶被人订了，但是他没拿去，就造成我们经济紧张，没钱付工资。
1: 陷入困境的严金友一度想要关闭自己清除无数心血的茶厂，但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要坚守做好茶的决心。
2: 预祝你屡战屡胜。
1: 牢记嘱托的严金友首先想办法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
0: 过年的时候就把自己过年的猪啊口粮啊各方面我们都卖了一部分，然后就发给工人做工资，那也是非常困难。
1: 接着他召集厂里的骨干开了一次誓师大会。严金友鼓舞大家，只有锚定做茶不放松，专注做好这片业，才能把产品打出去，总会迎来希望的明天。
2: 我们总是有一个信念，眼前要放得远一点，这个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我们必须往前走，没有退路。
1: 寒冬过后，春天带着希望来临。在南平市县乡党委等的指导下，2013年严金友注册了公司和经营商标。2015年他考取了国家高级评茶证，不久公司的茶叶就通过了食品安全认证 QS 认证，后又通过了 SC 认证。他还引进新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延伸出其种植、加工、包装、销售、科研于一体的产业链。
3: 我们有介绍茶科所的一些专家，给他进行一些专业的技术辅导，在品种改良上提供一些资金跟技术上的支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支持发展，来壮大这个产业。
1: 闽北出好茶，这一片叶是南平市力推的生态优势产业之一。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走进南平武夷山市新村镇印子坑生态茶园，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严金友认真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时代步伐，打造生态智慧观光茶园，走茶产业文旅融合的发展道路。
0: 这就给我们茶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让我们茶人就是有一个目标，就不是说哎光做茶叶这个一种叶子，它是从文化科技一种新的思路，给我们开拓了一个视野。
1: 严金友一方面积极挖掘企业文化，打造屡战屡胜高山茶品牌，大力弘扬茶文化；另一方面，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通过村企协作，将旧厂房改造为三茶融合体验中心。
0: 这个给我们雪中送炭了。这个三茶文化馆建成了以后，有很多这个外地的还有本地的人过来参观，对我们品牌的宣传、品牌的推广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如今，山下有文化展馆，山上有花香步道，山顶有茶室空间，采茶时节，游客还能体验采摘。严金友的茶园已扩大到1200多亩，成为生态茶园示范基地，也被大家称作光泽最美茶园。2022年，严金友的公司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获评南平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
0: 那我这个理想是，我的茶企业发展了以后，我也要努力地帮助村民，给他们一些帮助，也让我们的村民有增产增收。
1: 作为一名党员，严金友不说空话。2016年，他在吴屯村牵头成立了非工党支部，指导吴屯、锦牛田、古林、元代等周边村民 发展茶叶种植千余亩。

0: 时，通过实践村企联建代付模式，主动吸纳周边17户援建等逆卡贫困户和100余名农户就业，每年为当地农户提供70余万元的家庭收入。
1: 我们采茶大概有半年时间，差不多有3000多块钱一个月，一年有20000多块钱收入。
2: 以前不会种茶，全靠严总教我。我现在茶上能够赚钱，全靠严总的支持。
3: 这几年我们这些经营茶叶也好，我们这些返乡青年回来发展的一些产业也好，就是解决了我们村里很多一些农民的一些物本征收。
0: 多年来，吴屯村以沿津有的茶厂为依托，统筹做好三茶融合。2022年，返乡青年周云与熊振文一起在吴屯村成立了光泽县源泉农业专业合作社，还在沿津有的茶园不远处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为村里提供了15个固定务工岗位，将茶产业延伸向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方向。
4: 说实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坎坷，我们经营的严总给我们讲解，鼓励了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个信心去做一些创业，所以我们也就在坚持的跟着他的一个道路往下走。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归乡人与新乡人在吴屯村发展出果蔬采摘、乡村游、农家乐等特色项目。2021年以来，吴屯村集体收入稳定在50万元以上，先后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3: 这点是我们比较佩服我父亲的这一点，他从之前的屡战屡败，到现在的专一做好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年轻党员、年轻创业者，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年轻就认为办企业要钻进去才能做好，专注做一件事，这是他从屡战屡败到屡战屡胜的心得。现在年轻有的故事还在继续，不同的是屡战屡胜成为新主题，进行三茶统筹成为故事主线，也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乡村这片热土，续写新时代的新故事。
5: 我这么多年嘛，享受了党的阳光、党的好政策，才让我们的企业走到现在这种规模。虽然是个小叶子，但是可以做大文章。要从习总书记讲的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入手，我把这个茶产业要做强做大。
6: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夏季来临，紫外线辐射增强，公众要重视科学防晒，做好物理防晒的同时科学使用防晒霜，两者结合可有效抵御紫外线，延缓皮肤衰老。
7: 防晒做不好啊，人就容易老。你看你是不是最近没做好防晒啊？脸上都长斑了。
8: 是啊，防晒做不好女人容易老，我们听听李医生的建议。
7: 夏天防晒的话呢，其实我们不能都认为防晒是女性的专利啊，其实的话呢，老人、小孩、男士都需要防晒。防晒的话呢，以物理防晒为主啊，就是戴这个帽子啊，穿防晒衣啊，我们也可以涂一点这个防晒霜。
8: 李主任，那作为皮肤科的医生，您是怎么使用这个防晒霜的？
7: 我自己的话呢，一般是先洁面，然后再涂那个保湿的霜，做完这2步之后再涂防晒霜。
8: 那这个防晒以后的话，它晚上的话是不是也要做好这个卸妆？
7: 我觉得是要的，因为会堵塞毛孔啊，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有时候就会长痘，所以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把它清洗干净。晒伤尤其是那种脱皮啊，甚至是有一些严重的起水泡啊，这个就像烫伤一样的，这种的话做一下这个冷敷，可以用马齿苋啊、甘草啊、煎水冷敷啊，或者是轻度的就用生理盐水，一般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啊。敷完之后呢，擦点那个保湿修复的防晒的话呢，不是防止阳光，实际上是防衰老。紫外线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皮肤老化，所以你不想老得快的话呢，你就要做好防晒。另外一个，长期暴露在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这个环境下，它还有可能皮肤癌的可能性，尤其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斑。

0: 呢，直接性讲话的呀，这种啊要注意。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0: 哪进来。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黄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与孩子的成长，您觉得它的影响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其实我们国际大奖小说这个书系在20多年之前成立的时候，我们有一句广告语说，为中国的孩子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直到我后来就是加入新蕾出版社，开始做这个国际大奖小说，成为他的编辑之后呢，我更是深深地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阅读推广人，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梅子涵先生说，国际大奖小说他们这个书系当中的每一本书都值得被永远放在书架上。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特别感动。因为作为一个编辑来说，我希望我编辑的书，我编辑的好书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也就是他可能当一个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读到了一本书，然后呢这本书他很耐读，等到他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他遇见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还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去寻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得到一些力量。那再等到他长大，他有了孩子的时候，他还愿意把这一本书给自己的孩子说，这是我当年我小的时候读过的书，特别好，你一定要读一读。其实我们国际大奖小说这么多年来就是传播着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理念，我们希望把全世界各国的好书都能译介到中国来，让我们的中国的小朋友都去读一读。虽然说这个我们在地理位置上来说我们是有国界的，但是呢文学无国界，而且全世界的少年儿童们他可能面临着同样的一些困惑，同样的一些成长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中国的小朋友都可以从这些优秀的作品当中吸取到一些力量。那说回到这个亲子阅读的这个话题，我最近啊其实还真做了一些小小的调研。我自己开了一个账号，一个小红书账号。然后呢我这个小红书账号呢就叫做从前有个编辑。
1: 怎么还从前有个编辑呢？
2: 不知道，
1: 难道不是了吗？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冒出了就是从前有座山，然后从前有座编有个编辑。我在我的小红书账号上之前发了一个话题，是这样的，我说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如何给孩子选书的？因为作为一个编辑，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现在的当下的这些80、90后的父母，他是怎么样去给孩子选书的。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有一些网友给的答案，他说我不盲目的追随榜单，我不盲目的追随畅销书的榜单，我觉得好的书，比如说我去书店看到觉得适合孩子读的书，我都会先读一遍。我读一遍之后，我想它真是一本不错的书，我才会推荐给我们的孩子。这是让我觉得最为惊喜的一个答案吧。但事实上呢，其实我们

0: 当下的父母，我们每天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呀，我们的这个可能有些父母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的紧张，他的工作很繁忙，经常要加班儿。他别说给孩子去选书了，亲自去读一读了，他可能连自己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保障。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要让孩子去读一些经典。所谓的经典，它就是历经这个时间的沉淀，历经成千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的读者阅读检验之后的，还能够留下来的这一些好作品。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给低年级的孩子去阅读的时候，我们的国语大纲小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再给高年级的孩子，甚至是初中、高中的孩子，再去给他们选书的时候，那世界文学名著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当你沉浸到这些故事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典它为什么是经典？你就会看到，他那些故事虽然历经了可能数百年的这个时光的淘洗，但是呢，在你当下去阅读的时候，你仍然会被感动，你仍然会觉得这个文字简直是太好了，这个故事简直太美妙了。作家怎么能够想出这么精彩的故事呢？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慨。比如我去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本公版书，叫做《银顶真的夏天》。它呢是已经在美国畅销了100多年了。它讲的也很简单，它讲的是百年之前的这个农场里头的一个小女孩的故事。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它跟我丝毫没有隔阂。我太喜欢那个故事当中传递出来那种温暖、善良。还有我很向往那个小女孩的生活，就像《琴键上的小矮人》这一本书一样。我会觉得，他虽然讲的是俄罗斯小朋友的故事，但跟我们当下的中国小朋友他是共通的。连我这个大人在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受益颇多。这种受益不仅是从这个孩子成长当中的一种受益，那更多的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我是不是应该向他的父母去学习？所以呢，前一阵子正好还有一个报纸就是采访我，他说。让我以编辑的这个身份，我既是编辑，又是孩子的妈妈，这样的双重的身份，也是要谈一谈，就是亲子阅读和这个给孩子选书。我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替孩子把关，那就让孩子去多读经典。是这样的。
1: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进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让我们开启阅读人生，期待您与我相伴，海河书香。今天小俊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不光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获得国际大奖小说的经典之作，而且也告诉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在当下，非常繁忙紧张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工作节奏之余，我们怎么能够来帮助孩子选择他们要读的书的问题。因为很多家长确实是有这样的苦恼和困惑的，书很多。读不过来，我们怎么给孩子选啊？您这条叫做什么金标准？我觉得这是个金标准哈，就是应该读经典，读经典，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个是不会错的，是
0: 对，
1: 吧？这是能够让孩子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能够迅速看到他们的这种叫做什么文学素养的提升
0: 提
1: 的
0: 升，
1: 吧？
0: 对，
1: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您的孩子，他在您的指导之下，通过阅读这些经典之作，他的文学素养在哪些方面能够体现的，就是孩子的看到孩子的进步？
0: 还真是有，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呢，我就 给他阅读。基本上每天晚上我们会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这个共读的时光。一开始他小的时候给他阅读大量的绘本，绘本的选择

0: 那我也是给他选择一些经典的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然后比如说《花格子大象艾玛》，比如说还有无字的绘本《独生小孩》，还有一些什么《妈妈买绿豆》，我们家的那个书架上真的我没有算过哈，但是我觉得200多本绘本是有的
1: 哦，
0: 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去绘本馆办一个会员卡呢？就是可以去，因为绘本还蛮贵的。但是我觉得，我认为好的东西，我就想把它搬回家里，放到家里。我觉得好像好书有一种磁场，它放在那儿，孩子时不时的去阅读，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那我的孩子可能就是他想读某一本书的时候，他直接到书架前自己就可以翻，而不用担心说妈妈，你把这个书还了之后我该怎么办？对，他不用担心这些，
1: 他可以反复阅读，
0: 对，可以反复阅读。其中有一些故事，我记得当时他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给他读了一个绘本，也是我们社出的，叫《当鸭子遇见死神》。其实死亡这个话题对于孩子来说是他们没有什么概念。我读那本绘本的时候呢，读完之后我发现他落泪了。因为最后呢是鸭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好像在那某一瞬间他就对离开有了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他那天晚上就是很难受，我感觉。我为了哄他，我又给他读了一本公鸡的新邻居，也是一本很有趣的一个绘本，然后他才那个就是稍微的舒缓舒缓。我就发现，就是我在给他阅读这些绘本的时候呢，我能够看到他，能够感觉到他很敏锐，他对这个画面的还原能力，他对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些场景的这种包括人物的情绪，他能感知的很精准，这样我觉得还是很诧异的哈。我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遗传哈，他可能是遗传了我。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这种长久的这种熏陶，文学的熏陶。后来他上了小学之后呢，我就开始把我认为好的书，一些文学作品也搬回到家里去。比如我们的国际大洋小说，他从注音版开始读，但是他那个认字儿特别快，他注音版可能没读了几本之后，他就能够不借助拼音，他就能够看懂一本书了。我又开始给他拿了一些书回去，比如我们的100条裙子，比如我们的这个爱德华的奇妙之旅，马蹄祖父等等等等，外公是棵樱桃树，苹果树上的外婆，亲爱的汉修先生，这都是陪伴了我们中国可以说20多年的这个孩子们成长的一些经典的图书。我拿回家，他当时看完那个苹果树上的外婆，他看完之后有点伤感。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呢？他不是一个，就是这个外婆，就是虽然是这个里面的主人公想象出来，但是陪着这个主人公就是也是疯玩呀，就是他应该很高兴才对。他说不，这是他想象的，不存在这样的外婆。他说最终外婆还是事实当中他没有这样的外婆，我还是很难过。我说呀，看文学书啊，你得有发散性的思维，你要去多走入这个语言当中去，多走入这个故事当中去。后来呢，他又养成了一个习惯，他每次让我跟他说要去读某一本书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伤感吗？你觉得他会让我难过吗？他就会问我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他通过这些文学作品的阅读，同时呢我也比较注意，就是因为孩子嘛，他的兴趣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些科普类的，还有一些历史类的一些书，他也会去阅读，就是适合孩子去阅读的。好像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积累了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识，然后同时呢也是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原来在遥远的距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有个小朋友也在经历那样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很好奇。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眼界是慢慢的就是开拓了。 我一直觉得，尤其是女孩子，

0: 这个打开他的眼界很重要。就是我们一直讲，女儿要富养，富养不是说要给她很多的这种钱，对吧？当然是，物质基础是要有保障的，但更多的是我们得让她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然后呢，其他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要让她长见识。这样我觉得是在一个女孩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她是非常必须的。
1: 是，就是通过刚刚和小俊老师的分享啊，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它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思考的是孩子具备不具备一种审美的力量，一种判断的力量。可能在文学当中，我们能够潜移默化的给孩子来提供这种成长的空间。
0: 没错。你看，就像《琴键上的小矮人》这本书，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精彩的故事，同时呢，也是一本很不错的美育书。我们为什么说美育呢？就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孩子的审美力，孩子去感知世界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我觉得孩子们单纯的去看书里面的插图，就是极好的美育教育。尤其是书里面还涉及了那么多的专业的音乐知识，那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美育的熏陶，他审美能力的熏陶。我们经常讲到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的价值。还有它美育的功能，那这一本书，我觉得它是很完美的契合了，
1: 太综合了，是吧？
0: 很综合，
1: 不仅有孩子的成长，
0: 对，
1: 有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够在书中获得对美育的感知，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在编辑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不瞒大家说，它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个经典名曲，然后有很多安东的想象，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音乐天才的世界是这么奇妙吗？要不我也试试？我还真的去把里面的很多曲目都搜出来，我自己去听一遍，我自己去完全的放
1: 你展
0: 空。
1: 开想象了吗？
0: 展开了，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音乐天赋的。其实，艺术是相通的。这个，对文字很敏感的人，他去聆听音乐，包括他在这个看画展的时候，他对这个作品的感知可能要强于其他人，真的是这样。
1: 一般在绘画作品当中，或者说是在我们的音乐作品当中，总是能够给我们一些想象的空间，让我们去遨游驰骋的哈。
0: 对，
1: 特别是音乐，您像在这本书当中，一共是58幅精美的手绘彩色插画，它图文并茂，可能孩子们一看哦就知道了，这是小安东在和爸爸干什么，是
0: 对，
1: 吧？哎，这样它是具象的，但是音乐呢？我们把这些音乐。经典的乐曲，我们找出来聆听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在听的过程当中，内心的感受和内心的想象的那个故事是不一
0: 是
1: 样
0: 不
1: 的。
0: 一样的，我们常说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
1: 那么在
0: 对吧？
1: 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启发着孩子在听这些音乐的过程当中，是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0: 女武神的飞行，
1: 哎，女武神的飞行，我们搜出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妨让孩子讲出来。你听了这段音乐，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这个音乐里的故事啊？
0: 对，
1: 其实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以及阅读之后的延伸吗？
0: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亲子之间的，可以把它当做亲子小游戏一样的。在我女儿小的时候，我给她讲完绘本，然后我可能就会问她，我说：“你能跟我说说，就是说，她为什么会这样吗？”他就会把他自己的理解讲出来，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小朋友到了3、4年级写作文很发愁，其实他们2年级现在就已经开始写作文了，那孩子写作文发。

0: 发愁，那可能就是因为他读的少，他说的少，他思考的少。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就可以在日常的这种阅读当中，就是慢慢的去启发他，在他小的时候可以鼓励他大胆的去表达，不一定有非常标准的答案，因为小朋友的这个想法都是天马行空的，但是一定要去鼓励他，要去思考。
1: 哪怕是我们家长听着觉得啊，这个太离谱了，我们也应该给孩子鼓励。
0: 对，
1: 对，
0: 小朋友的这个，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的世界非常的既小，但又很大，因为他有无限的可能。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到有些小朋友写的诗歌的时候，你就会很诧异，说这小小的小孩怎么能写出这么灵动的诗歌来？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跟他感知世界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感知世界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要走进文学的世界，他先要走进斑斓的文学的世界，他才能在阅读当中获取感知世界的能力。
1: 有没有在你的身边有一些朋友，比如受到你这个作为儿童，文学作品编辑的这样的一种影响？虽然他们已经都是爸爸妈妈了，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着对儿童文学的热爱。而这些朋友在大量的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当中，他们不仅能够影响孩子，与此同时，他们内心是不是也都是那种特别的纯净啊，那种阳光？
0: 是有，他们经常说儿童文学编辑哈，我们作家朋友经常说，他说儿童文学编辑和这个成人文学的编辑一看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他说你们真的好天真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想邀约一些已经非常成熟的、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的一些文学大家，去给孩子们写作。目前呢，我们也是出版了几本反响非常好的书，
1: 哎，
0: 包括，
1: 在这里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0: 对，
1: 因为
0: 包，
1: 六一儿童节嘛，爸爸妈妈想选书送给孩子。
0: 对，包括我们那个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老师的《橘颂》，《爱的川流不息》，还有我们散文大家赵丽宏老师的《月光蟋蟀》。他也是去年刚刚斩获了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就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及呢我们5个亿工程奖的得主老滕老师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蓝色折罗河》，还有就是我们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成老师的《古里古怪》，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书信当中，以及鲁迅文学奖鲍尔级原野的《藏在石头里的马》《母亲麦拉苏》。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我们科室也好，或者说我们社也好，就是我们在这个出版，原创儿童文学的道路上，去值得我们坚持的做下去的一件事情。
1: 如何为我们的孩子呈现，适合他们阅读的优质童书？这是我们每一位编辑内心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种坚守。
0: 对，是因为每一本书上都有责任编辑的名字。我希望我们出的书，包括我责编的书，孩子们读了之后说：“哎，这本书真好，我得看看这个书的这个后折口上正好写了责任编辑的名字是谁呀？”而不是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对，我还是比较，我觉得，我比较有执念。我觉得，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图书。目前，尤其是要约一些，这些文学大家投身到儿童文学的创作当中来，它其实并不简单，很难很难。可以说这个过程，包括你要去跟这些大作家要去接触，然后呢，你要去了解他们的作品，你作为专业的编辑，你得知道他适不适合给孩子写作。所以呢，他总是， 每一本书的这个创作和出版的背后都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但是我一直坚信的是，我们现在这些文学大家，他在这个在经历了很多年的这个文学创作之后，很多人其实是保有一颗童心的，他这种非常纯粹的童心是特别适合给孩子写作的。你会发现，读这样的大作家写给孩子的书，有一种洗尽铅华的通透感和纯粹感，而这样的作品是特别稀缺的。
1: 今天我们向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获得国际大奖的小说，《琴键上的小矮人》。这是一个特别耐读的故事，特别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故事。那最后给您提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琴键上的小矮人》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本书的这个名字当然是有一些争议的。喜欢它的人呢，觉得它非常的直接，然后呢还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就是琴键上的小矮人，会想到钢琴，会想到小矮人。小矮人呢，他可能是这个指的是安东，因为他年纪小，个子小，也有可能指的是某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但是不喜欢他人觉得太普通了。说什么的什么这种组合在书名当中太多了，说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我们最终呢，还是决定用了这个书名。为什么说他是小矮人呢？其实就是书里面的一幅画，同时他也是安东。这一幅画呢，是当时安东的爸爸，就是看到他的儿子非常的迷茫，他有一天经过礼品店的时候，看到了一幅神奇的这个画。你远看呢，他这个画上的小矮人是非常开心的。你慢慢的走近他，你会发现这个小矮人的表情越来越悲伤，越来越悲伤。爸爸就把这一幅画就买了下来，回到家里送给了安东。安东就把这幅画呢放在了自己的卧室里头。有一天晚上，安东辗转难眠的时候呢，这个透过从这个窗户里透进来的这个月光，在月光的这个笼罩之下，安东就看到了，又看到了那一幅画。他慢慢研究起了那一幅画，他又想起爸爸白天跟他说的，远看他是快乐的，近看他是悲伤的。他好像就是我们人生的两面，也是生活的两面。他在爸爸什么没有说太多的具体的话，但是安东好像在那一瞬间就慢慢的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待事物要更全面一些。他在不同的场景中，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他可能意义就是不一样的。这是爸爸宽慰安东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一幅画还是可以说是书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意象吧。然后同时呢，书里面也描写到安东这个小小的这个音乐天才，他本身个子也不高，他是进到这个音乐学院的时候，他是全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我觉得可能安东也从这个小矮人的这个画里面也是看到了自己。所以呢，我们就坚持留下来了《琴键上的小矮人
1: 这个书名原来是这么来的，
0: 》。
1: 那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挺好。琴键上的小矮人还是有着它特殊的隐喻的意义在的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特别感谢小俊老师给我们的真诚分享和细致解读，一场书香对话，一份6.1的专属美好，通过冉小俊老师的讲解，让我们读懂了《琴键上的小矮人》文字背后的温柔和力量，读懂了天才少年的迷茫、坚守和成长。童年有书，未来有光。在专属孩子们的节日里，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和好书相伴，在文字中治愈自己，接纳自己，勇敢成长。书香浸润童心，阅读点亮童年，让这本温暖的好书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孙杨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建，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早八点再会。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3: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上，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00101414。

0: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啦！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0: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0: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0: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0: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要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夏天一吃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分不清是吃坏了还是着凉了。还有呢，家里的老人慢性病，这个药一次只能开一个月，往返医院太折腾，能不能稍微开长一点时间？暑热天气当中，如何守护肠胃健康？医院的服务能否更加贴心？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是一个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的专题，邀请天津市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普及夏季胃肠道疾病的预防与诊治知识，同时回应市民在就医当中的实际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来看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6度，今天全天

猜出他们是谁吗？欢迎大家通过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今天的推送文章，在对话框留言，继续参与竞猜，应该是最后一天咯。听好了，一定要编写关键词童年照这三个字，加上您的答案，加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发送到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天津广播新媒体小编将会抽取三位答案正确率最高的听众，获得老游戏大礼包一套。请注意，答案和获奖名单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左右，我们相关的推文当中公布，一定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六一之际，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大的惊喜，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由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主办的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将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1楼4G阳光厅欢乐开启。这次游园会以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大象滑梯为主题，大象滑梯 PBL 研学成果展、六大造梦工厂、童年怀旧游戏区等您来玩。更有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童年照走廊给童年的情书现场展出。特别要提示的是，参与了本周一到周五童年照竞猜获奖的听友可以到游园会的现场来领奖，时间您要记好了，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也就是在文化中心1楼的4G阳光厅。同时呢，我们也向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发出邀请，共赴明天上午的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同庆属于你我永远的六一。

0: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一二三四五，热线在行动。
1: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一二三四五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普及夏季胃肠道疾病预防与诊治知识，同时回应市民在就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哈，我们两种互动方式，微信可以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来做客一些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天津市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李木然，欢迎李主任。
2: 听众们大家好。
1: 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董学涛，欢迎董主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待会儿两位跟大家来科普相关的知识，同时呢大家关于医院服务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提出哈。当然如果不是关于人民医院的，我们也会记录整理跟我们相关的主管部门再进一步的沟通。首先来关注一下夏季高发的胃肠道的问题。有市民拨打热线来咨询，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在拉肚子，自己也中招了。为什么夏天胃肠道疾病会这么多？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很多市民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啊，比如说为什么一到夏天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先请天津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董学涛董主任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3: 好的，主持人，市民朋友们好，大家确实也都发现了，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出现拉肚子，这个是有一定原因的。那么主要是呢，第一点，夏天啊，高温高湿的环境，细菌和病毒呢极易迅速繁殖。咱们知道夏天啊，闷热，湿度大。在湿温环境下呢，熟食啊、凉菜啊、豆制品啊、水果呀、这些东西呢，放置只要超过两个小时，致病菌的数量就会成倍的超标。很多食物呢，咱们大家闻一下外观啊、气味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质就去食用了，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细菌已经严重超标了，食用后极易诱发急性的胃肠道感染，这也是夏季腹泻的一个首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胃肠道黏膜屏障的功能在夏季显著的下降。咱们人体啊，夏季新陈代谢快，体表散热多，内脏供血啊相对减少，胃肠道黏膜本身就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再加上市民朋友夏天频繁的食用冰镇的西瓜呀、冷饮，冷热急剧交替，会造成胃黏膜充血、敏感、痉挛，消化能力大幅的下降，抵抗力变差，轻微的刺激就会引起一些腹痛、腹泻症状。那么夏天呢，贪凉、受凉也是诱发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原因。这一点呢，咱大家都体会，我们夏天在居家呀、办公啊、睡眠啊，喜欢长期

0: 开着空调，腹部呢长期裸露受凉，胃肠道的蠕动啊就会出现紊乱，出现血管收缩呀、循环变差呀、隐痛啊、腹胀这些临床表现就表现出来了。很多这些不适呢是来源于腹部受凉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啊，咱们的作息规律和饮食呢都不太好。我们知道夏天啊昼长夜短，市民朋友普遍的熬夜啊、作息紊乱啊、喜欢吃个小夜宵啊、吃个小烧烤，这些呢常常也是重油重盐的饮食，而这种不良的饮食和作息呢会造成胃肠道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无法得到休息，极易诱发功能性的一个消化不良，甚至包括急性炎症的表现。主持人，
1: 我想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啊，一个一个去对照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作息，是不是全重？这个夏季吃贪凉的，有时候睡觉不盖肚子，包括晚上去还吃点小烧烤什么的，这都是导致您这个胃肠道出现问题的原因。包括这个东西在那放着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拿过来闻一下，没坏就接着吃了。经常是这种情况，但是像刚才我们董主任说的，超过2个小时，其实里边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已经滋生，严重超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夏季的常见的问题哈。那么夏季的这个胃肠功能，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是逐渐减弱的，在这种夏季里边出现一些问题，很多人甚至出现叫苦夏，吃不下东西，什么都吃不下。这个不少听众也关心，在饮食上怎么去调整才能够既开胃，保证吃的足够多，而且呢又保证营养的均衡，还能够减少出现刚才说到的胃肠道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提给天津市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李木然，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答疑解惑？
2: 好，市民朋友大家好。在高温天气下呢，我们饮食呢应该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尽量采用蒸、煮、炖、白灼、凉拌等方式，减少油炸和油煎。那么先说说呢主食的调整，那么我们呢可以选择全谷物、杂豆以及薯类，比如像玉米、绿豆、薏米、燕麦呢等粗粮。那么蛋白质的摄入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呢要挑选低脂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富含优质的蛋白质。那么根据2022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成年人每日应摄入约300到500毫升的牛奶。那么每天呢吃一个鸡蛋，鸡蛋呢可以做成鸡蛋羹或者是水煮蛋，再有呢可以做成这个清蒸鱼，还有水煮虾。那么除了呢动物蛋白，植物蛋白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像豆腐、豆干等豆制品可以凉拌，也可以做成汤，是植物蛋白的非常好的来源。那么再说说脂肪的摄入，那么我们呢要避免油腻的食物，适量的摄入健康的脂肪，比如说像橄榄油。那么橄榄油呢适合凉拌或者是低温的一个烹饪。那么再说说蔬菜和水果方面，那么夏季呢是蔬菜瓜果生长的一个旺盛。那么蔬菜和水果呢是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那么可以做成蔬菜沙拉，也可以做成水果拼盘。那么在这里呢要强调的就是每日的饮水量。那我们要夏季呢要多喝水，成人男性推荐饮水量呢是在1700毫升，女性呢饮水量是在1500毫升。
1: 就矿泉水瓶的话，得3瓶以上啊，大概这个样子。
2: 那么在高温的天气呢，人体出汗呢比较多，容易呢导致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那么出汗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加用一些个淡盐水来补充盐分。那么同时呢，也建议呢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绿叶的蔬菜、香蕉、土豆、香菇等，那么以维持呢电解质的平衡。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食补的方子，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注意一些饮食哈，怎么去更好的调整。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的专题，我们邀请到天津市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互动交流。一个方面会说到胃肠道疾病，这个季节呢经常会很多朋友会犯的这个一些病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看病就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那结合人民医院的情况也给您做一些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随时的来拨打直播热线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 23530909，在日常的这种看病就医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留言最好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来看 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了之后出现腹痛腹泻，什么情况下可以在家观察，什么情况下就必须马上要去医院？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问一下董主任。
0: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市民朋友如果说是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因为受凉啊或饮食不当出现腹痛腹泻，症状很轻，比如说就腹泻那么一次两次，然后也没有什么发烧啊明显的腹痛啊其他的不舒服，感觉排完以后很轻松，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们适当的调整作息和饮食可以观察看看。但是有几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而且是要马上去医院。比如说持续的剧烈的呕吐和腹泻，呕吐很频繁，无法正常的进食和进水，腹泻的次数呢每天十多次甚至更多，为大量的水样便，并且可能伴有口干啊包括无力啊这些症状，这个提示啊你的呕吐和腹泻导致了体内的一个水分和电解质的大量流失，这个应该尽快就医，
1: 已经虚脱了，那你必须赶紧去医院了哈。
0: 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区分一下是不是单纯的腹泻，比如说呕吐和腹泻看见有血样的东西，包括纯血呀或者是咖啡样物啊或者黑便啊，这个就提示啊你的呕吐物或者大便中带有血液成分，这可能提示消化道出血，应该紧急就医，明确出血的原因并且对症治疗。那么还有就是它合并一些比较明显的并发症，比如说发烧，如果我们出现体温超过38.5度甚至更高，伴有寒战，可能是感染性的疾病，这个也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来控制感染。如果呢出现了面色苍白、大汗、四肢发冷，甚至啊意识模糊啊少尿无尿，情况就非常危急了，这就提示有休克了，这种应该立即就医纠正休克等。
1: 甚至紧急情况还得打120了哈，
0: 对对对，
1: 自己送医都会比较麻烦。好，感谢董主任，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在夏季的一些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状况啊您不太了解的，尤其是胃肠道方面的可以随时来咨询，包括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跟医院服务有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拨打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啊，如果没猜中可以去参加周六的儿童节活动吗？当然可以，欢迎大家随时来参加到我们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河西院区，就是文化中心的这个院区，可以去参加活动，猜中了有奖品，没猜中您可以去参加活动啊。好，我们继续来跟两位主任交流。这位网友叫彬彬不善文武，他留言说，请问专家，出现腹泻之后能不能马上吃止泻药，是不是配合抗生素效果更好？那很多大家家里都有家庭的这种药箱哈，里边都有止泻药还有消炎药，那到底这个出了问题之后该吃哪些药更合适，可能没有药剂师啊，家里没有一个专业的指导，我们董主任是不是能给大家一些相对专业的指导？
0: 哎，好的，这位网友留言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很多门诊的患者也有类似的一些提问，我们家里有一些药能不能用。那么就对于腹泻来讲呢，如果您的腹泻症状比较轻啊，然后也没有明显的并发症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备一些像蒙脱石散啊、益生菌，这很多市民朋友都有，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出现严重的腹泻，还是不能盲目的吃止泻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感染性的腹泻呢，你强行的止泻呢，可能会导致毒素滞留在肠道里，反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
1: 不是马上止泻就一定是好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要根据他的这个病理的情况
0: 啊。然后呢，也不是所有的腹泻都要使用抗菌药物。那腹泻呢主要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那抗菌药物对于非感染性的腹泻或者病毒性的腹泻是无效的，细菌性的感染性腹泻也应该先确定它的致病菌，再针对性的使用抗生素，而滥用抗生素的药物可能会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调，加重病情。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肠道菌群失调引发腹泻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补充益生菌，活菌的制剂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建议是30分钟以后呢用温水送服，水温不要过高，一般不超过40度，这样的话呢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超过40度以上呢会导致药效降低，也是一个合理用药的。总的说来呢，就是如果您的症状比较明显，自己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调整饮食啊，调整作息啊，效果不太好，还是最好及时就医，让医生来判断如何合理的用药，咱们可以用到手里的药。
1: 这个心里就更踏实了哈。还有朋友问，在腹泻期间饮食上有什么禁忌？刚才说了该多吃什么，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坚决不能碰或者不能吃？包括刚才李主任提到了每天应该保证一定量的牛奶的摄入量哈，在这个腹泻期间喝牛奶行不行？能不能吃鸡蛋？恢复期应该怎么吃啊？还是问一下李主任。
2: 好， 那在腹泻的期间呢，我们呢应该保持一个核心的原则，

0: 那么我们呢要以清淡易消化、少辛辣刺激、低油、低糖、低纤维的食物为主。那么我们呢在腹泻的期间呢可以进食，比如说像大米粥、藕粉、米汤、西瓜面、面片等。那么很多市民朋友就问了，那么我们什么东西不能吃呢？那么首先第一呢，要忌生冷、冰饮、生食、凉拌等，那么避免呢刺激胃肠道，那么加重呢胃肠道的蠕动。那么第二呢，忌辛辣、麻辣、油炸、肥肉、烧烤等高油高口味的食物。那么第三呢，要忌粗粮、芹菜、韭菜、瓜皮，那么坚果，那么等这些个粗纤维的这些个食物。那么第四呢，要忌甜食、甜点、含糖的饮料。那么高糖呢，容易引发肠道的一个渗透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加重啊患者的一个腹泻。那么第五呢，要忌浓茶、咖啡和酒精。那么第六啊，那么要暂时不吃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洋葱、碳酸饮料，那么减少患者的一个腹胀的一个不适。那么很多市民朋友也问我，能不能喝牛奶呢？那么本身乳糖不耐受的朋友，那么腹泻期间呢是不建议喝纯牛奶的，那么容易加重啊患者的这腹泻和腹胀的症状。那么我们呢可以呢用酸奶来代替，可以呢少量喝点常温的无糖的酸牛奶，那么更容易消化和吸收。那么还有呢朋友会问啊吃鸡蛋的问题，其实呢鸡蛋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做法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可以吃啊这个鸡蛋羹、鸡蛋汤，软烂呢容易消化，那么每日呢一到两个鸡蛋为宜。那么对于啊煎蛋、炒蛋、卤蛋和茶叶蛋，我们就不建议市民朋友吃了，那么这些个油腻和重调味，那么会加重了胃肠道的一个负担。那么经过啊咱们的治疗的这个症状缓解以后，那么也不应该立即的恢复正常的饮食，那么仍然呢是以软烂清淡少渣的食物为主啊，避免呢过早的进食肉类、油炸和生冷坚硬以及呢粗纤维的这些食物。那么等胃肠道的功能恢复2到3天以后，那么我们呢再正常的进食。那么在整个恢复的阶段，那么同样呢要保证饮水，那么也可以呢口服补液盐、淡盐水，那么预防脱水和电解质的紊乱。那么在这里呢还要告诉市民朋友啊，那么不要急于的啊这个进补这个大油啊大补汤。那么有的同那个朋友就说，哎呀我是不是熬点鸡汤
1: 是
0: 啊这个鱼汤。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些个汤类的食物里头呢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如果要喝鸡汤鱼汤，我们要把上面表面的这个浮油撇去，避免的这个腹泻的一个反复。
1: 你可能这段时间喝鸡汤还不如喝稀饭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还不如喝点粥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好，感谢李主任。刚才您还说到了在这个腹泻期间或者说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期间，如果乳糖不耐受可以用酸奶代替，那么平常这个我们保证营养的情况之下，
0: 对对对，
1: 牛奶是不是可以用酸奶来代替呢？
0: 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是卫生健康委的专题，我们邀请到天津市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关于胃肠道疾病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关于在医院看病就医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提出。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1: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互动交流，来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对医院日常服务当中的一些问题哈，也请两位嘉宾结合咱们人民医院的实际做法回应大家的问题。有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拨打热线反映说，以前呢一次可以开2个月的药，现在呢只能开1个月，每个月都得跑医院，很不方便。请问目前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处方时长到底是怎么规定的？能否适当的延长啊？这个问题我们问问董主任。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医院对于老年慢性患者呢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开药问题呢，目前根据国家卫健委长期处方管理规范以及2026年3月的3部门最新文件呢，我们制定就是对于常规的上限一般不超过4周，也就是1个月。那么经过评估诊断明确，病情稳定，3个月之内血压血糖达标，无明显波动，无严重肝肾问题，无药物过敏，不需要频繁的监测指标者，可以延长，最长呢是12周。但是呢如果是病情评估您的血压血糖有一定的波动，或者是目前处在用药调整期，比如说我之前吃的是这个药，后来根据他的情况需要调整用药，或者是有并发症或者高风险，通常呢还是只能开4周，这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一个用药安全。

0: 全，而且呢，对于部分的药物，比如说胰岛素啊、抗凝药、激素啊，或者特殊的剂型呢，是不支持常处方的，因为有些药物呢，它会有一定的需要调整的过程，你要常处方的话，还是不利于患者的一个合理的诊疗。总的呢，我们还是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判断如何能够尽可能让患者既能少跑，又能达到自己针对病情的安全用药。最后呢，还要温馨提示一下，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你们需要长期用药呢，一定要携带近1个月到3个月的病历、检查单、用药记录呢，也方便医生进行评估。
1: 这个评估之后觉得您是一个稳定期的这样一个患者，需要用药治疗的，会给您开
0: 适
1: 三个
0: 当的
1: 月左右
0: 延
1: 的常
0: 长，
1: 处方。但如果您这个时候病情还是有反复有波动，包括正好刚换完药，也要观察您的使用的情况，可能暂时开不了，所以各位朋友要理解，同时注意，像刚才这个我们董主任说到的，把您近期的一些病例各种情况提供给医生来做一个科学合理的判断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夏天高温啊，最近天也挺热的，有市民反映说部分医院的病房或者是候诊区空调不够凉，甚至没有空调。那这个我们问问人民医院在夏季如何保障就医环境的舒适度，大家上医院本身可能心情就比较的浮躁焦躁哈，那能不能在空调的这个温度方面给大家调节好，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李主任。
2: 好，市民朋友大家好，那不管呢是门诊还是病房，全都安有中央的空调，那么整体的温度呢是统一把控的，那么在门诊大厅候诊区夏季的温度呢是不宜超过27度，诊室的空调的温度呢，一高一候诊区呢1到2度。那么在普通的病房，那么温度呢也是啊不宜高于27度的。那么在特殊的啊，比如说像手术室，那么温度呢是在21到25度。那么在病房内啊，空调呢是支持独立的调控的。那么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体感、病情的需要进行自身的调节，也能够单独的关闭空调，那么兼顾舒适与诊疗的需求。
1: 就是公共区域，我们是一个中央空调，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温度，是有一定标准的。
2: 是的，
1: 在您的病房里边，就根据个人情况了，可能跟病友互相协调一下，您同屋的啊，大家有一个舒适的温度就是可以的。好，感谢李主任。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问，现在很多医院都推行预约挂号，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应，人民医院是否有一些现场挂号的窗口，有没有保留，对于提前预约的高龄老人有没有一些应急或优先的安排，能不能照顾一下，来问一下董主任。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医院对于这个老年人患者就诊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的现场挂号窗口呢一直保留着，不管预约做得多好，人工窗口和现场号源一定留，一定不会让这个不会操作的老人挂不上号。那么老人呢，如果不用预约也是能够看诊和就诊的，没有提前预约的老年人带着身份证和医保卡到我们人工挂号窗口呢，我们每天都预留了一定比例的现场号，保证老人当天能看上病。第三个呢，我们老年人也有优先的绿色通道，是全流程的，包括挂号、缴费、就诊、检查、取药均设有老年人优先的窗口，这块是有标识的，我们全程优先，减少老年人的等待。还有呢，我们有导医协助加号，优先安排就诊，不拒绝、不推诿行动不便的无家属的老人，有免费的陪诊和轮椅的护送，全程是协助老人的。还有我们的自助机，如果我们需要操作自助机的话，我们在自助机的区域呢有固定的导医和志愿者，一对一的协助老人进行挂号、缴费和打印报告，减少老年人就医的不便。
1: 好，非常感谢董主任做的回应和解答。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其实在提出一些问题啊，当然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做出回应了，我们会在节目之后转办给相关的部门，再给大家集中的来做回复和解答。包括有朋友问到在医院里边是不是这个卫生间的设施、无障碍的设施、适老化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安排，相信很多医院包括人民医院在内啊，是都有充分的考虑和设计的啊。关于我们在就医日常的这个取药等等方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实际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两种方式来提出，一个是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我们会记录整理，同时呢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在工作日的这个时间段也每天都会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3604-1，我们的广播新闻热线会有同事记录啊，在及时的跟进跟您做回复。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天津市人民医院的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做回复和解答，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靳歇，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天津早晨节目。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0: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7: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6: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7: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6: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7: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6: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医疗美容消费维权纠纷案件。没有发票，门店注销，伤情痕迹全无，在这多重被动局面下，律师如何破局？被告在法庭上又是如何抗辩？这个案件又为什么会入选当年天津高院8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我们继续请进大家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
9: 国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嗯，我们同时还请到了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工会主席尹静静律师，欢迎尹律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咨询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场外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您随时可以拨打电话向律师进行咨询。另外，我们直播间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的留言咨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互动。在直播过程当中，只要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获得一次线下免费和律师直接咨询的机会。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医疗美容纠纷维权案件。我们让潘律师回顾一下这个案情。
9: 好，上次案子尽管我以前就听过啊，听过静静律师给我们讲过，但是听尹律师又讲了一遍呢，还是挺亲切的啊。简单说呢，就是一位消费者啊，一个这个中年妇女做了一次美容啊，做了美容呢，失败了。之后呢，她在找尹律师之前，她自己打过一回官司，撤诉了啊。第二次呢，她又打了一回官司，打一回官司呢，由于那个就被告吧，他是个美容店嘛，注销了，所以法官就给怎么了？是
10: 驳
9: 回起诉了，起诉了啊！
10: 诉不存在。
9: 就是在前面打了2次官司的情况下， 到第三次啊找到了尹律师。尹律师前去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是吧？特别是第三次立案以后，法官给被告打电话，被告说不在天津，近期内不回来，这个法官还是劝咱们
11: 撤诉
9: 对。哎，接下来怎么着？你接着讲。
10: 上次可能给听众讲到这儿的时候，好多听众听着特别，
8: 对，
10: 就是感悟很深，对对对，惊心动魄的觉得，咱们可以再回温一下啊，就是上一次是这样，就是法官劝我们撤诉，就是因为他骗法官说这个他已经不在天津，就是估计这几年也不回来了。然后当时我直觉几秒钟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方在说谎。然后我当时呢是在别的法院办案，我就立马给我的当事人打电话，我说您干嘛了？他买菜呢。我说别买了，赶紧啊去到他现在的这个店里面看一下，他是不是在店里，是不是在天津？如果是，别发生口角，给我拍一段视频就行。然后呢，他就骑着小车，就几分钟他就到那门口了。真的一切都是天意，那个美容院的经营者呢正在里面染头发，所以这染头发这对
9: 被告
10: 他就动不了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当事人呢也挺生气的，他哆哆嗦嗦拿着手机一边拍一边骂，就说你欺骗法官怎么怎么样，你的良心何在呀，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这么一段视频发给我之后，我又办完案子之后又去找法官，然后法官一目了然，他呢对原被告双方就有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印象和评判了，
8: 所以就顺利的我们有了开庭的开庭，
10: 没错，
9: 一个好的开端。
8: 对对，
9: 我记得那法官说：“行，我知道了该怎么做，是吧？”
10: 其实很快就下传票
8: 啊，那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主张呢？
10: 到了庭审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有点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确实很难，因为我们肯定是准备了充分的证据嘛，但是对方他是完全否认的一个状态，他是否认我收到过这个18000元，更否认我没给你做过这个什么什么线雕
8: 啊，
10: 对，当时他原话就是这样说，
8: 全盘否认啊，
9: 否认做过手术，
10: 否认做过手术。当时呢，我记得就是我们提出我们的诉讼请求，一个是。我们认为他是没有经营资质的，我们要求退还全部的这个费用。那同时我们呢认为双方其实是形成了这种服务合同关系，然后对方虚假宣传，然后隐瞒没有资质的这个真相啊，诱导我们高额消费做这种医美手术，那么我们就认为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这个退一赔三，除了退还我们全部的这个18000的这个线雕费用，同时要额外的支付3倍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是我们提出的诉讼主张，但是同时我们跟法官也说了，鉴于这个美容院已经注销了，但是根据民法典第56条第一款的规定啊，这个美容院注销没关系，它的经营者要去承担这个全部的这种赔偿。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
8: 那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0: 当时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其实就让我有信心了。当时法庭当场归纳呢，就是说这个美容院到底有没有经营资质，这是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有没有做过接受这个美容院做的这个线雕手术。那第三点就是构不构成欺诈。第四点就是不是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所以法官总结完这几点是焦点，
8: 是对这个争议焦点
9: 真的总结得非常有水平。
10: 我顿时我真的就是特别的有信心，
8: 我觉得尤其是第一个有没有这个资质。
9: 对，
10: 没错，
8: 这个很重要。
10: 然后当时呢被告还是那种就是拒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啊，这个拒绝赔偿啊，觉得自己很冤。然后呢被告呢他当庭就拿出来几个证据。那其中一个证据呢是当时的卫生行政机关的现场的一个执法笔录。这个现场执法笔录呢他想要去证明是他们没有这种项目的许可，没有这种 啊，资质，我们是不可能承接这个限雕提拉术的。他想证明这个，就是你说我给你做限雕，但是卫生行政许可机关他们来，他们都说我们没有
8: 这
10: 样的资
8: 质，
10: 我们怎么可能给你做这个呢？
9: 嗯，
10: 然后他还拿出来一个证据，就是当时美容院有一个顾客的一个档案记录，他说，你看我这上面没有他做什么什么限雕的这种记录，而且我也没有收到过他所谓的那三笔的这个费用。他说如果有的话，我这上面全都能有体现。
8: 对，我记得当时您说到了，他这个美容本来就不是在这个店里做的，
9: 是
8: 去旁边的一个美发院的一个二楼，美发就是理发的，是吧？
10: 其实呢，他当时也是，我觉得他也是在防范自己的风险嘛，他并没有在他经营的美容院给人家做，而是在周边一个美发店的二楼，一个其实比较破旧，根本就谈不上卫生的这么一个租用的这个房间。
8: 所以这个钱本来也不是他收的。
10: 这个钱
9: 你怎么反驳的呢？
10: 是这样，他呢真的就是最要命的地方，就是当庭他就说我根本没有收到过这个钱。他说我要解释啊，他说给我转300元的定金，微信转账，这个我承认我收到了，但是不是什么限雕的定金，这是他买菜找我换现金换零钱，我们这周边的顾客经常找我去微信倒个零钱。我怎么倒个零钱还变成什么定金了呢？然后他又说我更没有收过什么14000的现金，他说我这根本我要收我肯定有记录。最要命的就是咱们不是支付了一个3700元的这么一个微信的尾款吗？他呢一开始是说我没收到过，后来他又说那是不是他又交的那个在我们这儿做美容的那个费用。
8: 我想起上次潘律师说过，只要这个谎言一次改了之后，后边看总算不再有变化，
9: 不好圆上。
8: 对对对，
10: 没错没错。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当时庭上我就跟他说，我说您举的那个卫生行政机关的这个现场的执法笔录，我觉得证明您没有资质啊，这个其实正式验证了，您就是没有承接这个限雕这种医学美容的这种资质。我说您这个证据正好跟我们从工商局调查的您的这个抵挡是一样的，您没有这个经营资质，您的经营范围里面也是没有医学美容外科服务项目的。然后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当庭我们还拿出了两段录音，这两段录音呢其实是我们制胜的这个法宝，真的是。第一段录音呢，当事人这点其实我要感谢当事人哈，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就讨论过，一个好的案件要有好的法官、好的律师，其实最重要是好的当事人。因为这个当事人呢，他的维权意识非常的好，非常的高明，他属于就是早期就有维权意识，他早期就是您的忠实听众。是这样。他呢当时就是做完之后，他感觉到面部塌陷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且他怀疑这美容院有点骗他那意思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找到美容院去沟通过。然后呢他录了两段录音，第一段录的不成功，就说了几句，他就说那个我这个脸啊，这个两边包括这个颧骨整个都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美容院的经营者就说那个没有，这是你自己的感觉，我已经弄了3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录音。另外呢我们觉得回去听完之后不够充分，他又去找他录了一段录音，还是先讨论这个限雕术后这个哪哪不满意。他一上来就说，他说你看现在邻居看见我啊，觉得我这太阳穴是塌陷的，就是这人快没了才会有这种状态。然后呢他说我觉得这李大夫太黑了呀，他收了，就是这李大夫其实当事人指的就是当时给他实施限雕手术他们找的那个人。他说李大夫太黑了，收了我18000。我呢我要不说出来我搁心里我难受啊，我要说出来我又怕得罪你们美容院，但是你看我现在整个脸就是这个凹陷的很严重。然后对方就一直就是针对收费也好，还是他说到的这个凹陷也好，对方一直就说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没事儿，不行再看看。然后就整个就对这个过程 包括他还提到了术前术后的这么一个对比照片、对比视频，然后对方也说，我这给你录了视频，我后来我给你发过去，你再比较一下。这么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手术的三次的这个交费情况，还有这个术后感觉到不适，然后确实是在他们这儿做的这个线雕手术，把这个情况就整个还原了。
8: 嗯
10: 嗯。
8: 因为当时上来他们就全部否定了，我们没有做这个手术，这不是我做的，是吧？没有收到这18000块钱，这个证据充分把这些内容都严丝合缝的。
10: 这一段视频就把什么虚假宣传呢、
8: 嗯、
10: 然后那个收费情况呀，还有做了这个线雕啊，还有线雕术后的这种各种不适啊，把它就完整的就是还原了。
8: 嗯
10: 啊，除了这个两段视频之外呢，当时我记得我还找了术前术后的这么一个对比的照片视频，包括由美容院给我们发过来的术前术后的对比的照片视频。
8: 修复的这个美容院是吧？后期修复
10: 啊、不是，就是给咱做这个
8: 哦
10: 啊，他认为没有事儿，所以他也做了一个记录。
8: 嗯
10: 啊，他还自己在那儿维权，觉得你这术前术后差距不大，他是这么认为的。
8: 嗯，
10: 所以我们就把他给我们做了之后的那个视频截下来，包括我们电子的凭证的原样展示给法官。另外呢，我当时我记得我还找给这个法官提供了当时我们做这个线雕在那个美发店二楼，
8: 嗯嗯，
10: 那个破旧的那个环境的照片，这个也是当事人当时在做之前拍的一张照片。他其实就是想说，这里卫生状况堪忧，对对对，嗯，不符合这个相关规范嘛。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当时也是灵机一动，
8: 嗯，
10: 我呢就找了大量官方报纸，就介绍这个线雕这个提拉术。包括这个线雕提拉术整个的一个手术过程的这个视频，
8: 嗯，
10: 我就当庭向法官呈现、
8: 嗯、
10: 我说您看这个线雕，可能男性他不太了解哈，因为很多女性都不知道，那男性也没有美容的这个消费的习惯，您可能更不知道，但是通过这个视频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当事人遭受了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欺诈。所以当时法官看到的时候，就法官真的就是很认真的看，到最后有点看不下去，就，哎呀，可以关上吧。
8: 嗯，
10: 对，他就清晰的了解了哦，我们的当事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境遇。
8: 哎，我觉得潘律师，我觉得应该给我们的严律师点赞。
9: 嗯，
8: 就这种直观的，
9: 确实
8: 是吧？因为你光想它是医学美容，
10: 嗯、
8: 我们可能想到这个小微创还是其他的情况，
9: 这里边，
8: 嗯，
9: 这里边其实光提交证据不重要，其实证据的使用更重要。你看被告他提交了一些证据，我听着一定意义上讲是给咱提供证据、
10: 哎、
8: 是，
9: 就是他那个说我
8: 没有经营资质，
9: 他自己就承认没有经营资质了，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他还说你手术前、手术前的那个手术后的样子
8: 啊、
9: 嗯，
10: 对，
9: 你要没给我做手术，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10: 没错，
9: 对吧？
8: 是，
9: 嗯，
10: 他可能认为当事人不会这么执着去维权，
8: 嗯
10: 啊、
9: 嗯，
10: 所以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们证据啊非常的这个充分，另一方面呢，当时呢我记得我给法官找到了一些法律依据啊，除了咱们反复提到的这个民法典的这个56条，这个关于这个个体工商户注销的啊，个人财产经营的个人要去承担。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啊，退一赔三的规定。我还向法官介绍了一个就是国务院有一个医疗机构的这么一个管理那个条例。
8: 嗯嗯，
10: 这个条例说的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如果没有取得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是不得开展这种诊疗活动。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卫生部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这里面也规定了一个，就是实施这个医学美容的这个医师吧，他是除了要具备这个执业医师的资质之外，就是登记在册之外，他还要有相关的这个临床医学的这种

0: 经历，就是要有6年以上的这个医学美容啊或者整形外科的这种临床经验。
1: 嗯，
2: 其实这个规定是很科学的，比如你要给人看感冒呢，你可能不用有6年的经历才能看，
0: 是
2: 对吧？
0: 是。
2: 但是你要是给人做美容了，你得有6年的，做手术美容了，得有6年的这个临床经验。
0: 是。所以
2: 这个规定很科学，
1: 是一个手术了，
2: 对，
0: 没错，
1: 对，
0: 所以
2: 而且它是美容手术，
1: 是
2: 对吧？它跟一般的手术还不一样，
0: 要整形手术，
1: 整形手术，
2: 啊、
0: 对、
2: 嗯，
0: 这个他找的那个做的这个线雕的这个人，他肯定也是没有资质，如果是有的话，他庭上他就会拿出来相应的这个证据，
1: 嗯，
0: 而且上一次咱们也介绍了，就是这个线雕提拉术呢，正常的、正规的医院，他做的这个时间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咱们当时在那个美发店的2楼，咱是做了将近7个小时。
1: 嗯
0: 嗯，
2: 说说最后判呢？
0: 嗯，最后呢，我觉得真的是也是赶上非常好的这个法官啊，他是全部的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除了去退还我们的这个交的这18000元的这个线雕提拉术的费用，还额外的那个支持了3倍的这个惩罚性赔偿金，
1: 嗯
0: 嗯，一共呢，是这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是54000，总计呢是72000元，
1: 嗯
0: 嗯，这个案子其实还有一个彩蛋哈，就是，
2: 嗯，
0: 这个案子判决之后呢，当事人跟我聊过执行的问题，然后我也有点替他担忧，
2: 嗯、
0: 我也害怕，因为这个对方呢。总是出尔反尔嘛，甚至他还会注销美容院，他很多事情他都做得出来，所以我也有替他捏一把汗，但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个被告啊，我现在回忆就是他也没有那么差劲，他还是保留了最后的那一丝善良，他其实判决出来之后没2天，他就把全部的费用，包括他应该承担的诉讼费用全部交到法院，一分不差，
2: 嗯
0: 啊，
1: 这也是正式，
2: 他应该是，这是基于他对法律的
1: 敬
2: 畏吧，敬
1: 畏法律，
0: 是这一包括
2: 3年多，他没上诉，
0: 上诉了，
2: 哦，还上诉了，
0: 上诉了，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是经历了1审、2审，然后2审那个终审判决之后，
2: 申请执行了吗？
0: 没申请执行，
2: 你看这点还是不错的。
1: 判决生效之后，
0: 没2天，
2: 啊，
0: 嗯，
2: 这叫履行，这叫履行，自动履行，
1: 对，
2: 嗯、
1: 我们也看到了法律的这种。威信力、
2: 嗯、
1: 是吧？
2: 嗯，
0: 是。
1: 而且刚才李律师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的维权意识很强，
0: 是，
1: 这点确实感谢我们这几大律师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去普法，我们也有这种法律的维权意识，
2: 嗯、
1: 保
2: 他去我们所儿，就是因为以前常听我的节目，
0: 偶像，他就一直知道潘律师。
1: 嗯，是。所以这个案件，我就说一场庭审的胜诉，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律师的精准的专业的智慧体现在里边了，是吧？你看刚才列举了非常多的法条，也是我们搜集了非常多的就是相关的一些啊证据啊信息啊，包括我们的法律的一些这个规章，
2: 对
1: 啊，都看到。
2: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有些点可以评论一下啊，就是第一呢，这个个体户啊，你是很难通过注销自己的这个经营执照来免责的。啊，因为个体户的特点就是第一承担无限责任，第二是用你的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0: 是
2: 啊，
1: 嗯，
2: 下回再遇到这类案件，你连她老公一块儿告。
0: 那是这样，就是她是法条当中啊，她介绍就是个人经营的，就个人财产承担，
2: 嗯、
0: 家庭经营的、
2: 嗯、
0: 家庭财产承担，区分不了的，
2: 嗯、
0: 如果你区分不了，就家庭财产承担。
1: 嗯，
0: 这法条设置的，我觉得也非常好。
2: 嗯
1: 嗯，
2: 嗯，对，哎，所以说这是一点啊，就是你不能指望把这执照注销了，特别是个体户啊，
1: 嗯、
2: 还是那句话，它是无限责任，嗯，这是一点需要可以哎提醒一下的。还有一个这个欺诈啊、
1: 嗯，
2: 什么叫欺诈？欺诈它是一种故意的违法行为，
1: 嗯、
2: 过失的不是，对吧？
1: 我们以这个案子为例，
2: 哎，
1: 这个、案子
2: 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没有这个
1: 没有这种
2: 资质，对吧？哎。嗯，用法律的语言讲，什么叫欺诈？就是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啊，他这个整个就是虚构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欺诈在消费这个立法当中呢，惩处是比较严重的。最早的时候是2倍赔偿，啊，那时候记得很清，消法啊49条，后来修改以后变成55条，变成3倍了，
0: 嗯
2: 啊。除了3倍以外呢，还有像食品欺诈呀，还有就是药品欺诈，那是10倍赔偿， 嗯，哎，所以说借这个案例呢，嗯，也提醒一下广大消费者啊，应该有这个维权意识。
1: 嗯，
2: 我还想特别想说，其实静静律师已经说完了，一个好的判例呢，首先起源于一个好的当事人啊，这个当事人有百折不挠的这种维权精神。
0: 没错，他不在权利上睡眠。
2: 对，而且他有证据意识，对吧？另外还有呢，就是得有一个好的律师，是吧？你看他尽管取证，他未必能够想到三倍赔偿。
1: 嗯
0: 嗯，
2: 对吧？哎，当然了，最后还得有一个好的法官啊。哎，这个几者是缺一不可的。
1: 嗯，我也看到了这案件当时被评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年度的八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0: 嗯，
1: 有这样一段权威的点评，就是在这个案例公布的同时，有一段点评是这样说的：说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消费者退一赔三，
2: 嗯，
1: 惩处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典型案例。美容院明知不具备资质，仍然超范围实施医美项目，法院依法认定构成欺诈，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规范经营者诚信经营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你看，这是这个案件的标杆价值和意义。
2: 没错没错，这个案子在我们所来讲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案子啊。
1: 嗯，
2: 以前郭老师知道我们所有一个自己内部设的一个奖项啊，叫捍卫人权奖。一年呢，那阵我们是办1000个案子，
1: 嗯，
2: 我们所里大数一年，
0: 嗯，
2: 1000个案子评2个这个获奖案例，一个是刑事案件，
0: 一个是
2: 民事案件，啊，静静这个案件呢就获得了当年的
0: 民
2: 事案件的捍卫人权奖，
1: 也获奖了，也获得奖金了，
2: 哎，奖金
0: 是
2: 5000元，
0: 不少了，
1: 对，这是好几年前啊，
2: 这也是对律师这个辛勤付出的一个肯定。嗯，
1: 是，我记得这个奖获完以后，尹律师第一是很开心，第二也把这个快乐分享给了更多的律师。
2: 嗯，
0: 是，我们就把这个奖金给我们全所律师买了各种坚果，然后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份收获和喜悦吧。
1: 嗯，
2: 那只是疫情期间是吧？
0: 对，那个时候赶上疫情期间，所以我们本来是要一起吃饭的，
2: 啊，
0: 然后最后就是给大家买点零食吧，正好疫情期间大家可以在家歇一歇。
2: 嗯，
0: 有时候那个时候你法院办案，他也不是每天都能跑的，
1: 嗯，
0: 更多时间是在家里面有一段期间。
1: 嗯
2: 嗯，
1: 所以这个案件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法院的一个点评上，其实就提到了退一赔三，支持了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惩处欺诈消费者行为的这么一个诉讼，
0: 嗯，
1: 是吧？
2: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少遇到这种退一赔三。
2: 啊，这个是，哎，你看我以前在电波里跟听众朋友们汇报的那个婚介欺诈那个，
1: 嗯嗯，
2: 哎，就光把那个介绍费给退了，我们也要求3倍了，
1: 嗯，
2: 那个没支持，我挺遗憾的，我真的很遗憾，那个是一审、二审再审，然后发回中院重审，中院又发回基层院重审，
0: 嗯，
2: 然后又一审、二审，
1: 嗯，
2: 哎。光把那钱退回来了，
1: 嗯，
2: 那挺遗憾。嗯，
1: 好，刚才这个案件我们看到是从绝境中找到了我们律师，然后律师通过我们的专业的法律的思维，啊，转变了一个诉讼思路，原来是侵权，我们后来又调整为一个合同，消费维权合同啊。最后我们通过各种激烈的这个互相之间的抗辩啊，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个案件呢也是最终获得了我们所的捍卫人权奖，获得了天津市高院的八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2: 嗯，
1: 也是实至名归的一个案例，
2: 嗯，
1: 啊。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呢，可以拨打1310212500，1310212500，可以和律师继续取得联系。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去咨询。最后呢再提示大家一下，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童年的情书最后一天推文啊，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公布到我们推文当中的这主持人，您看看是谁，也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了，今天的潘律师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潘律师，感谢尹律师。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好，编辑主持国玲，代表监制朱旭，也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公众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3: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

0: 齐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意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你一身筋骨安康。
1: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29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13，小满节气的第九天了。骨骼风痛胶囊啊，买二赠一福利活动的第七天，这两天咨询骨骼风痛胶囊啊，这个治疗风湿骨病这个专药的人数特别多呀。老师今天在传道授业的课时中，那针对大家提到的问题，老师呢

立这个立法是老师最尊重的啊，也是老师最重视的。老师之所以尊重啊，重视干支立法，并不是因为他是宇宙中最智慧的这么一个立法，还有一层原因，因为它里边蕴含着我们啊东方人类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可以说这个智慧啊，学西医的学中医的懂的人很少啊，那这个智慧能把它讲透的人啊更寥寥无几了。那老师呢一定要把它讲透。什么时候讲呢？马上了六月份11文化健康月，老师就把这个智慧掰开了揉碎了讲透让所有跟老师学意义文化的学员们都能读懂自己小宇宙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只有把这个说明书读懂了你才能生活好，你才能身心双修好，你才能活到自己的天年寿数。那总而言之吧，自己的说明书要是使用好了你肯定是一个能活明白的人。现在大部分人是活不明白的，都在稀里糊涂的活着。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干支历是什么时间。丙午马年，这我们知道了，癸巳蛇月，这个我们也知道了。那今天的日子呢，看看日子，十二生肖癸卯兔的主气日。那老师，十二生肖兔的主气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学员们，大家知不知道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大家知道卯时是几点吗？学员们知不知道卯时是清晨的5点到7点，那这个时间就是卯时，卯时也叫兔时。那老师，这卯时跟我们的生命智慧有啥关系啊？卯时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呢？大肠经，大肠经这个时间气机是最旺盛的。大肠经负责干什么活的？负责干什么活的？主要负责的就是排污让你大肠把里边的垃圾都清出去。你5点到7点这个时间你要不排污呢，那说明大肠经的气机能量不够了。那我们每天早上大号干了和稀了，这都跟大肠经功能失调有关。

般是早上5点到7点，你不能正常的出去大号，就是大肠经能量。如果怎么办呢？大家说怎么办？念相书，老师让所有大号不畅的，不能正常到这个时间排大号的学员们念7200016000。那七是土，是金，主肺的。那七是主胃的。那7230，那土生金，补肺气。但是七这个数是降的数，二这个数后边配仨零，啊，既能升又能降。升的是什么？哎，升的是清阴之气，降的就是浊气。一通于大肠，那代表了大肠，哎，补大肠经的能量。那六呢，补肾的，肾开窍于前方而阴的，哎，补它里的什么气，后边加三个零。那这个气是热的，这个气里边蕴含着什么？蕴含着水。那肾经一弱，这个肾水就变成气了。那这个气呢，哎，就会往上走。一是能给脾土带来什么？带来滋润。给脾土带来滋润，那给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带来滋润。那这就是水蒸气往上走，到肺这儿之后，到头了，到肺这儿了，哎，把这个水降下来，啊，把这个水蒸气降到哪儿去呢？降到大肠里来，要润大肠。这个东西叫什么？叫金。这个东西叫金，大家记住啊。所以16300，那主要就是啊，泄大肠里的毒。那相术疗法，大家记住，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武术当中的山术智慧，一般的医者都不会呀。啊，得默念，哎，微闭双目，心静心诚，哎，你得相信。你不相信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你不相信数字能量的智慧，你念了没有用。老师常说，心静心诚才能感而随同。那5点到7点这个时间你念2个小时，你念上一段时间，你看一看什么时候念到你大乘经能量足了，什么时候念到大肠每天5点到7点都能正常的把垃圾都清走了。那这时候每天咱们念8个小时来保养它，来保养。哎，我们不能说等有病了才想到去治，没病的时候你得学会防病啊，防病是大智慧，治病是小聪明。那有关于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养生智慧，今天传道授业的内容，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接下来呢，老师就跟大家进一步的来讲解骨骼丰胸胶囊这个专药，治疗风

持骨病的更多智慧。那同时呢，也帮所有提到骨骼风通胶囊那治疗风湿骨病这个专药的一些疑惑一一的讲给大家听。骨骼风通胶囊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专药。那老师，什么是风湿骨病啊？哎，什么是风湿骨病？那关节疼，那关节屈伸不利，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是风湿骨病吧？那老师，颈椎病是不是风湿骨病？颈椎病，但是退行性骨病。什么叫退行性骨病呢？退行性骨病就是一种衰老自然带来的疾病。那例如颈椎的骨质增生，那椎管狭窄，这就是退行性骨病。但是颈间盘突出，它不仅仅是退行性骨病了，它还伴随着什么呀？伴随着劳损，劳损，颈间肌过度的劳损，引起颈间盘突出的。那老师，吃骨骼丰富胶囊对症吗？对症。它能解决你颈间肌的这种凉硬胀的问题。但突出的这个颈间盘它治不回去。那突出的颈间盘老师还能回去吗？不好回，除非手术把突出的这个颈间盘给它切掉，但是颈椎手术风险系数极大，那不是一般的大。那老师有什么办法控制住它呢？有办法，念香术。念香术。还有呢，练龟息法，练六字诀，用下巴壳写大米的米字，这都能控制住颈间盘突出变得越来越重。那老师，颈肩综合症吃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药管不管用？管用。颈肩综合症就是颈肩肌受风寒时侵袭，导致局部的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症状。包括老百姓睡觉枕头啊不合适，落枕了，落枕就是颈肩肌受风寒时侵袭，再加上颈肩肌的劳损带来的问题，也在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药的治疗范畴之内。老师，肩周炎骨骼风痛胶囊能治吗？肩周炎也叫肩峰，那中医叫肩峰。我们来看骨骼风痛胶囊这几个字，风痛，骨骼风痛胶囊，那功能主治上面都有，风寒湿痹症，风寒湿痹症，肩周炎就是风寒湿痹症，所以也在骨骼风痛胶囊的治疗范畴之内。但是呢，老师告诉大家，除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治疗肩周炎，我们肩周局部再最好做一做理疗，做一做。

理疗，或者我们把念一念相术。老师，肩周炎的相术念哪一组啊？念哪一组呢？肩周炎的相术组方啊，分左和右，有的是左侧，有的是右侧。那老师，左和右念的数不一样吗？不一样。但也有一个既能挑左又能挑右的综合数，80 20 50，80 20 50，50是去风的，80呢是去湿的，那20呢是增强尾气功能的。诚心静心的默念，那再加上局部的理疗或者针灸，再加上骨骼风痛胶囊的联合应用，肩周炎这个病一般在15天左右就会明显好转。免疫力低的人，也就是说你元气不足的人，好的可能会慢点，慢点也就1个月左右。肩周炎中医叫肩风，风湿骨病的人群是比较多的，老年退行性骨病里边都伴随着风寒湿的存在。老师，脊髓空洞症吃骨骼风痛胶囊有效吗？能止疼，但是脊髓空洞症骨骼风痛胶囊治不好，能止疼啊？脊髓空洞症别说骨骼风痛胶囊治不好的，除了身心双修除了身心双修，那这个病根本就医不好。老师，无菌性股骨头坏死带来的疼痛，吃骨骼风痛胶囊有用吗？有用，但是你一定得记着，无菌性股骨头坏死是源于肾精不足肝精不足，叫筋骨病。肾藏精主骨生髓你肾中之精亏了，它生成的骨髓少了，对骨头的濡养不够了，骨头这个位置长时间的缺少缺少骨髓的濡养，它的骨密度就会变低，慢慢的慢慢的这个骨细胞就枯萎了，慢慢的由枯萎的骨细胞变成死亡的骨细胞，这就是骨头坏死，无菌性的。一个是骨髓对其营养不够，二呢盘在骨头周围的什么血脉筋脉对其的营养也不够，所以股骨头坏死出现的疼痛吃骨骼风痛胶囊能止疼，但是股骨头坏死我们要想保守调理，单纯吃骨骼风痛胶囊还是不行的得配合吃葫芦型的延龄丹丸必须是葫芦型的，不是葫芦型的没有意义。骨头坏死的听众和学员们，你们一定得练归西法，练到一定程度，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聚到任督二脉里，任督二脉的能量一足，肾经慢慢就会变得聪明，骨髓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多，骨头得到的濡养的能量就越来越多，身心双修中有很多骨头坏死的学员们，通过身心双修改善的效果都非常不错。大连有一位无

0: 秉性孤独坏死的女学员，身心双修六年啊，尤其是克寡腾诺丽果酵素应用的量比较大，一天六支啊，效果就很好啊。那时候还没有骨骼疼痛胶囊呢，他疼怎么办？哎，疼的时候，哎，我就让他对症吃点止痛药。但是布洛芬吃时间长了，还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啊。那吃什么止痛药呢？哎，止痛药的种类非常多，哎，只要是止疼的同时，哎，它没有啊让骨骼变得越来越脆的副作用就行。那现在有了骨骼疼痛胶囊，我们就不用再吃其他止痛药了啊。骨骼疼痛胶囊的止痛效果啊，一点都不差于布洛芬这些激素抗炎型药物。关键一点，它没有副作用啊，止痛效果来历有的快有的慢，那两三天之内都有效，它是药，它不是保健品。昨天有听众咨询，老师，骨骼疼痛胶囊啊是治疗风湿骨关节病的专药，它不是保健品吧？你都说是专药了，怎么还能想到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就是保健品，药它就是药。老师，我吃所有的中药都过敏，吃骨骼疼痛胶囊能不能过敏呢？这个不好说，你可以尝试着吃一吃。老师，腰间盘突出吃多长时间能好？腰间盘突出啊，吃15天到一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基本上一点点就没有了。骨骼疼痛胶囊治疗腰间盘突出，配合点什么药呢？配合点补肾壮阳丸，因为所有腰间盘突出都是肾精不足过来的。哎，然后再念念橡树啊，所有腰间盘突出的学员念的橡树呢，最好是用16650啊做头饮方，哎，16650啊，然后440380，那一通于脊柱，通于督脉，六通于肾，加上五，哎，把肾的这种寒给它慢慢变温，让脊柱慢慢变温，哎，让督脉的能量不断的得到提升。啊，440呢？是强筋的，四是肝指数，肝主筋嘛，哎，380呢，哎，是增强肌肉能力的，那这叫火生土啊。所有腰间盘突出的人，腰大肌，那又凉又硬。老师，骨骼疼痛胶囊以后还能买得到吗？平时暂时是没有。啊，老师争取明年吧，让骨骼疼痛胶囊这个专药平时也能买到，但像这样的福利以后是没有了啊。以后我会定期的给大家申请福利，但是像买二赠一这个福利没有了。那因为赔钱，那药厂赔钱谁干呢？对吧？没法干活啊，多少你得让人挣一点，人家才有动力给你生产这个药。所以不让企业挣钱是不道德的。老师，骨骼疼痛胶囊这个专药是饭后吃还是饭前吃？饭后。老师，骨骼疼痛胶囊这个专药能跟老师推广的方剂一起用吗？能。骨骼疼痛胶囊是个温药，它跟四逆汤连用，能增强彼此针对于疾病的治疗效果。 绞股蓝种丹它也是温性药啊，包括我们喝的四神汤它也是温性的，温性的。那老师能跟内修方炎灵丹丸一起用吗？能，但没必要一起用啊。晚上5点到7点空腹吃炎灵丹丸是能让炎灵丹丸吸收的最好。老师，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药能常年吃吗？你的病需要常年吃，你可以常年吃，但是我认为风湿骨病的发生它都是季节性的啊，像今天为啥多，是因为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啊，水运太过之年，所以今天出生的孩子都是寒湿底儿。一般到夏天的时候，风湿骨痛的病人的症状就会好很多，甚至就没有了，但一到秋冬的时候，这个病的症状就会再出来。有症状前你就吃，没有症状了就不吃了，那浪费自然资源，花了没必要的钱，犯不上啊，对吧？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没参加上骨骼风痛胶囊买二赠一福利活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抢定，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这个福利是最大的福利了，以后买二赠一的福利是申请不到的了。老师，我买10盒给多少？买10盒也是5盒，二赠一嘛。那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好，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骨骼风痛胶囊已经上市了，我把具体活动时间内容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还剩下不到3天的时间了。还没有参与到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进行抢订。活动政策只有一个，您在此期间能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2盒，特别免费再送给大家一盒。好，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骨病专治好药骨骼风痛胶囊震撼来袭，御医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医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2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你一身筋骨安康。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新疆库尔勒的这位听众朋友赵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嗯，
3: 今天和老师通话，我要报名参加骨骼分痛胶囊的活动，买二送一。我是新疆库尔勒的一名学员，今年67岁，和老师结缘学习大医养生独特的调病之术已经9年了，知道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养生调病，五脏同调，身心双修特别重要，知道了四季养生独特的生命智慧。岳老师，我每天都在认真听你的课，做了很多笔记，增长了许多知识，尤其是岳老师用上你提供的产品，使我一气多病的身体得到了改善，我的血压现在也正常了，那个血糖糖化血糖也正常，体温也36度，我那个颈动脉单块颈动脉有一点点增厚，上一次做检查医生说一点没有，我非常的高兴。岳老师，和你结缘学习意义文化是我的福报，非常感恩感谢老师的大恩厚德。岳老师您辛苦了，今天跟老师通话是想给老师说，我今年从年初就开始有一点不舒服，我曾经是11年10年做过一次核磁，当时就说是5和6有一点增生，当时那个腿不疼，腿疼是因为我4月初这里一停暖我就洗被子用凉水，穿了一个单裤子，清明节就给我父亲去上坟，回来的当天晚上我的腰突然感到一片凉，我就把手垫到那，过了3、4天慢慢就往下走，就开始麻木，然后我就去拿点药吃，吃20多天以后我的腿整个就是袜子穿不上，那次发生了腿疼的毛病，就在当地的州医院去住院，住了18、19天，打的那个黄芪红花胶囊扎针，还不知道用了什么药。那次来住完院以后，我的腿就给我完全就治好了，就恢复了，再加上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就知道了保温保暖，那个不用凉水，不吃寒凉的东西，这几年我的这个腰腿疼的毛病几乎没有困扰着我的生活，还保护的比较好，这些都要感谢老师给我们传授的知识。然后就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吃着老师的药品，就马上要快过年了，我看还有10来天了，我说妈妈脖子妈妈能的把厨房整一整，这么一整就觉得心慌气短，然后就觉得胸闷，我赶快就躺到床上，他就会感到那个小腿发软发酸，哎呦，躺在床上他就心悸，那是第一次好像特别严重的，然后呢我还在吃着老师的药，然后我就给我的老师打电话，我就说我是不是那个肾寒心悸，我也害怕，当时快过年我也害怕我心衰，赶快就把那个肉桂和桂枝，桂枝25克，肉桂60克，就吃3只4米汤，每天吃2回，就这样子配着吃，每天这样子吃，我是不是觉得我吃的东西不对，当时也在吃鸽子，好像就觉得调养身体嘛，吃完以后每次我是饭前吃，煮好了这些药，饭前吃完以后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心里热烘烘的，它就闹慌的很，我也没有在意，每天还这样煮，但是就是说我就是不能干活，我想发个面，觉得手也软面也揉不动，马上过年了我也很焦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在吃，吃到27号过年，快过年的时候，哎呦，我说这样子我不能动，我连饺子都包不了，菜馅也切不动，就是一干活马上就胸闷，然后就是腿酸，就要躺到床上就心悸， 然后我就说哟，我就找我的指导老师，那时候马上就要过年，我说哟，找我岳老师，老我的老师说的现在排不上队了，你赶快到医院去。但是我就坚信，我就把那个桂枝和肉桂停掉了，但是我还是吃老师的四米汤，慢慢的每天就躺在那，带着心宝，手上捏着念着老师的那个相术，650-430-820，就那念好几个小时。我记得是年三十的时候，哎呦，就念了好几个小时，慢慢就那样子就可以了。哎呦，每天就吃老师，慢慢的就好了，我就没有吃肉桂和那个桂枝了。然后这几个月我想排队找老师，一直也没有机会。有一次我还给我老伴看病就失掉机会。然后到三月一直就是腿酸不能干活，过年的房子也没有扫。我这个人是原来说干啥就要干啥，现在弄的是看着有活就干不动。他经常就是腿软腿酸，我稍微在厨房里晃一会儿就是腿软腿酸。然后三月份出的时候，我又跟老师汇报这种情况，怎么讲完话以后，耳朵就开始头晕的，从三月份就又开始头晕，心悸好多了，他就开始头晕，哎呀，我又开始吃头晕的药，又开始吃天麻呀那些，但是他在头晕的过程中呢，就伴随着，就是腿不舒服，我下午的时候就不能出去。这半年来就是只要下午一出去回来买个菜，快回家路上就感觉是头要晕吗还是哪里不舒服，回到家把菜一扔，晚上就是小腿肚子发酸发软，严重的时候还想起解大手，我就感觉我就知道不能去，我就赶快把老师的那个
0: 相术
3: 还有这个身上带的这个心宝捏在手上就躺在那。我们家有个吸氧吸，我老公有慢阻肺嘛，吸上氧，躺到那里，有时候就加增这个绞股蓝，经常就这样子就缓解，但是我也不敢到医院去，我知道到医院就是打针，然后跑了咨询过，我说我这个小腿老是发酸发软。到了四月份的时候，到了四月底到五月初这一段时间，现在就是那种发酸发软躺到床上虚脱的那种情况好多了，但是现在就是感到两腿无力。我每天早晨就是这样子嘛，我还坚持出去晒晒太阳，去走一走，念着老师的相术，头晕就念010-265-0380，剩下时间就念老师给我的那个650-430-820，就保护心脏，我听老师的课。然后每天早晨我就出去晒晒太阳，去那个做做那种养肺的操，有时候回来晚来了就觉得这个腿，有一天回来就觉得两个腿像空的呀，像那个空心萝卜，我觉得我整个人就空架子一样的，就那种感觉。后来这几天来就是早晨起床，每天这段时间不是买的四神汤吗，天天早上要煮四神汤配那个四米汤呀，绞股那个蓝也吃。在煮的过程中，现在就是早晨一起床人还是觉得有劲儿，他就是觉得这个腿酸腿空，他也不麻，就是酸软无力，我现在就是感觉我透支了一样的。今年我就感觉我的能力比去年下了一层，因为老伴也有病，
0: 因为今年
3: 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
0: 今年那个运对你不利
3: 啊。对，我是59年12月10号的。
0: 你本来你先天就土运就不吉，土生那年，完了今年这个是水运太过，土克制不住水，水泛滥了，再把你的身体里的心阳啊，包括脾阳啊，都给那个损耗了。
3: 对，
0: 相术救了你。
3: 我就念着两个，我就据老师说，一定要保护心脏。我知道你给我的那个是保护我的颈椎，我的颈椎也不好。
0: 没好地儿，身体里寒太大
3: 了。对，就是有时候半夜我醒了吧，我一摸我这个胃这个地方，我就开始揉，觉得它有个硬包，它还伴有心悸，我半夜就把它揉开。 我就揉呀揉呀揉揉，它就下去往下捋捋，然后心悸就缓一点。
0: 好，我给你那个调一下调理方案啊。
3: 嗯。
0: 嗯，心宝带的好，带的非常好，
3: 嗯、
0: 这个就白天都带着，保护心的、
3: 嗯。
0: 水运太过，你的土克制不住的水泛滥了。
3: 嗯。
0: 现在唯独没出现那个衰，心衰、肾、
3: 嗯、
0: 衰没出来。
3: 我特别害怕。
0: 就是跟你喝四逆汤，面向树。这是有直接关系的，
3: 嗯，
0: 嗯，推荐两个药，一会儿你拿笔也记上啊，
3: 嗯
0: 嗯,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尽量的，能不干活就不干活，能不遛弯就不遛弯啊，
3: 好，
0: 在家练归西法，
3: 嗯，
0: 必须得那个把任督二脉那个这种聚气的能力调上，聚太阳和月亮的这种能量的气，
3: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六字诀你先别练，因为你控制不住气，你秀一点啊，那个你可能都补不进来。然后你念相术，
3: 嗯，
0: 相术呢，你念这么念啊，你念6650，
3: 嗯，
0: 6650433082000003个零。
3: 嗯，
0: 要这么念啊，
3: 66504330820000003个零
0: 后边，
3: 嗯，三个零，
0: 三组啊，
3: 嗯，
0: 650这是补肾气的，也补心气，4330强心的，
3: 嗯，
0: 哎，你这是心气虚了，被火给磕了，然后8200呢是培土生金补肺气的，
3: 嗯。
0: 解决一身气的这种能量不足，
3: 嗯，
0: 嗯
3: 就是一直缺
0: 气。然后小五兰，你一次吃5粒，晚上5到7点没吃那个内修丹是吧？
3: 吃了，吃着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老公住院，4月底的时候有几天没吃。
0: 被间断啊，晚上5到7点、
3: 嗯，
0: 一碗揉成6丸啊。
3: 嗯，
0: 然后配合一种药。叫桂附地黄丸，
3: 嗯，
0: 他俩同一时间用，
3: 哦，好，吃几粒？
0: 按说明吃，
3: 哦，不加倍是吧？
0: 不加倍，
3: 好，
0: 嗯，然后还有一种药叫真奇益气滴丸，
3: 真奇益气滴丸，人参的参是吧？
0: 对，但是里边的参是丹参，
3: 真奇益气滴丸是吧？
0: 对，
3: 好，
0: 神奇益气地丸啊，
3: 嗯，
0: 这个呢连续用五盒，嗯，有的药厂也给它叫做奇参益气地丸，都可以，这两个药都可以啊，奇参或者神奇都可以，
3: 嗯，
0: 吃上5盒之后这个药就得停了，不能常用，
3: 啊、
0: 哦、你这个骨髓里都是寒，
3: 就是
0: 这寒把心气心火也叫心阳都给它磕了、
3: 嗯、
0: 所以心阳耗损，
3: 嗯，
0: 然后呢本来肾里的阳也被它给，本来肾里是有阳的，让它给耗了之后肾阳不足，肾气虚了，所以下肢没有劲
3: 儿。嗯，我每天总有那种头晕心慌，每天就那头晕沉沉的，等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它又好了。
0: 这回念相术吧，一天早晚没事就念，不能说犯病了再念相术啊。
3: 哦，
0: 嗯，
3: 念66504330820000。
0: 对，只要没事儿静下心来，双目一闭就是默念。
3: 哦，能躺着能不能念？
0: 站着、躺着、坐着，哎，
3: 都
0: 甚至干活的时候都能念，但是效果不好。
3: 哦，好，嗯，
0: 嗯啊，躺着、
3: 对
0: 啊、站着、坐着都可以。
3: 嗯，行。
0: 记下来了吧？
3: 啊，记下来了。
0: 五个风中胶囊吧，你就按照说明吃就行，他跟哪个药都不犯数。
3: 岳老师，我还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他那个膝盖下蹲就会响，
0: 多少年？
3: 他站起来后就感觉的没劲儿，感觉重得很。他44岁，他原来骑过电动车骑了10年。
0: 多大年龄？
3: 44岁。
0: 44岁。
3: 嗯，82年生的。
0: 82年生的。
3: 嗯。
0: 嗯，我知道了。 女儿的情况叫运动性膝关节病。
3: 嗯，
0: 运动性膝关节那个一种损耗性疾病，这个跟长时间骑自行车有关。
3: 嗯，
0: 哎，你给他吃这个药，你拿笔。
3: 哦，记着。
0: 骨骼丰富胶囊，加这个右归丸。
3: 右归丸。
0: 对，左右的右。
3: 嗯，知道了。
0: 对，右归丸，加上骨骼丰富胶囊，先吃一个月，我先看看，症状肯定能改善，
3: 嗯、
0: 或者都不响了。
3: 嗯嗯，这个老腿响好几年了。
0: 嗯，这个未来会更重，这是运动带来的一个损伤问题，就打乒乓球似的，打乒乓球关节损伤的人特别多。
3: 嗯
0: 嗯，这叫五劳七伤病。
3: 嗯，
0: 我们先对症用点药，对症用点药之后呢，回头来之后让他吃一年或者半年的也那个延龄丹丸。
3: 他
0: 延龄丹丸是治疗五劳七伤的。
3: 哦。哦，他老是吃那个老是四米汤，从去年十月份吃延龄丹，哦，十二月份他一吃就上火，他是十二月份吃的，吃了以后有痔疮，痔疮也停，
0: 吃的不对，尤其像他接不了口的，经常吃香喝辣的，你吃四米汤肯定上火，他一
3: 个，
0: 你们先明着喝四米汤，你让他吃，我跟他说这样一种药。吃一个月之后，
3: 啊、玩吃骨骼丰痛胶囊就行了。
0: 对对对，等一个月之后，嗯，
3: 嗯
0: 来电话，完了之后，
3: 哦、
0: 后我再给他调一个，针对五劳七伤的一个组合。嗯
3: 嗯, 嗯，那我是不是吃完这五盒也和你联系一下？
0: 你就一块联系吧。
3: 哦，好。
0: 嗯，那你就给你儿子也买个五盒，到时候啊。
3: 啊，好。
0: 嗯，好。
3: 行，好。祝老师和家人福寿安康，祝老师医育团队的工作人员工作顺利。
0: 嗯，
3: 老师
0: 好，
3: 谢谢你。
0: 不客气。
3: 嗯，谢谢了，谢谢了。
0: 再见。
3: 嗯，
0: 再见。
3: 再见。
1: 好，特别感谢您的祝福，也祝福您和家人都能够福寿安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老师好。
0: 嗯、
4: 我是来自内蒙的，今年77岁。老师、
0: 嗯、
4: 我要报名。
0: 嗯，
4: 我要四盒二赠一。
0: 嗯，这四盒重量盒。
4: 骨骼丰
0: 胸
4: 丰痛胶囊。
0: 对，就骨骼丰痛胶囊。
4: 嗯，我今天和老师通话是怀着感恩、
0: 嗯、
4: 向老师献上真心的感谢。
0: 嗯嗯，
4: 因为什么？因为我和老师结缘的时候，我是在死亡线上，老师把我拉了回来，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有今天的健康全是老师的付出。没和老师结缘的时候，我连这也下不了，吃饭喝水都得人喂，在别的时候什么也干不成，我是出的气多吸的气少，别提有多失望了，真是伤不如死。
0: 嗯，
4: 我是做了多次手术的人，妇科的一切器官都切除了，肾、膀胱、阑尾也没了，只有一个右肾。我现在，
0: 嗯，
4: 站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师，我听到了你的讲课，
0: 嗯，
4: 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也不再去化疗了。知道了，天人合一，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顺其自然。我把心修好，不要把心修好。贪嗔痴慢疑，我绝对不吃这五毒丸，我一碗也不吃。我天天听老师的讲课，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一天不听老师的课，我就觉得是少了什么似的。老师，
0: 嗯，
4: 我在2年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膝关节摔伤了。我去医院抽出了2管液体，抽出来以后就不疼了。摔了以后我动也不能动了，就后来了我就带下什么后遗症是蹲不下站不起来，我的大腿就两个大腿根好像也 什么走路特别吃力。我在50多岁的时候腿就发僵，我就是平时坐着公交车我都不好下，下手使劲往下一跳。因为什么？因为我这打弯特别的困难，请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你这属于创伤性膝关节炎症，就创伤性来。老年人得这个病的多呀。你这个吃骨骼丰痛胶囊，这同时念个相数。
4: 好。
0: 念660。
4: 660。
0: 哎，那个第二个数是440。
4: 440。
0: 第三个数呢，是关节凉不凉？
4: 关节也凉，有时候我做这六字诀或者归心法的时候，我这个关节这膝盖这还往出冒凉气。
0: 哦，那还有寒，原先这里就有寒，那就配3770。
4: 哦，
0: 三组。
4: 我记下来，老师。
0: 接下来哈，用那个一定静心，恒心，默念。早晚集中的念。然后660呢是壮骨的。那个促进膝关节这个里边的液体，有良性的液体的一个分泌，然后呢有利于这里的那个浊水的一个外排。440呢是养筋的，这个增强肝功能。你这属于筋骨病嘛，外伤性筋骨损伤，也是创伤性膝关节。
4: 是，我原来
0: 对，然后3770呢，增加膝关节的血液循环，然后呢止痛，增加膝关节的这么一个灵活度，配合上骨骼丰痛胶囊，那个来用，那这样效果会更好。
4: 那个风湿胶囊是怎么吃？
0: 你就按说明吃就行。
4: 好。
0: 说明让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不需要加量。它没有任何副作用，那它不像那个布洛芬之类的，包括沈阳红药之类的。那你看沈阳红药吃多了之后它就会干燥，这个不会。
4: 老师，我就一个硬肾，吃多了也没问题吧？
0: 你别吃多了，就正常量吃就行。你能吃一个硬肾就够了，这个年龄没有生育。现在一个肾的人挺多的。
4: 是。
0: 不影响。
4: 好的。
0: 然后那个豆制品这类的东西要少吃，吃应季的东西，吃本地的应季的东西啊。
4: 好的。
0: 然后别吃水果，别吃
4: 海鲜，水果我从来不吃。
0: 对，生冷寒凉别碰。
4: 好的。
0: 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
0: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4: 我请老师来给我测一下，我就以后应该注意点什么，怎么去做。我是呢，1950年7月13的生日。
0: 你出生在内蒙吗？
4: 我出生在北京，我生长在内蒙。
0: 哦，出生在北京，气场出生的时间节点在北京，但属于你那个现在不在那个北京这个区域了。
4: 不在。
0: 内蒙。你尽量就别滑倒。
4: 我可能
0: 是整体看着能量还行。9月份生的为夏，为火，整体看着还可以，不要过于担心，心思有点重。那个别的看整体都行。
4: 行，谢谢。
1: 好，祝您健康，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节目最后，我再把新上市的骨骼丰痛胶囊的活动时间和大家说一下。时间呢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我们月老特别为大家申请的，希望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只要您能够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2盒，就再送给大家一盒。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

0: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 哎呀，赶紧走。
2: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2: 对，
1: 我得帮他打两，怎么办？
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1: 哦，
2: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上，怎么联系？
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2: 开心听新闻，
4: 欢乐长见识，
2: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今天呢是5月29号周五，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2: 是，
4: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前祝这个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哎，
4: 也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各界朋友，感谢大家对于我们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这个周末呀，相信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提前庆祝一下六一。
2: 是
4: 啊，黑丹老师准备带孩子去哪儿庆祝呢？过节呢？
2: 我们家就比较特殊了，因为我们
4: 家一个特殊的家庭。
2: 对呀，因为
4: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2: 走
4: 这边一个儿子，那边一个儿子。
2: 对，这俩呢
4: 六一能在一块儿过节吗？
2: 我告诉你，这六一还怎么不在一块儿过节？
4: 哦，因为老大老二这个年纪差的比较大哈。
2: 今天早晨起来，我们家老二就满怀套路的问了我一句话。
4: 哦，还满怀套路，嘿，这家里啊，这家里都是真情。
2: 加一块儿，我跟你讲，加一块儿800个心眼子，跟我说，
4: 你贡献了799个。
2: 问我，妈妈，礼拜一我哥哥上课吗？
4: 哦，这是怎么讲？他周一不上课。
2: 对，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放假一天。
4: 哦。
2: 然后我说哥哥正常上课。然后说，哦，一个哦，我就能知道他多诚信。完之后，哥哥呢就当听不见，该干嘛干嘛。我说哥哥现在大了，已经开始要过54青年节了。这不就所以说嘛，像刚才你问的问题，那自然而然就是老大和老二肯定不一块过节了。
4: 对
2: 对，
4: 看见了吗？其实啊，刚才这一段啊，按照我们节目的风格，大老师一句话给你点评，就是黑丹家俩儿子现在就过不到一块去了。
2: 对，
4: 那过不到一块去，
2: 过不到一块去了。现在，
4: 但是以后有了媳妇儿呢，就得指着媳妇儿说，你看他俩这妯娌这过不到一块。
2: 哎，你少挑
4: 事。那接下来怎么办？
2: 接下来怎么办？就是那个，老二过他的，老大该学习学习呗，对吗？
4: 哦，就是说，二儿子该过节过节，
2: 对
4: 啊，老大该上学上学。
2: 是的，
4: 确实，你要说二孩家庭啊，这个哥俩呀，兄妹。

0: 哎，这就是成长了，抱孩子，这就上一年级的小朋友了。
1: 说到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周末肯定不少家庭带娃得出去，
0: 得出去。
1: 所以说，我们得跟您啊强调一下，这周末带孩子出去，
0: 嗯，
1: 您和孩子都得做好这个防晒。
0: 哎，确实。
1: 今天的最高温是31度，全天晴好。
0: 嗯、
1: 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9.7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是西南风。明天周六的最高温是33度，但是全天呢有3到4级的西南风。
0: 嗯
1: 啊，晴天儿。周日啊，多云的天气。
0: 嗯，
1: 最高温度是32度，
0: 也不低。
1: 都挺热的、
0: 嗯、
1: 啊，都挺热的，所以你甭管带孩子上哪儿吧，你是说去逛公园啊，
0: 嗯，
1: 游乐场啊、
0: 嗯、
1: 或者找个地方孩子愿意玩的活动带他溜一溜啊，这个您和孩子都得做好防晒，
0: 这确实、
1: 啊、别晒伤晒坏
0: 了。 哎目前这个空气质量这几天都不错，34.1级优的水平。
1: 哎，
0: 甭管是哪儿吧、
1: 嗯、
0: 倒是推荐大家明天可以带着孩子呢、
1: 嗯、
0: 来到我们这个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1: 嗯、
0: 河西院区。
1: 对，
0: 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的活动。
1: 对对对、
0: 啊、特别是获得奖品的这些听众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领取我们这个老游戏大礼包。
1: 哎，
0: 对吧。
1: 我们今天呢这个是最后一天，我们推送给童年的情书这样一个特别策划、
0: 嗯、是的
1: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是
1: 您呢要想参与的话一定得编写关键词啊，也不叫关键词了，这个叫关键句啊，关键句
0: 段儿。
1: 反正您得要是总参与还好，如果有的朋友说、
0: 嗯、
1: 哎呦之前几天都没参加、
0: 嗯、
1: 今天我想参加一回。
0: 嗯，嗯，
1: 那您呢得拿出家里的这个录音机录音笔，或者用另一部手机开启录音的功能。啊，因为我们新闻广播呢为了让大家多多参与呢，我们的这个参与门槛是特别低的。您要想报名参与哈，您要编写童年照这三个字。啊，童年照这三个字。
0: 嗯，
1: 加上答案。
0: 答案，
1: 哎，我们每天猜几个主持人呢？
0: 嗯，
1: 有的时候是3位，有的时候是4位。
0: 对，
1: 因为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数啊，他应该是个，
0: 一共是18位主持人嘛。
1: 哎，18位主持人，
0: 要5天，他肯定是他这个
1: 有单有双啊、
0: 嗯。
1: 然后呢，您得把他们的名字都写下来。
0: 对，您按顺序，
1: 对，
0: 照片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
1: 对，
0: 类推
1: 啊。比如说第一张是黑丹，
0: 嗯，
1: 第二张是刘哲。第三张是大卫、
0: 嗯、
1: 您就按照这个顺序、
0: 嗯、
1: 黑丹刘哲大卫，
0: 哎，对，
1: 您写下来，
0: 没错，
1: 您还得写、
0: 嗯、
1: 您叫妈，
0: 对，您得把姓名写上，
1: 哎，您得写您叫妈，
0: 哎，
1: 然后呢您还得写您的手机号啊、
0: 嗯、
1: 您还得写您手机号。您看在这个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参与的活动上、
0: 嗯、
1: 我们的门槛设置的是相当低的我们或设置的是相当低的，
0: 确实、嗯、
1: 然后呢你把这篇文章写好以后哎，你把你这篇文章写好以后，哎，发送到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哎，一定是天津广播啊。
1: 那我们呢从中将会抽取3位正确率最高的听众、
0: 嗯、对的，
1: 哎，然后每位呢将获得一份游戏大礼包。
0: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的获奖答名单和答案将会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我们天津广播发布的文章当中发送。
0: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得早点发了。
1: 也无所谓，抽奖嘛，它不是按照先后顺序哈。
0: 那也是，它在反正至少也在5点之前嘛。
1: 我们明天就要在天津市少年活动中心河西的这个院区发奖了、
0: 嗯、
1: 搞活动了。所以说今天的题今天下午5点左右公布答案。您呢参与完了以后呢就可以在5点左右关注天津广播、
0: 嗯、
1: 然后看看您有没有获奖。
0: 是的，
1: 我们就把这个就发布出去了，
0: 发布出去啊。
1: 希望今天呢您能够猜对获奖、
0: 哎、
1: 也欢迎您周六参加我们线下的这个活动。
0: 好，
1: 接下来我们得说点职工职令的事儿哈，也别都压到后头。前两天这我也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坑了哈。我跟一位我跟朋友们推荐这个我夏季祛湿的这个饮方、
0: 嗯、
1: 啊，就是我说了4样。

0: 东西，
1: 嗯，
0: 山楂，
1: 嗯，
0: 陈皮，茯苓，
1: 嗯，
0: 这个黄芪，
1: 对，
0: 啊，又补气又理中，然后呢还能够这个祛湿，
1: 嗯，
0: 啊，也有朋友问我说，你们推荐吗？说实话，我们目前在这个饮方上的这个材料推荐，我们正在挖掘当中，
1: 嗯，
0: 因为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赛道，
1: 挺好，
0: 啊，我们也要给爱听给人家去备货一些时间。
1: 嗯嗯，
0: 但是确实啊，说到这个季节，你看不，无论是这个市面上，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电商平台的直播间呐，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啊，到这个季节，它开始推什么呢？它开始推陈皮。
1: 对，
0: 这个季节就是喝陈皮比较好的季节，
1: 嗯，
0: 一个是入秋，一个就是入夏，
1: 是
0: 这两会儿喝陈皮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我们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爱听的一号好物，来自我们。这个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皮，新会陈皮，
1: 八年陈皮呀，
0: 啊，嗯，
1: 那这可贵呀，啊。
0: 都知道这个陈皮广东那边好哈，
1: 嗯，
0: 但是其实广东那边的陈皮呢，它是有五大核心产区，
1: 哦，
0: 大天马也那边还有个地儿叫梅江，
1: 哦，
0: 知道吗？
1: 也
0: 梅江
1: 字儿一样，
0: 跟咱天津的这个梅江一模一样，
1: 哦，
0: 它也叫梅江，
1: 嗯，
0: 大天马梅江，
1: 嗯，
0: 完了呢，大天马是一个大的范围。因为那边村子多，你要光叫天马，可能这村子就这一个地儿，所以你看黑龙江叫五常大米，它不能叫五常县大米，
1: 嗯，
0: 可能这核心产区还越着五常县和别的县的县界，在那个县，
1: 哦，
0: 所以你在同城叫五常大米，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说天津，你说叫天津麻花，你不能叫市内留区麻花。
1: 嗯
0: 对吧，你叫世界留区麻花，那人家西庆动力怎么办
1: 啊？对呀，啊，都算这里头，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包子你可以说狗不理包子，
1: 哎，这确实
0: 是吧，
1: 因为那个是个品牌，
0: 哎，二姑包子，张记包子，
1: 嗯，这都有，
0: 可以具体姓氏，嗯，是吧，但是人家这个广东的陈皮它分的还是很细的啊，它有这个梅江还有大天马，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天马的核心产区，
1: 哇，核心
0: 就是这个大天马这一块，
1: 嗯，
0: 它是五大产区啊，
1: 嗯，
0: 大天马、梅江还有几个，
1: 还有啥？
0: 是叫，哎呀，我也不敢乱说，说完了又有朋友在群里啊，抓住你这一个口误啊，哎呀，幸灾乐祸，
1: 不说了，
0: 没事，
1: 不说了，咱让问问朋友们知道，
0: 也
1: 给咱俩，
0: 你就自己搜吧，你就去你去智能那个软件上你就搜就行，
1: 嗯，
0: 反正这个广东新会的陈皮它是五大核心产区，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是天马核心产区，它是八年陈。
1: 嗯，
0: 有朋友呢就曾经也就是咨询过我，
1: 嗯，
0: 说我自己买陈皮我自己弄不行吗？其实可以的，也可以，但是你这个晾晒你可能得需要特殊的地理环境。
1: 对， 对，
0: 我为什么说这是这个道理呢？我当年也是认为说自己呀，啊，比如说你抱棵树，
1: 嗯，
0: 让他把皮给你弄下来，
1: 嗯，
0: 运到天津市，
1: 嗯，
0: 你们家有老房子，
1: 嗯，
0: 是吧，你就是阔，你就弄出一个屋来我自己晾皮。但是大家可能忘了一件事，
1: 嗯，
0: 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你说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就说东北老爷们其实都是啊，这个大多数，我小的时候大多数皮肤都相对比较这个粗糙，
1: 嗯，
0: 啊，也有细皮嫩肉但少，为什么？它地理环境决定，
1: 嗯，
0: 是吧，你看咱到江南，
1: 嗯，
0: 都说江南出美女，为什么？
1: 皮肤好，
0: 哎，
1: 润，
0: 鱼米之乡，
1: 嗯，
0: 是吧，水网发达，那那湿度好，
1: 嗯，对，
0: 这个陈皮你拿回天津市你自己晾晒，你绝对晾不出人家广东那个程度，
1: 是
0: 他那儿的这个一年四季那空气湿度，
1: 嗯，
0: 你跟天津市它都不在一个维度上，
1: 对，
0: 你觉得说温度一样了，通风了啊，他离地多少了，我也离地多少，他怎么摆布，但你忘了他空气里有水分，咱这儿空气里水分，
1: 嗯，
0: 北方你跟人家没法比呀，对不对？
1: 对，
0: 所谓的陈化，它其实也是和周围环境发生它自然反应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差一点儿，它都不行，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确实。
0: 所以说，有的想自己做皮的朋友，我劝你，真的没必要。
1: 所以为啥咱买东西总爱买这个原产地的，
0: 哎，
1: 味道好呢？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呢，现在啊，这个陈皮呀，假皮太多，啊，
1: 还真是，一般人还不好看
0: 啊，广西皮呀。是吧，广西皮呀，啊，江西皮呀，啊，都拿出来你也不会分辨，
1: 看不出来
0: 啊。曾经有朋友给我推过一个天津大哥啊，在抖音上卖，我说我不懂，但是我看着我是不会买，
1: 嗯，
0: 我不懂，但是我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我愿不愿意买，
1: 嗯，
0: 我要劝大伙儿，就是你可以也不信我们的， 但是我们觉得爱听的这个品牌跟我

0: 了天津广播几乎所有频率都合作，它还是有自己的平台优势和品牌优势。
1: 是的，
0: 你们买过的这个牛肉馅饼、
1: 哎、
0: 阿列克谢红肠，
1: 包括海参，
0: 还有海参、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大闸蟹、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饺子、
1: 嗯、
0: 啊，还有我们卖过的很多小模小样的东西。
1: 对，
0: 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你就哪怕一个黄瓜籽粉饼干，你就发现它的选品优势是非常好的，
1: 它比较慎重，
0: 对吧？他一说我想卖陈皮、
1: 嗯、
0: 呼啦炒好几十家给他送，他挨个去品鉴，他一定给你选的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不好，他卖不出钱，他收来这批就砸手里了。你做买卖，你也不会这么干。
1: 这肯定是，
0: 对吧？
1: 不能砸自己的买卖呀。
0: 陈皮的作用呢、
1: 嗯、
0: 虽然说有人说讲究是年份哈，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要是一开始喝或者日常喝，你没必要说追求那么大的年份，15年、20年、30年、35年，其实没必要。
1: 嗯，
0: 我觉得啊、
1: 嗯、
0: 比较实惠的就是10年内的皮。十年内的皮，你要想比如说追求那种口感，3年皮也行。但是我们给你带来的这款是信惠的实打实8年陈的皮。
1: 八年陈就不错了。
0: 八年陈的皮
1: 啊，
0: 八年陈的皮呢，它喝到口里的感觉是喝不喝过陈皮的人都能接受的。5年以内的可能它有点青涩、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感觉这麻味儿有点冲得慌、
1: 嗯、对，
0: 但是8年陈应该青涩味儿没有了，
1: 嗯
0: 啊，自然陈化，它的感觉是特别温润的。
1: 哎，这挺好。
0: 那么陈皮怎么喝呢？
1: 怎么喝？
0: 我个人推荐不要拿开水器，
1: 嗯，
0: 我个人推荐不要拿开水器，就是买一个养生壶，
1: 嗯，
0: 就是不停的咕嘟的，就是咕嘟的，早起放一整张皮，
1: 嗯
0: 啊，一皮一叫一张三瓣嘛、
1: 嗯、
0: 也叫一张三煎，你是半煎也好，两煎也好，
1: 这根据个人口味，
0: 根据个人口味。你要是说在家里，比如说老大哥们没什么事儿，你就早起放一张皮扔进去。而且我跟你讲，好陈皮啊，它没有断瓣的、
1: 嗯、
0: 就是一煎一煎没有，
1: 是，
0: 它是连张的，一张皮扔进去你就咕嘟去吧。而且我有一个居家过日子省钱的法，就是这皮你就喝到最后没有味儿了，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也别扔，反正你自己你也没对嘴，对吧？你一直喝他的水，捞出来拿筷子给夹出来啊，然后呢怎么的，剁吧剁吧，切吧切吧，炒菜做稀饭都可以放进去，让它最大化发挥效应。这是咱、嗯、我跟你讲，
1: 吃肚里了，
0: 这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省钱妙招、
1: 嗯、
0: 我不觉得丢人，我觉得这东西咱花钱买了，水也喝了，肉也吃了，有嘛了？
1: 这不挺好吗？
0: 怎么挺好吗、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皮，平时它的价格我不太关注电商平台，但我感觉啊，八年皮啊，现在要是天马核心产区的，不太便宜，
1: 不太便宜，
0: 不太便宜。
1: 对，
0: 你知道有多不太便宜吗？你晚上自己上抖音你就知道了、
1: 嗯，挺贵的。
0: 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规格哈。
1: 哎呀，这个平时价格就是挺贵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说实打实的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价格。
0: 嗯、先说八年陈，
1: 八年陈，我们现在直降到299块钱，整整100克，而且还贴心的搭配了精致的透亮茶罐，等于是茶罐里头给到大家，就是你好收纳嘛，对吧？特别方便。另外现在下单额外再赠送您60克的新会小青柑，那么夏天呢您可以用它泡水，然后清润解渴，利咽消暑、
0: 嗯、
1: 和陈皮呢搭配着一起喝，健脾消食，而且舒缓肠胃的效果特别好。
0: 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皮，
1: 八年皮啊，
0: 299，100克。
1: 嗯，
0: 这个您就不能拿其他产品的克重来衡量了。陈皮是很值钱的，
1: 对
0: 啊，我老说一句话，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赛黄金。
1: 是
0: 啊，这个100克299，八年陈，
1: 嗯，
0: 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划算，
1: 非常合适。
0: 但是可能也有个别的朋友，您平时喝的就已经是八年陈以上的，口比较高，
1: 嗯，
0: 那你要求高，我们也给您提供。我们今天还有更高年份的好货，
1: 对，
0: 什么呢？同样是来自天马的10年陈，
1: 十年陈，
0: 一盒180克，听好了，一盒180克，只需要599元。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更高，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想啊。八年陈100克就要300块钱不到，299嘛。
0: 嗯，
1: 那如果说180克10年陈就才599，是不是挺合适？
0: 就贵了1块钱。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就贵了1块钱。
1: 对呀、啊。就很合适，我觉得。

0: 你还这么一说，真的我还没想过，对，
1: 对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十年陈
0: 是这样的，299一百克嘛，
1: 啊、
0: 对吧？然后呢，
1: 啊、
0: 十年陈的是599180克，
1: 对呀、
0: 啊。你要是
1: 相当于90克，
0: 相当于两倍，便宜1块钱，然后多了80%。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嗯，
1: 是不是？
0: 确实，黑蛋算的对。
1: 我觉得十年陈这更合适性价比啊，
0: 180克，599，你那个八年陈的，你买200克得599才哦，这个还十年陈了。
1: 对呀、
0: 啊，确实，那这个我们个人建议啊，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十年陈的180克一盒599，
1: 我觉得这合适。
0: 当然您要是说有馈赠的需求，我们还给您提供了更高端的产品，
1: 这个高品质了啊。
0: 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可以从这个价格就判断出陈皮值钱的程度、啊、
1: 哎，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款啊，先说八年皮299100克，
1: 嗯，
0: 十年陈180克599元，
1: 嗯，
0: 15年陈的陈皮，一盒200克，只要1399元。
1: 哇！这是15年的啊，朋友们。
0: 15年的啊、
1: 嗯，
0: 你们要是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么贵，你们可以去上网搜搜一些陈皮的大品牌。
1: 对。
0: 啊，你们可以去搜搜这些大品牌，你看看15年陈的，我们卖1399，你看看他一盒有没有200克，他卖多少啊？可以拨打电话，但是我们的这个库存不多，
1: 嗯、这确实，而且
0: 这个是新
1: 贵，就卖今天哈，
0: 只有今天这一天啊。
1: 嗯、
0: 再说一遍，299的，就是八年陈299块钱100克，
1: 嗯，
0: 十年陈180克599块钱，15年陈200克只要1399元，
1: 对的，
0: 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群，
1: 对，
0: 发送新闻二人转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
1: 是的，
0: 可以看到产品链接，
1: 对，
0: 方便您购买，
1: 是的。
0: 要说喝我给你们出的那个排湿的方子哈，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就八年陈就够，但是呢其实你要是说单喝陈皮，
1: 就是
0: 10年的那个，
1: 那个性价比太合适了，
0: 很好
1: 啊。
0: 我们昨天呢跟大家讲了这么一个新闻，
1: 对、
0: 啊，跟房子有关，
1: 而且也问了大伙儿有没有租房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比如租给别人或者自己租房的一些经历。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
1: 好，
0: 小翠儿说啊、
1: 嗯，
0: 我们家呀耐着过租户住。曾经遇上一个歇斯底里的老婆，天天啊跟孩子吼，
1: 干嘛呢这是？
0: 然后呢，那会儿还赶上口罩，
1: 嗯，
0: 总封在家里，记忆犹新。
1: 哎呦，
0: 那个时期啊，有一些人啊，可能情绪和心理的压力都比较大，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
1: 是是是，
0: 嗯，啊，我们北京的一个听友啊，童心说，
1: 嗯、
0: 他呢，北京南站附近有个房子租、
1: 嗯、
0: 啊。一个月是5500左右。
1: 哦，
0: 我租给的呢是铁路职工的两口子。
1: 哦，
0: 啊，
1: 那是。
0: 我们家只要有剃下去不用的电器，
1: 嗯，
0: 哎，我就联系他们放到租客那儿去。
1: 嗯，
0: 啊，哦、啊，他能用得上还好啊。另外，您这房子要大也行。
1: 可能是有的时候他那正好，对吧？比如空调。是吧？有需要他就把那些不用的放
0: 在那儿。没有，北京没有空调房往外租。
1: 不是，比如说童心老师那个，哎，比如用了已经那老房子都用了7-8年，快10年了，他自己剃下来这可能就用了3-5年，那正好再换一个新点的不就完了？
0: 那个老的也别扔啊，那接着用俩一块开，一个制冷，一个制热。
1: 走，
0: 对吗？王杰说啊，我闺女在北京啊、嗯、上班不到10年时间，真的租房子也 N 次了，
1: 嗯，
0: 但是基本上都是跟那个房屋租赁公司接触
1: 啊、
0: 哦、跟房东之间没有摩擦，
1: 嗯，
0: 但是跟室友邻居有过不少的故事，
1: 嗯，
0: 有温暖的也有不愉快的。
1: 是，
0: 我就跑北京跟着办了好多次家，年轻人出门在外挺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啊。
0: 慧儿姨说：“
1: 嗯，
0: 我现在就在房子里租着呢。
1: 哦，您是租房？
0: 对，
1: 怎么呢？
0: 我们家那个房子在6楼。
1: 哦，
0: 因为年岁数大了，上6楼困难，
1: 对，
0: 我就出来租房住。电梯房，1个月900，
1: 也挺好。
0: 房东跟我关系特别好，都住6年了。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思路也特别好，
0: 嗯，
1: 是吧？老年人那房太高了，我把我那房子，比如自己就不住了，我。”

0: 住一个，
1: 租不是
0: 租一个
1: 那个也可以租出去，
0: 对呀、
1: 啊，
0: 那也可以租出去，
1: 啊、年轻的愿意租的也可以租出去，
0: 挺好。嗯，
1: 其实王姐刚才说这我有感触，
0: 嗯，
1: 我也劝啊，这个大学生朋友，不管到哪儿去工作生活，租房还是要有正规的公司。其实我当时啊，确实是财迷，你想刚毕业，手里没有钱，一想找中介还得花钱，对吧？
0: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
0: 那时候最主要的是那时候没有平台。你知道吗？就不太透明，就是它是主要是中介有，
1: 对，没有平台，有中介，但是中介那会儿收费高，他那个时候收费啊，我问过，那时候收费好家伙，他那中介费顶我一个月五分之一工资了，就实习起，对对。然后呢，后来我就想，就是那个时候都什么，我们师范大学有那个论坛，
0: 嗯，
1: 我们大伙就自己在论坛或者同学之间串伙，
0: 嗯，
1: 有那种群，租房群。但是我要告诉大伙儿，这个是有风险的，
0: 还真
1: 最好的就像人王姐家里找这个中介公司给你租，
0: 对，
1: 有事儿你有保障，
0: 因为你有合同嘛，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嗯。昨天啊，节目里我说了个词儿，
0: 嗯，
1: 这个大阳光说，其实我不太喜欢天津人说外地这个词儿，说谁外地的，就感觉啊跟人家就有距离感了，甚至有点排外的感觉。其实同在一个城市，大家是一家亲，这个说的我
0: 认可、嗯、对对对。
1: 你哪天开车你上中石油桥，
0: 嗯，
1: 你往魏津南路那方向拐的时候，你看看，也不知道谁呀、啊、搁那个路牌上写的
0: 写吗，
1: 就往八里台方向拐，写是去市里、
0: 嗯、
1: 完了呢往那个魏津南路那边拐，写的是我就不说是吗、嗯啊，我看网上有人还发帖子，多讨厌呢、啊、您说啊。
0: 哎呀，
1: 雪
0: 露要快回来了、
1: 哎、要放假了、
0: 嗯
1: 啊、
0: 太好了。
1: 哎呀，一想到你要回家，爸妈要开始愁了。昨天我们说这新闻哈、
0: 嗯、
1: 就是讲有一对两口子离婚了，
0: 对，
1: 离完婚之后呢，他们俩有一套房子一直没处置、
0: 嗯、对，
1: 这个男的呢就找一个女中介、
0: 嗯、
1: 就让给他卖、
0: 嗯、卖
1: 卖
0: 委托
1: 的，然后呢后来呢哎有买家了，找着了，
0: 嗯，
1: 找着买家以后呢，这个人这男的就把他前妻就拉进来、嗯、三个人建了个群，
0: 弄了个群，对，
1: 再聊着聊着他前妻知道、
0: 嗯、
1: 哦，合着你这女中介你卖我们家房卖不出去，这些年你在里边住，这人这两口子就是离异的夫妻就报警了，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是起诉、啊、要求他赔这个什么，
0: 嗯，
1: 房屋的租金按照市场价赔租金，
0: 咱说六千一个月嘛，对吧、
1: 哎、然后你还得承担诉讼费用、
0: 嗯、
1: 交水电燃气费、嗯、
0: 对，
1: 这个中介就说呢，我不是为了租，我是为了帮你卖，
0: 对
1: 啊，
0: 而且当时还老跟大哥说了，
1: 对，而且那、嗯、也不光中介，我们公司不光我一个人有这钥匙，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钥匙，你怎么证明就都是我住的，是吧？我要给大伙儿再详细一下，
0: 嗯，
1: 就是昨天也有朋友问我一些细节，
0: 嗯，
1: 这个屋里啊，
0: 嗯，
1: 有人居住的痕迹，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证明是某个单向特定人，你比如说这摆了一些、
0: 嗯、
1: 挂了一些这个叫杜鹃的中介的衣服，
0: 嗯，
1: 那肯定是他呀，
0: 那对，是他，
1: 你秋衣秋裤，
0: 好嘛。和冬天棉鞋，
1: 啊，冬天棉鞋，
0: 夏天凉鞋，
1: 私人
0: 衣物，对吧？你自己化妆品，
1: 对，
0: 对吧？
1: 你的小照片，那肯定你住的，
0: 肯定是。
1: 它是什么呢？有居住痕迹，有牙刷，有牙膏，有床单，有枕头，
0: 嗯
1: 啊，卫生间有手纸，有沐浴液、
0: 嗯，
1: 但是没有任何的换洗衣服，
0: 就没有他自己的私人的那物品，
1: 对，
0: 不明显没有。哦，
1: 那这个你确实，你要说他住，你就矫情是他住，他要跟你再矫情。你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鉴定和了解、
0: 哎、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他就不承认，就在这儿，
0: 嗯，
1: 那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
0: 哎，开始说，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啊，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房屋中介人员杜鹃虽然经过李哥授权出售房屋，但是并不等于李哥授权杜鹃入住并使用房屋。
0: 嗯，
1: 您听明白了吗？
0: 对，
1: 即便是李哥因偶发情况同意杜鹃偶尔在房屋中临时过夜救急，也仅限于 待客看房时间过晚这种特殊情况。
0: 虽然说呢，在这个王姐和李哥以及其他中介人员当中，他们都有这个房屋钥匙，但是王姐和这个李哥不住在涉案的房屋内，带客户看房时通常也不会产生燃气费。对呀，你带客户什么时候这开煤气呀，对不对？而涉案的房屋在2024年的3月、5月、11月、12月以及2025年的3月累计产生了燃气费100块钱。那么结合2024年1月到2025年的3月水电费的支出共224块4，可见呀，这个杜鹃所称的这个房屋内过夜不超过10次的说法和事实是不符合的。
1: 那综上呢，法院认定杜鹃存在着不当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情形，明显超出了他受委托出售房屋的授权范围，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李哥和王姐要求按照这套房子所在小区的租房市场价计算这个杜鹃一年的房屋使用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那这个地方我也咨询了专业的人士。
0: 怎么说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假如你的这个房子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你说你们这个房子附近都租6000一个月，
0: 对，
1: 你忘了一件事儿，小区里同户型的房子有很多，不是说挂6000就租6000，比如我去租，
0: 得看实际这个成交，
1: 比如我去租，同样的户型，黑蛋租6000，静静老师也租6000，那么他们两个人肯定会得知小区内存在着潜在的竞争者，那一定会有人通过降价的方式来促成房屋租赁的达成。你挂是6000，最后黑蛋可能就是不降价，我就6000，我最多给你让到5700，可能静姐特别够意思，我700一个月我租给你。
0: 静姐怎么了？这是吃嘛了？
1: 静姐房子多，静姐房子多，静姐一看，哎呀，这不大位吗？哎呀，我，你这落牌成这样，700吧。
0: 姐也不行，把家具也放家里头吧，沙发呀、脸盆啊嘛的。
1: 然后呢，我那房租，我想起来我就来收，我想不起来就这样。就是说你这房子虽然有市场价，但是最后成交不一定是完完全全按照市场价。
0: 那肯定是你标的和那个实际的那
1: 个。黑蛋就要6000，人家最后就告经理，人家就直接来一句，我5000就租给你。
0: 哎，这有可能。
1: 对吧，甚至一听说这有5000的，那个想租的，我4500也租。
0: 好
1: 嘛。你这很有可能。
0: 对。
1: 同样户型在一个小区里那太多了。
0: 是。
1: 所以说法院没有予以支持。
0: 嗯。
1: 但是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出售情况。
0: 嗯。
1: 房主自身对房屋的管理存在着缺位。二手房市场价格波动还有其他等等，你带客看房也会产生水电费，这也正常。你晚上去看客户，晚上有时间你不点灯，对不对？
0: 是，
1: 你不点
0: 灯，开灯。
1: 他到那儿，他就哎呀，我骑着电动来，或者我这怎么地，我洗个手，我上个厕所弄个抽水马桶，你这肯定。
0: 或者人家也得看看这家里电行吗，水行吗？有的时候不也得看看吗？
1: 对，
0: 对吧？
1: 对，我租房子，我说我看这水行不行，我洗个澡。我洗个澡，我今晚不走了啊！我看看这房啊，住的难受不难受？半夜压不压床？你们都走吧，我今晚住去。
0: 你怎么不试试煤气，你再做顿饭呢？
1: 哎，煤气我不试，煤气好不好使？留着下一个吧。法院呢，综合考虑多重因素，酌情判定，杜鹃向王姐和李哥支付房屋使用费1.2万元，并承担水电燃气费200元。
0: 所以呢，要跟大家说，选择这个中介的时候啊，我们应当是选择这个资质齐全、管理规范、内部责任制度健全的专业机构，他们在业务流程和人员管理方面更加的专业规范，当然也有利于啊，在发生比如争议的时候我们厘清责任。同时呢，委托关系我们应当通过书面合同加以规范。
1: 是，
0: 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就是口头的，对吧？对于中介的这个受托的事项和权限的范围一定要做出明确的约定的。
1: 对，这个事儿就是给各位
0: 提个醒吧，
1: 租房的朋友提个醒。
0: 嗯，
1: 真的，你呀信任人家固然是好事儿， 但是呢，你比如说，确实你没法一趟一趟代看，你得让他代为保管钥匙，或者你那个房子的电子锁，你把密码告诉他，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你要在合同当中注明，
0: 对，
1: 这个钥匙保管的主体是谁？
0: 嗯，
1: 我实话实说，在我编这一条新闻前，我都不知道你要租房子，你让中介保管钥匙，还存在着一个钥匙保管主体的责任，你知道吗？
0: 这不知道。
1: 什么叫钥匙保管主体？
0: 嗯，
1: 这把钥匙我给了你，
0: 嗯，
1: 就只允许你带看且使用。
0: 哦，
1: 有的中介是什么？我借有套房啊，当然中介那是他的门店管理和内部管理流程。
0: 嗯，
1: 他是把这个钥匙往那儿一放，哎，有人租房子，哎，我借有套房，来，黑蛋我没在，你带他去看去吧。黑蛋拿着这钥匙带去看去了。或者呢，黑蛋说，哎，我这也有个客户，我能上你那儿去看。其实为了租出去这个目的，谁去看都不含糊，都可以。但是这个钥匙的保管主体，
0: 你得跟着去，
1: 你得跟着去，或者你得直系。
0: 对，
1: 不能说像有的混乱的中介，一个大钥匙是吧？这一个小区几号楼分门别类，都去就跟学校大板钥匙都在那儿，哪中介想拿就拿，
0: 这个就不行了。这太不安全
1: 了。甚至咱说句不好听的，他去哪儿晚上对付一宿。你作为房主，你都不知道，
0: 还真是
1: 门店里都不知道，好几百串钥匙在那儿了，少那么一串两串，
0: 这真不好说呀。
1: 你上哪儿治？
0: 真不好说。
1: 有个大本儿在那儿写着，
0: 谁谁谁借，谁谁
1: 微锦路143号，是吧？五楼是吧？507，密码锁12345。
0: 对，
1: 你拿手机一拍，行了，今晚我跟同学有聚会啊，或者我老家来亲戚了，你也不用住酒店。住嘛酒店，花那糟钱儿，我给你带去。
0: 走，
1: 谁知道？谁知道？您告我，咱谁现在老百姓家租房那房闲，你还装摄像头天看看空屋？你不会呀、啊？你真哪天那屋里看到个人吓死你？
0: 好嘛，
1: 对吗？但是这就是管理混乱啊！你知道谁去了？他拿这房子干什么用、啊？
0: 他说这对，
1: 对吧？你说再看行，你说万一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你作为房主，你多恶心，你多别扭啊！
0: 还真是，
1: 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是委托中介给你租房卖房，记住了，你们要签合同，
0: 签合同，
1: 要签补充合同。
0: 嗯，
1: 这个补充合同要约定的就是，这把钥匙、这个密码使用保管主体只能是你选的这个中介。
0: 对。
1: 其他人在他工作繁忙无法抽身情况下可以去看和用，但是每一次必须得跟你选的这个中介报备。
0: 对，
1: 而且如果你这人要是再认真一点，你的同事谁去看了也得告我，你可以这么要求。法律上
0: 其实应该每次带看都得跟房主说，我觉得
1: 对了，你是可以向中介提出要求的啊。还有什么使用的范围啊，你可以告诉他，你在这儿你洗个手啊，上个厕所呀、啊、这都没问题，
0: 嗯，
1: 这都没问题、
0: 嗯、
1: 是吧，使用这些范围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要定期的告诉我，
0: 嗯，
1: 有这个情况、嗯、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比如说有的租房子，我户头上我留了200块钱电，过两天我手机来短信，电没了，
0: 怎么
1: 你跟我说就去两趟，那你告诉我你去两趟你干嘛了？
0: 我们家那电怎么那么快就没了呢？
1: 你给新能源充电了？
0: 好
1: 啊，你这电你没得太快，就是你跟他也得要约定这些细节。
0: 嗯嗯，
1: 还是那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在有些领域咱还是得有。
0: 这个对，这给大伙儿确实提了个醒，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啊？
0: 这是很重要啊。
1: 另外就是要选择一些大平台和大品牌，不要过分的，就是
0: 别贪小便宜。
1: 有的人就说，哎，我看见中介不错是吧、
0: 嗯、
1: 我头目也别走你们门店、
0: 嗯、
1: 你就悄悄
0: 咱俩私下里
1: 私下
0: 对吧，
1: 你跟他私下真出事儿了谁管你啊？
0: 对，
1: 人家你到打到门店，你门店经理小眼一掉小腿
0: 一弹，不知道啊，
1: 就来一句，大娘这事儿我弄不了，我不知道，
0: 对、啊、
1: 这是他和你的，他是你介的人，他是我介的人，他要出去撒人了他也跟我有关系吗？
0: 好嘛，可不
1: 对吗？他出去掏钱包也跟我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们俩自己死定的，你不要到我这儿来闹，人一说一个嘴，你上人家闹，人家中介经理打110来，规规矩矩，民警让你走你就得走，
0: 嗯，
1: 你这就涉嫌寻衅滋事了。 你私底下跟人家，你想讨便宜，便宜没占着十把米，你上人门店闹，对不起啊，别这么闹，你越这么闹越没有好报。很多时候买东西也是一样，是不是
0: 贪小便宜
1: 啊？贪小便宜，有的朋友嫌贵，
0: 嗯
1: 啊，哎呀，燕之屋每日燕窝太的益生菌也不便宜啊，
0: 不便宜，
1: 是不便宜。所以我们要通过送福利的方式让大家享受到这份健康。
0: 这确实，你要按照原价买，这一盒99块钱确实不便宜。
1: 我现在也准备这个试一下了，
0: 买吧。
1: 不，我现在看看这个咱听众里边都谁买了，我一家我要一条两条。真的，你比如说小翠买了，小翠给我来两条。
0: 行吧呢。
1: 孙轩买了，孙轩给我来两条。
0: 怎么着，你吃白
1: 一件来一点，一件来一点，我尝尝啊，我看看他们买的是不是一个流水线出来的。现在这个益生菌啊，服用很火爆。
0: 是
1: 啊，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内外啊，欧美的、中国的很多演艺工作者都吃这个。
0: 哦、
1: 为什么？它能够让你肠道更好。
0: 对，
1: 你减不下去。
0: 嗯，
1: 你身体不太舒服。
0: 嗯，
1: 比如说你说话有口气、啊，肚子胀，小肚子顶尖，是吧？一吃点凉的、辣的、刺激的，
0: 哎、
1: 就开始跑厕所。
0: 嗯，
1: 这些都是你的肠胃有些不适。
0: 就是你肠胃不好。
1: 我们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呢、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这个肽像镀膜一样，在您的肠道里给您镀上一层膜。
0: 对，
1: 专门修复您千疮百孔的肠道环境。
0: 是，
1: 你的息肉都是在肠道的每一次受损之后，它自己在那儿愈合的过程当中长出来的。
0: 长小炎症开始。
1: 第二，我们每一瓶有600亿的活菌。
0: 多厉害！
1: 600亿的活菌，我们保证的是外表镀了一层高级的燕窝肽，它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耐微酸，微酸很强腐蚀。
0: 对，
1: 你吃你的这个活性活那个益生菌，
0: 嗯，
1: 有的时候胃就死了，在胃里边就死了。
0: 有的人可能就说吃那个有的益生菌就是没有用，
1: 对，
0: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呢？第一，你吃的不是活益生菌、
0: 嗯、
1: 第二，你的益生菌没有保护膜，
0: 对，
1: 那你吃进去肚子再微酸就没有用了，
0: 是，
1: 所以你花的钱都是白花。
0: 对，
1: 那为什么同样花钱不选择这款我们能够耐胃酸耐胆汁儿，他们都能够活着到达肠道的活菌呢？
0: 哎，
1: 便秘的我们帮您软化排的净，肠道敏感的修复你的肠道黏膜，吃凉吃辣、
0: 嗯、
1: 你不跑厕所，
0: 嗯，
1: 胀气的小腹尖尖的、
0: 嗯、
1: 有口气的、
0: 嗯、
1: 它能平衡你的肠道菌群，
0: 嗯，
1: 吃饭香，口气小，而且让你小肚腩慢慢缩回去。
0: 对，小朋友爱挑食的，脾胃不好的也可以吃啊。
1: 今天是我们这个销售的，就目前来看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就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我们节目直播时段的最，大家这个活动是到本周日，是吧？31号。
1: 对，到31号、
0: 嗯，
1: 但是在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就是今天销售最后一
0: 天，今天最后一天，
1: 买20送8，
0: 这个是最合适了啊。我们这一盒呢是99块钱，我们平时的这个活动就是买5盒送1盒、6盒，买10送3盒，到手13盒，但是现在最合适的这个福利，买20盒送8盒。到手整整28盒，这个福利到5月31号就截止了。
1: 对
0: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错过这一次人家就没有这个福利价了啊。
1: 谁呀、啊、前段时间是我们的热心听友老党吧，也买了我们这个燕窝菌，这个不是每那燕之屋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
0: 嗯、
1: 啊，我希望买过的朋友都能够及时
0: 给大家一个反馈，
1: 对，都吃完了以后给我们一个反馈、
0: 嗯、
1: 如果好的话，我们也希望厂家再返厂给大家送来更多的福利。好，
0: 对，
1: 电话2777-5777，2777-5777。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近期，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的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在 CT 上显示的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在 CT 图像上 按结节的透光度可以分为实性结节、磨玻璃结节和混合性结节。一般的说，磨玻璃结节是纯的磨玻璃结节，也就是在肺实质上出现了类似磨砂玻璃一样的斑片影，内部的密度是均匀的，不含实性成分。纯的磨玻璃结节大小、形态、数量都是评估恶性风险的参考因素。多发的结节就比单发的结节风险要小一点，8个毫米以上的结节

0: 立的圆形类圆形磨玻璃蝇恶性风险更高一点。5毫米以下的磨玻璃结节多数是良性的，8个毫米以下的磨玻璃结节应当定期复查，比较前后两次 CT 上的结节变化，在短时间内结节快速变化一般是良性的，恶性病变不会在几天内发生明显变化，结节在一定的时间内逐渐变大，密度改变，出现毛刺，提示恶性风险，应当积极治疗。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拍640道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有趣儿，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大卫寒碜不要紧，好在咱还有黑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有点意思，
3: 有点意思。
4: 哎呀，这片花多好啊。
5: 哎呀，旭旭那声音呀多好听啊。
4: 赵旭多好的人呢。
5: 怎么了？
4: 来看看
5: 你好吧，你这一声叹息、
4: 没事啊，欢迎今天报道的前三位哈、今天小翠儿、白玉姐、蓝庆，您三位是第一、前三名哈，
5: 是
4: 好，祝贺啊，
5: 嗯，
4: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哈、啊，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康建义先生说啊，看房的说房屋里有女鬼，不过被我降服了。那你现在也不容易，也在降服的过程中啊。
5: 他看得见吗？
4: 他看得见。那他那也穿白衣服了啊。然后虎克船长说，惩罚性赔偿有这个说法吗？这个您得咨询律师和专家。
5: 对对对
4: 啊，
5: 这个、专业的人
4: 我们解答不了。
5: 嗯。
4: 无形侠客说，明天上午去领奖、
5: 太好了，
4: 非常期待与大家见面。
5: 嗯，
4: 哎呦，这个我得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黑丹去不去。
5: 我
4: 应该是没接到，
5: 我也没有通知、
4: 没有这个安排啊、不是说这个明天上午我们这些主持人们都在，我们没有这个，目前我反正是没接到通知啊。但是您明天去可能会看到一些我们熟悉的工作人员。
5: 对对对对对、
4: 他说我的出租房啊，分别两家租房客人。在我们家这房子租房期间还生了小宝宝、我还给小朋友发红包了。哎呦，真好。
5: 哎呦，那您真到位。
4: 皆是老天爷里讲啊，
5: 板子
4: 做事儿啊，
5: 嗯，
4: 就是什么，
5: 嗯，讲理讲面，
4: 局气。欢迎舒平、爱尔兰、东丽大道、肉肉、李毅、夕阳红、严鹏、小梦、慧儿姨哈，
5: 哎，欢迎大家。
4: 我们的小听友东丽大道，他在辽宁沈阳
5: 哦、
4: 要到那边去考试，希望你明天的考试一切顺利，
5: 嗯、
4: 金榜题名啊！
5: 好，
4: 等
5: 你好消
4: 息，好消
5: 息。嗯，
4: 也欢迎博士啊。
5: 嗯，
4: 我们今天啊还准备了其他的内容，这个内容呢。你们应该感不感兴趣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黑蛋一定感兴趣。
5: 妈呀，跟大伙儿说吧、
4: 跟大伙儿说说吧哈。
5: 嗯，
4: 我们今天还想拿出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彩礼。
5: 哎，彩礼。
4: 嗯，
5: 这彩礼呢作为中国传统的婚嫁习俗重要组成部分。
4: 嗯，
5: 按说确实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4: 嗯、
5: 是吧，都讲究。
4: 嗯，
5: 本来呢是承载着诚意和祝福的载体，但是随着高额彩礼的出现、
4: 嗯、
5: 这份祝福是渐渐变了味儿。
4: 2019年起啊，中央一号文件七次聚焦高额彩礼，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3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网络上网友的讨论热度持续不减。高额彩礼为什么备受关注，又带来了哪些社会问题呢？今天是周五，可能很多朋友还想让我讲这历史，我还是先专注一段时间婚史吧。别看是周五啊，我们工作热情不减、我的创作热情不减。新闻二人转本周新闻焦点 那些变了味儿的彩礼。
5: 嘿，好，
4: 吓我一跳。
5: 哎，我告诉你，我跟小康啊，现在俩一块鼓掌鼓鸡。
4: 他没有用了，他已经付完了。
5: 哎，我也想冒昧的问一下，我弟弟当时那个彩礼多少钱呢？
4: 谁呀？
5: 他
4: 啊、嗯，我不知道，这我还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啊，就我好奇嘛。
4: 哦、没事，那我过两天我问问他媳妇。
5: 你问人家媳妇干嘛？
4: 那我还不能问小康啊？
5: 那怎么不能问小康呢？
4: 没事。
5: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新闻啊，焦点太好了。
4: 嗯。
5: 哎，我告诉你，我
4: 怎么叫这新闻焦点太好？这新闻不焦点的地方不好。
5: 都好，都好，
4: 应该是这新闻焦点太好
5: 了。行了，帮忙不说大个了啊！哎呀，我现在赶路的我呀，我现在赶紧录下来，你知道吗？录下来以后，等我儿子找对象回亲家的时候，我就放给我亲家听。我想不说话。
4: 你不用放，
5: 嗯，
4: 你不用放。
5: 为
4: 嘛？反正有你这妈，你俩儿子搞对象。
5: 走走走。怎么着？问问大伙儿彩礼吗？
4: 今天是周五，开开心心的啊。
5: 嗯。
4: 聊不完，咱下周一接着聊。
5: 嗯。
4: 我就想问问各位。你们结婚的时候这个彩礼是多少？因为我们俩年轻，80后、
5: 嗯、
4: 80前的和70、60甚至更年长的朋友，
5: 50后，
4: 您可以跟我们讲讲、
5: 啊、
4: 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彩礼这一数。
5: 对，
4: 有这一数的话，
5: 那会儿多少钱、啊、
4: 是什么标准、
5: 哎
4: 啊，我们还有一些听友可能就是在天津工作生活，和我一样啊，老家是其他地方的，你也可以说说你们老家的彩礼情况。
5: 哎，
4: 我们也想做一个了解啊、
5: 对，
4: 相当于广播版的田野调查，
5: 是
4: 吧？
5: 了解了解。
4: 其实呢、嗯，彩礼在中国确确实实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5: 嗯，
4: 古人说啊，《礼记》当中所记载，婚姻有六礼。
5: 六礼？
4: 对，有六礼。哪六礼呢？我没查全。
5: 嗯
4: 啊，我发现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争议，
5: 嗯、
4: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彩礼在六礼里头是第四礼，
5: 哦，
4: 嗯，
5: 排第四位。
4: 对，
5: 嗯，
4: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送聘礼，
5: 嗯，
4: 通过这种方式确定我的孩子要和你的孩子定终身，表现我的诚意，
5: 嗯，
4: 然后有了这个，才能够女方家去置办。
5: 哦、
4: 然后呢要准备办事儿酒席、
5: 嗯、
4: 男方呢也可以昭告天下，你看我们给钱了啊，
5: 对，
4: 我们这给彩礼了，
5: 他给彩礼了，女方这头也得准备嫁妆。
4: 哎，
5: 对吧，
4: 剩下就是靠官府的认证了。
5: 嗯，
4: 从这个社会学，这是历史啊，
5: 嗯，
4: 但是我们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彩礼啊是男女在结婚前这么一个仪式性的契约确定。
5: 哦，
4: 仪式性的契约确定，
5: 嗯，
4: 它最早可以据说追溯到中国古代周朝的时候，
5: 这么早就有了。
4: 那个时候不叫彩礼，
5: 嗯，
4: 叫纳征。
5: 纳，
4: 纳呀，出纳的纳，
5: 嗯，
4: 征是征服的征。
5: 纳征，
4: 纳征就是男方给要娶的女方送一定的聘礼，这个礼古代也不是说都是钱，也有据说也有物。
5: 那肯定啊，
4: 名贵的这个布匹呀、啊，
5: 嗯，
4: 绸子呀，
5: 备不住也有那什么呀。我告诉你，还有的有的这个大家族，那有可能，比如把家里头的什么这个传承的宝贝呀、啊，对吧？还有那个店铺啊、地呀、啊、什么的，都可能被。
4: 你是结婚还是上他们曹家？好家文玩还把嫡丧也给你了，
5: 有可能。
4: 哎呀，你们没看见啊？刚才我在旁边，我扭脸看他，还说倍儿认真、啊。他那个眼睛就跟老版《西游记》的黑熊寺承志老演的方丈赛都冒光了，
5: 我就跟看着锦兰袈裟一样。
4: 好家伙，你说给你点钱，给你辆车，给你点金货，好嘛，嫡丧也得给你。
5: 我告诉你，那
4: 哎呦，
5: 你别说那个，好多那大家子，
4: 你那不就是
5: 嫁妆有？
4: 你那是电视剧里那个《潜伏》里边那俊童天津站吴站长，你是来接收来了？
5: 走走走走走，
4: 好嘛，你是下家好嘛？
5: 你没见过人家那大家子，
4: 你是来收，你是来炒孽蝉来了？哎呦，可是吓人！
5: 哟。来了、啊
4: 哎、
5: 来了来了来了、
4: 啊、虎克船长说他受到的教育是彩礼是纳妾用的，聘礼是正妻用的，求科普，不知道
5: 是吗？
4: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我跟黑蛋我们从小教育我们都不纳妾。对，我们也不知道你爸妈

0: 天告诉你，那妾娶媳妇又干嘛用？啊，您不，咱不懂，您这个，您跟我们啊不是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
1: 来看看啊，看看大伙儿。居居姐说了，她是88年结婚
0: 啊，
1: 当时收到的彩礼是800到1000。
0: 哦，光是钱吗，姐姐？
1: 还有什么？
0: 就是其他有没有东西？比如说那时候我知道还有一些什么送什么水壶啊、脸盆啊，
1: 那都是同事送。
0: 台灯，
1: 那都同事啊、嗯。
0: 哦，
1: 你说那都应该是同事给。
0: 芙蓉姐说我是60后，那时候给800。哦，魏大哥说、嗯、刚来啊，上午幼儿园参加活动，
1: 够吗？
0: 我50后结婚，那时候没送过彩礼
1: 呀，没错。
0: 你别挑子啊，又让人补
1: 呀。那我嫂当时，你看我嫂子，我嫂子真是，
0: 哎呀。
1: 哎呀，这话题太好了、怎么早不说呢？
0: 那
1: 啊，都来不及了。
0: 你早没遇见我，你早遇见我，你早有敌伤了。
1: 走走走走走。
0: 这个虽然魏大哥没给魏大嫂送彩礼，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给大嫂送健康。
1: 不用了，人家两口子都是种诺，种诺。哎，
2: 都种完了，
1: 都种完，种好极了。
0: 哎呀，您看看，幸福的家庭，他们幸福的方式都是如此相同。真的。现在我觉得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对，
0: 是吧？你说这个谁，那个、这个那个，互相送花送吃的固然好，但是我觉得送健康更实际。
1: 可不，我将来会亲家，我就给他、我就告诉他，我当年呀、在2026年，我给你留下了一个友徽。
0: 嗯
1: 啊，你现在看牙去，你还能享受到那时候的友徽？
0: 是，
1: 哎，每颗啊种牙种植牙，哎，500到1000，不限种植棵数，
0: 嗯，
1: 多好！你看现在这些年哪还有见友徽呀？
0: 嗯
1: 啊，我就把这个友徽给他拿出来，多好！而且你半口全口还可以折上。则、最主要你一现在打电话，你就说你是早年间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0: 早年间，
1: 哎，你就能享受到国四酸雅号、啊、
0: 你现在得有这自信，你将来的亲家公亲家母背不住是听你节目长大的。你看我这情商，
1: 那我们还找个小儿媳妇儿，
0: 那可不，我这情商小吧，对吗？人就说你不用说了，对吗？你亲家公亲家母说26528899，我们知道，
1: 瞧瞧
0: 啊，我们知道打这电话，真的黑蛋老师、我们能跟您嘎亲家，这是我们这辈子的福分。
1: 哎呀，你瞧，哎，
0: 我们打电话去，我们说我们不光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我们还是黑蛋老师的粉丝，我们还是黑蛋老师的亲家公和亲家母。
1: 瞧瞧多厉害！
0: 26528899，
1: 哎，你就打去吧。
0: 中诺口腔，他未来亲家公亲家母之选，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种牙，咱天津人就选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我们今天啊，销售的是这个陈皮，但是也有朋友说了，想吃点这个解腻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个人推荐啊，我孩子现在在家也吃，就是我们爱听的陈皮茯苓山楂丸。
1: 多好，
0: 我儿子小男孩嘴特别壮、
1: 对，
0: 最近感觉他有点实火，
1: 就吃这个
0: 啊。我呢就给他买了点我们爱听的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能够帮助大人小孩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酸酸甜甜，口感软糯，没事嚼两块也对身体好，而且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药食同源方。什么价格呢？买10赠6，只要129，只有80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好，我们周一再见吧。
0: 周一再给您介绍小康的彩礼钱。
3: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济南区委

0: 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领导带队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落实落细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新闻快讯，津南区举办家教家风巾帼宣讲会，八里台镇慈善捐助汇聚爱心，海棠街道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屡战屡胜的实干家严金友。新风尚新生活，科学防晒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吴宇征报道，5月25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把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切实抓好安全举措，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重点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做好各级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构筑本质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和保障体系，加强汛期应急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相关文件和工作要求，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常态化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统计法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推动统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坐实统计监测、坐精分析服务、坐优数据质量。会议听取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区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精心做好筹备组织工作，抓好软硬件配套、接待服务、志愿服务、安保维稳等方面保障，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要巧借平台大力宣介津南，积极推动津南优质企业、特色文化进展馆上展台，吸引更多有识之士了解津南、走进津南、扎根津南。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精神，强调要深化政策赋能、场景应用、四管六招、城市更新等举措，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知识产权融资体系，积极打造开放包容、要素聚集、活力迸发、协同高效的科研生态、人才生态、人文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坚持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充分发掘津南文化旅游资源，做好旅游加文章，不断擦亮津彩难忘金字招牌。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杨浩一行先后来到碧桂园社区、天津赛维阳光科技有限公司、西关泵站、生态会客厅，实地查看道路管网建设、防汛物资准备、泵站日常运行等情况，听取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现场检查调度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 杨浩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

0: 灾救灾和应急避险预案，备足抢险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强化应急演练，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畅通、指令畅达，全力保障平稳度汛、安全度汛。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刘文书、龚存金，通讯员邓雅文报道。日前，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津南区家教家风巾帼宣讲会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以榜样的力量推动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家庭文明新风尚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3: 寻找最美家庭，传承优良家风，是津南区深耕家庭文明建设的品牌工作。2026年经过层层选树推荐，全区共有4户家庭荣获天津市最美家庭称号，他们是家风传承的鲜活标杆，是文明津南的温暖底色。获奖家庭代表现场分享了暖心的家风故事。
2: 天津市最美家庭成员刘倩倩说：
4: 我和爱人，一个身着税务蓝，一个身着公安蓝，我们把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信念从各自的岗位种进了自己家庭的日常里，也用代代相传的青年家风努力绘就着新时代最美家庭的模样。
3: 为了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效，今年津南区择优确定了4组家庭教育工作坊互助联盟试点队伍，现场新庄小学、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小站第三小学、咸水沽第四中学与新庄镇首创光合城社区、海棠街冰箱园社区、小站镇简河南社区、咸水沽镇新城社区互换了共建承诺卡。后续各点位将携手开展家庭教育沙龙、家庭教育戏剧等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工作坊活动。此次宣讲形式丰富多样，现场演绎歌曲《亲人对我说》，情景剧《家校社协奏》为孩子亮起爱的信号灯，与家庭教育剧《你会变好的》，并宣读了《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家教家风倡议书》，号召大家传承优良家教家风，让文明新风尚浸润津南千家万户。
2: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慈善表彰大会温情启幕，优美的歌舞表演营造出暖心氛围。爱满箱子专题短片回顾了该镇20余年慈善事业的温暖瞬间。现场218家爱心单位、18位爱心个人荣获2026年度箱子慈善奖。乡土义卖微展上，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义卖所得近5000元全部用作慈善款项。据统计，该镇525慈善捐助活动现已募集善款252.72万元，点滴善意汇聚暖流，将为困难群众送去关怀与希望。通讯员白雅文报道。近日，海棠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局走进南开学校晋惠路校区，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活动围绕校园及家庭防火要点，向学生讲解消防标识、防火常识、出火处置与火场逃生技巧，现场演示各类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方法，普及实用安全避险知识。随后，在消防人员引导下，全体学生严格按照逃生要领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撤离，完成火场应急逃生演练。此次活动增强了师生消防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 乡村振兴的画卷在八闽大地的乡野间徐徐铺展，每一笔绚烂都离不开实干者的耕耘。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一同走进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华侨乡吴屯村的严金友。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更是扎根乡土、敢闯敢干的实干家。带着屡战屡胜的初心，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书写着属于乡土的奋斗篇章。

0: 2002年4月7号，习总书记走的就是这条路，参观我的茶园。当时是
1: 林金友，是当地有名的农民企业家，也曾是一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创业者。前后尝试过十几个项目，都没有成功。
0: 当年总书记参观完我的茶叶以后，给我总结：农村创业你不要搞得太多，今后专心做一个产业，把茶叶产业做好。我以茶代酒，我预祝你屡战屡胜。
1: 严金友深受鼓舞，从那以后，他便一心扑在茶产业上。如今，他的茶叶公司年产值突破千万元，带动了周边村增财，民增收。严金友是光泽县华侨乡吴屯村人。1980年，经历三次高考失利后，选择回乡创业。在随后的十年里，他造过林，种过果树，养过鸡、鸭、牛、羊、蚯蚓等，还尝试过笋干贩卖。但遗憾的是，没有一项取得成功。屡战屡败没有扑灭他的创业梦。1990年，严金友开始种茶，开辟了86亩荒地种茶树。几年后，茶树虽然长势良好，但由于只卖茶青，收益并不多。
0: 因为我之前失败的太多了，感觉这边丢了西瓜捡芝麻，芝麻丢了捡西瓜，所以后来总书记他教导我，就是专一做一行。
1: 2002年，南平精致的春风吹遍闽北大地，这给严金友带来了转机。他借此机会把茶园面积扩大到300亩，并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科学选种优质茶叶品种，打造生态有机茶园。
0: 南平机制就是有一些科技特派员资金方面给我们协调一些贷款，技术上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讲你做茶的一些技术啊也好啊，还有品种的改良也好，给我们一些最新的技术指导。
1: 然而眼看就要成功时，一场世界金融危机却将它拖出了绝望的深渊。
0: 当时2008年，我们碰到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工资没有付清，我们100斤绿茶被人订了，但是他没拿去，就造成我们经济紧张，没钱付工资。
1: 陷入困境的严金友一度想要关闭自己倾注无数心血的茶厂，但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要坚守做好茶的决心。
2: 预祝你屡战屡胜。
1: 牢记嘱托的严金友首先想办法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
0: 过年的时候就把自己过年的猪啊、口粮啊各方面我们都卖了一部分，然后就发给工人做工资，那也是非常困难。
1: 接着他召集厂里的骨干开了一次誓师大会。严金友鼓舞大家，只有锚定做茶不放松，专注做好这片业，才能把产品打出去，总会迎来希望的明天。
2: 我们总是有一个信念，眼前要放得远一点，这个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我们必须往前走，没有退路。
1: 寒冬过后，春天带着希望来临。在南平市县乡党委等的指导下，2013年，严金友注册了公司和经营商标。2015年，他考取了国家高级评茶证。不久，公司的茶叶就通过了食品安全认证 QS 认证，后又通过了 SC 认证。他还引进新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延伸出其种植、加工、包装、销售、科研于一体的产业链。
3: 我们有介绍茶科所的

0: 些专家，给他进行一些专业的技术辅导，在品种改良上提供一些资金跟技术上的支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支持发展，来壮大这个产业。
1: 闽北出好茶，这一片叶是南平市力推的生态优势产业之一。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走进南平武夷山市新村镇印子科生态茶园，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年仅有认真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时代步伐，打造生态智慧观光茶园，走茶产业文旅融合的发展道路。
2: 这就给我们茶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让我们茶人就是有一个目标，就不是说哎光做茶叶这个一种叶子，它是从文化科技一种新的思路给我们开拓了一个视野。
1: 年轻友一方面积极挖掘企业文化，打造屡战屡胜高山茶品牌，大力弘扬茶文化；另一方面，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通过村企协作，将旧厂房改造为三茶融合体验中心。
2: 这个给我们雪中送炭了。这个三茶文化馆建成了以后，有很多这个外地的还有本地的人过来参观，对我们品牌的宣传、品牌的推广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如今，山下有文化展馆，山上有花香步道，山顶有茶室空间，采茶时节，游客还能体验采摘。闽金友的茶园已扩大到1200多亩，成为生态茶园示范基地，也被大家称作光泽最美茶园。2022年，闽金友的公司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获评南平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
2: 那我这个理想是，我的茶企业发展了以后，我也要努力的帮助村民，给他们一些帮助，也让我们的村民有增产增收。
1: 作为一名党员，闽金友不说空话。2016年，他在吴屯村牵头成立了非工党支部，指导吴屯、锦牛田、古林、元代等周边村村民发展茶叶种植1000余亩。同时，通过实践村企联建代富模式，主动吸纳周边17户援建党逆卡贫困户和100余名农户就业，每年为当地农户提供70余万元的家庭收入。
3: 我们采茶大概有半年时间，差不多有3000多块钱一个月，一年有20000多块钱收入。
4: 以前不会种茶，全靠严总教我。我现在茶上能够赚钱，全靠严总的支持。
5: 这几年我们这些经营茶叶也好，我们这些返乡青年回来发展的一些产业也好，就是解决了我们村里很多一些农民的一些物本增收。
1: 多年来，吴屯村以闽金友的茶厂为依托，统筹做好三茶融合。2022年，返乡青年周云与熊振文一起在吴屯村成立了光泽县源泉农业专业合作社，还在闽金友的茶园不远处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为村里提供了15个固定务工岗位，将茶产业延伸向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方向。
6: 说实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坎坷，我们经营的严总给我们讲解，鼓励了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个信心去做一些创业，所以我们也就在坚持地跟着他的一个道路往下走。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归乡人与新乡人在吴屯村发展出果蔬采摘、乡村游、农家乐等特色项目。2021年以来，吴屯村集体收入稳定在50万元以上，先后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5: 这点是我们比较佩服我父亲的这一点，他从之前的屡战屡败，到现在的专一做好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年轻党员、年轻创业者，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1: 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闽金友认为，

0: 办企业要钻进去才能做好。专注做一件事，这是他从屡战屡败到屡战屡胜的心得。现在燕京友的故事还在继续，不同的是屡战屡胜成为新主题，进行三茶统筹成为故事主线，也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乡村这片热土，续写新时代的新故事。
1: 我这么多年嘛，享受了党的阳光、党的好政策，才让我们的企业走到现在这种规模。虽然是个小叶子，但是可以做大文章。要从习总书记讲的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入手，我把这个茶产业要做强做大。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夏季来临，紫外线辐射增强，公众要重视科学防晒，做好物理防晒的同时科学使用防晒霜，两者结合可有效抵御紫外线，延缓皮肤衰老。
3: 防晒做不好啊，人就容易老。你看你是不是最近没做好防晒啊？脸上都长斑了。
4: 是啊，防晒做不好女人容易老，我们听听李医生的建议。
3: 夏天防晒的话呢，其实我们不能都认为防晒是女性的专利啊，其实的话呢，老人、小孩、男士都需要防晒。防晒的话呢，以物理防晒为主啊，就是戴这个帽子啊，穿防晒衣啊，我们也可以涂一点这个防晒霜。
4: 李主任，那作为皮肤科的医生，您是怎么使用这个防晒霜的？
3: 我自己的话呢，一般是先洁面，然后再涂那个保湿的霜，做完这两步之后再涂防晒霜。
4: 那这个防晒以后的话，它晚上的话是不是也要做好这个卸妆？
3: 我觉得是要的，因为会堵塞毛孔啊，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有时候就会长痘，所以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把它清洗干净。晒伤尤其是那种脱皮啊，甚至是有一些严重的起水泡啊，这个就像烫伤一样的，这种的话做一下这个冷敷，可以用马齿苋啊、甘草啊、煎水冷敷啊，或者是轻度的就用生理盐水，一般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啊。敷完之后呢，擦点那个保湿修复的。防晒的话呢，不是防止阳光，实际上是防衰老。紫外线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皮肤老化，所以你不想老得快的话呢，你就要做好防晒。另外一个，长期暴露在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这个环境下，它还有可能皮肤癌的可能性，尤其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斑呐、脂溢性角化的呀，这种啊要注意。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黄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那还有药味呢，因为你熬汤药，那个药渣子当中还有残余的药性。你知道寿星补汁药厂生产出来的寿星补汁之后，那药渣子呀，你分不清哪个是当归，哪个是茯苓了。说明什么？已经完全把成分都提取出来了。所以寿星补汁，你看那一支药，它是浓缩的呀。你喝一口，哎，你就感觉从嗓子眼儿到鼻子到耳朵到咽喉，唰一下，药气芳香，药味浓重，药劲儿大。有的老姐姐昨天来电话说了吧，灰心呐，我都舍不得呀。喝完之后啊，我把那药瓶往里边倒点水，摇晃摇晃，我又喝了。我把瓶算算，应该这么做呀。老伙伴们呐，寿星补汁来之不易，

都是浓缩的，你喝一支寿星腐汁的效果相当于你吃石头当归十斤的效果，因为它是超浓缩的。为啥一支老姐姐就感觉头皮麻，哎呀骨头缝里有虫子爬，盐水多大便臭，石头当归钻进去了，心堵了，淤堵不除，百药不灵了。你看寿星补汁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有一个患者是被他儿子背着来的，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哥哥姓张啊，他那年71岁，他是脑梗后遗症，不能说话，流口水那大筋都湿了，吃饭吃一口一呛，咳嗽一呛啊，鼻子里呀、都喷出饭粒儿了，不能走路，站都站不住。给他全面检查，一看呐，舌头下边血管却清却清的，嘴唇都发青。老哥哥家条件不好啊，还没有医保，能不能给我省点钱治病？哎呀，慧心我心软了，一看到这样的患者我就想帮。我说这样吧，我们寿星补汁正在搞临床第三期了，你这个条件呢够，病重，家里有困难，可以给你报上名，你要配合，每天按时吃药，哎，配合护士做记录，吃完寿星补汁什么感觉。这个老张大哥用完7天寿星补汁，他就用手啊挠头，晚上睡觉他就挠。儿子说，我爸好像起疹子了，还是生虱子了，他怎么挠头呢？你说怎么回事？他头皮痒，说有蚂蚁爬，有虫子钻，石头当归钻进去了。用到14天，老哥哥从头到脚出了一身胶黏胶黏的汗，那汗都是臭的。他儿子给他擦，我说孩子，你用白毛巾擦。这一擦坏了，白毛巾染得焦黄焦黄的，出的都是黄汗呢。哎，出完，这老大哥呀，就像洗了澡似的，身体干净了，脸也干净了。哎，说话呢，吐字清晰了，虽然不能像健康人一样说话，但是呢他能说喝粥吃馒头。哎呦，把他儿子乐得直拍手啊。吃寿星补汁1个月，老哥哥能够自己拿勺子吃饭，他儿子扶着他上厕所大小便，来的时候都不能走，站都站不住啊。你看看啊，这就是用寿星补汁前后的效果啊。那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这次有幸拿到寿星补汁的，一定要好好用，早一支晚一支的喝，好好做疗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这个梳头啊，咱这个砭石梳子，现在有个别的老伙伴呢报了名还没拿到，啥原因呢？砭石梳子是人工打磨，要一个一个的把那棱啊角啊磨得光滑细腻，你精心打磨，你梳头效果才好啊，所以它需要时间啊。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给咱们生产啊，这2天呢马上就陆续的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

因此呢，现在没拿到辨识数字的老哥哥老姐姐，等两天啊，好饭不怕晚，正在给你们精心打磨呢。因为上一次报名啊，人太多了，哎，但是只要报名就有你的啊。那刚刚说到这个脑梗后遗症，就是因为斑块堵在脑血管上。你看，国家重点医院，它开发出一种呢，叫做栓塞全切消融技术，就是针对脑血栓进行颅腔内的全切消融。这个技术就像咱们农村打井似的，先设置好深井，然后呢两点一线，机器向下一边螺旋式的旋转，一边把多余的土啊，哎，都收集上来了。这个栓塞旋切消融术，它带出来的脏东西，就是黏糊糊的、油乎乎的，像啥呢？就像你那手啊，拉个口子感染的，它流脓，胶粘的还硬，还臭。那我们脑梗患者那斑块，它需要什么？需要更精细的探头，很精密的材质。但是碰到比较硬的斑块，已经钙化的斑块，那是非常消耗探头的。你不说做一次多少钱，光这一个探头就要1-2万。但这项技术只能针对近端的栓塞进行清理，两点一线，它不能分叉，不能拐弯，有小分支的栓塞它没法消融，你这难办了。那远端的栓塞怎么办呢？毛细血管那腔梗的斑块怎么办呢？你看现在技术是先进，但是毛细血管的斑块它清不出来呀，吃药物一般的药钻不进去。老哥哥，你脑梗吃多少年药了？6-7年的。老姐姐，你心脏病吃几年药了？糖尿病吃多少年药了？10来年了。为啥不好使？因为淤堵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那为啥你像老张大哥，他吃石头当归，吃了几个月之后能走了，能自己吃饭了？为什么？石头当归能钻能破，脑袋的血管细呀，眼睛的血管更细呀，头发根的1/10，石头当归有缝就钻，钻进去把斑块敲碎、打散、挖出来，所以它大便臭啊，出臭汗、黏汗呐，为什么？这个斑块要清出来也是很难的。这斑块像什么千层糕，一层斑块，一层血管内皮，一层一层，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但是石头当归能钻进去，哎，因为石头当归长在哪儿？石头山，根系发达，长在石头山，刀砍砍不坏，能钻能破。中风偏瘫康复快，还有三大怪吧，活血无所，活血无所不至啊，有缝就钻，那斑块上边覆盖的血管内皮它钻进去了，把斑块上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胶粘胶粘的垃圾都敲碎打散掏出来。所以你看，这一次我们天津地区凡是拿到寿星补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感没感觉到吃完之后啊，一天有蚂蚁爬，5天呀出年份，7天大便臭，像过电似的，浑身胳膊腿啊松快，他到处钻啊，甲状腺结节

0: 儿的能钻进去破瘀散毒，肾囊肿结石的，前列腺增生、乳腺增生的，它钻到中间，从中间敲碎打散，将疾病呢消除。这石头当归啊，就是太少了。你看，在石头山上，只有22个山头才有。哎呀，因此呀，我上火。昨天晚上想到这些呀，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没有拿到寿星补汁的老伙伴怎么办呢？哎呀，一直到12点来消息了。要是不来消息呀，我一宿还是睡不着。我说陈厂长啊，老同学呀，我就等你信儿呢。他说我知道你呀，不给你消息你睡不着觉。我们研究出一个方案，从各大医院给你凑，但是数量不确定，能凑来多少不知道，明天早晨上班能定下来。哎呀，小伙伴们，昨天晚上掉下电话，我这一宿我没睡，眼巴巴的我到天亮，7、8点我到单位给患者看病，我就看着我的手机呀，怎么还不来电话呢？9点，陈厂长来电话了。哎呀，他说李主任呐，你有福，你天津的这些老伙伴也有福啊，给你凑了2000盒，可就这2000盒了，以后一盒都没有啊。咱们把丑话说到前边，哎呦，把我高兴的我站起来，2000盒也不少啊。那没用上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回不就有机会能体验到了吗？因此慧心现在宣布，老哥哥老姐姐听好，5月30号、31号、6月1号这3天没有体验到寿星补汁的，你只要打进电话就能免费拿到一盒寿星补汁。这一盒价值331，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花一分钱，纯纯的免费体验。哎呀，现在慧心眼泪都掉下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上一次没拿到的，明天早晨8点你准时报名啊。这次啊，你可千万别落下，别错过这个机会。凡是有老慢病的，冠心病啊、脑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老慢支、老胃病啊、风湿啊等等，病的年头长，吃的药多，肝治不好，这就是淤堵。别错过这次免费吃寿星补汁，让石头当归给你清淤堵的机会啊！明早上8点，赶紧报名。哎呀，慧心太激动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报名电话400-656-3019。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汁，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汁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破淤堵通气血专用药寿星补汁一盒，这一盒价值331元，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纯免费体验。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您是否正被

0: 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您是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脂，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就在5月30号到6月1号，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寿星补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迈向健康，迈向百岁大家庭。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2: 好，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李翠萍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4: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4: 哎，
3: 李老师啊，我呢是天津武清的。
4: 嗯。
3: 我姓李啊，李翠萍。
4: 哎，老姐姐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了。
4: 这么年轻啊。
3: 不年轻了，70的人了，也古稀了。
4: 哎，心态挺好的，要乐乐呵呵的啊。
3: 哎，对，我这每天啊，哎，现在呀到点儿准时听您讲课，您讲的真是太实在了。哎呀，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说我呀就坚持跟您走下去了。
4: 嗯，
3: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哈？首先我得要感谢李老师啊。
4: 哦，
3: 您现在呀就是我这个健康路上的指路人呐。在这个跟您说话之前呢，我先和李老师报个喜。
4: 好。
3: 哎，您不是刚给我们争取了2个惊喜吗？这2个惊喜啊，我都得到了。
4: 哦，
3: 嗯，太高兴了。
4: 啊，
3: 我给自己呢报名了半价20盒30支的，还得到了1盒10支的。
4: 啊，两个惊喜。
3: 你还给我们，对，你还给我不是准备了眼贴吗？
4: 啊，
3: 哎呀，您真的是想的太周到了，真的太感谢李老师了，很期待呀这个寿星补脂的到来。
4: 嗯，
3: 哎，我就在家呀耐心的等着这个寿星补脂了。
4: 哎哎，好，老姐姐啊，您是很幸运的。因为呀，前两天给大家争取的这2个优惠呢，一个是不花钱免费用药寿星补汁儿啊，它是10支装的，数量有限，好多老伙伴呢也没抢到啊。这个呢，大伙儿别着急，日后呢会心再想办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半价用药，你看那是519一盒。这就有寿星老保佑，有慧心保佑，一起加持我们老伙伴吃了寿星补汁能够健康长寿啊！你看那药盒上那大寿星老啊，多好啊！他能保佑你，你每天呐吃寿星补汁的时候，你都摸摸他的大本喽啊！
3: 嗯，太好，太好。
4: 然后呢，我们报上名了，就在家等待，也就1-2天，最多3天左右，咱们就接到了啊。接到以后呢，
3: 好，我有耐心。嗯，
4: 哎，
3: 那么就
4: 说说情况。
3: 哎，对对对，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嗯，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吧。
4: 嗯，
3: 哎，您前一段时间呢，让我们买这个石头当归。
4: 嗯。
3: 哎呀，我根本没买到这个云南普洱的。
4: 嗯。
3: 找了好多的中药店呀，李老师都没买着啊。
4: 嗯。
3: 我就买了点全当归。
4: 嗯。
3: 就按照您说的呀，每天十毫克。
4: 嗯。
3: 哎呀，您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很好啊！真的，我喝完了当天我就感觉呀，这个身体呀热乎了。
4: 嗯。
3: 您不知道，原来我是手脚冰凉，老觉得这膝盖往下呀，就在冰水里拔着似的
4: 啊。
3: 现在这，哎，现在手脚的都热乎了。
4: 嗯，
3: 哎，所以啊，这次听说您带回来这个石头当归的这个成药寿星补汁儿，
4: 嗯，
3: 哎，还是石头当归的十倍还多的这个效果。
4: 对呀，
3: 啊，我这次啊就给自己备上了半价20克30克支的，我一定好好的用。
4: 嗯嗯，
3: 特别感谢李老师，真的，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真的难以形容。我报上名了，肯定我就有耐心等着。
4: 老姐姐啊，哎呀，收到药了，咱们开始吃，你身体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刚才我听你描述了你的病啊，就是原来吧，这个手脚是冰凉的。
3: 对，
4: 那就说明呢，你是关节炎年头太多了。
3: 哎，你看您这一说就到点儿上了。
4: 哎，这当中有个事儿，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如果有冰凉、怕冷、骨头节疼，那这个时候咱们做疗法的时候，你要辛苦点儿，可能刚开始拉筋呐、哎呀疼。跺脚啊，哎呀疼疼，咱们挺着点儿，坐几天之后它就柔软了、
3: 嗯、
4: 这是一个、
3: 哦、
4: 二一个呢，凡是骨头病它跟肾有关，像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尿频，沾点凉水呀，哎呀就憋不住尿了，是不是？
3: 是，
4: 哎，
3: 是，
4: 那你说说你这疗法是不是坚持做呢？
3: 坚持做了，我做了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呀，这段时间一直这么坚持做，效果挺好。李老师、
4: 嗯嗯、
3: 真的体验到咱们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这个效果真的是好。
4: 哎，做完是不是浑身松快？
3: 是。
4: 哎，但是骨关节病呢，它关节吧巨筋僵硬，刚开始做吧有点遭罪，咱们挺过这几天疏通开了就好了啊、
3: 哦。对对对，您看我呢，这个骨关节炎这也好多年了吧，之前呢那就是个疼啊，又红又肿，一碰水就不行，一点凉也不敢着。
4: 嗯，
3: 后来呢这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啊，这手指头也伸不直，弯弯着，骨节也大，费好大劲儿啊才能勉强的把手伸直，最主要它就是疼，钻心的疼，而且呢这手指头它不听使唤，它不灵活呀。
4: 嗯
3: 嗯，这几天啊、嗯，你看我做完了以后吧，你梳头啊，拉拉筋呐、啊，就像您跟我们说的跺脚啊、拍打呀，那会儿可是比刚一开始的时候好多了。
4: 嗯，
3: 这个关节一热乎了啊，就觉着灵活。
4: 嗯，
3: 哎，就感觉这个关节好像是在往外冒凉风啊。这么一来，我就觉得过后就觉得身上松散多了，轻松多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哎呀，我们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不花钱还能调理我们的疾病，真是太好太好了。
4: 嗯，老姐姐一定要坚持做啊。
3: 坚持。
4: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你这个手脚麻抽筋儿，筋呢、啊、是我们肝养着，肝血虚脑袋就会晕，你要注意你的血压啊、
3: 嗯哦。哦，是啊，是啊，我原来血压也偏高啊。高的时候到170，低压90，头晕，老是脑瓜子晕晕乎乎不舒服。
4: 嗯，
3: 哎，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做到现在哈，我这血压也平稳了很多，
4: 嗯、
3: 现在能到140-80吧。
4: 哎，
3: 偶尔呢，哎，有150-90的时候，反正这头晕是比原来明显有好转了。
4: 嗯，
3: 哎，我特别高兴啊，我就说我有了盼头，有救了，所以呢。我一听您说带回来这个石头当归成药，我就给自己报名了，我就要那个20克30支的，我要好好的用着，跟您坚持走下去， 就像您说的，我保八十

0: 奔九十，争取一百。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有慧心在陪着大家啊，给大家呢找好的方法，开对症的方子。我们呢就是保证80岁浑身不难受，90岁能走能撂，100岁无疾而终，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
0: 是，哎呀，我也感谢李老师啊，我会跟着你一定走下去，我不会掉队的。迈开大步，信心百倍的往前走，咱们也迈入百岁大家庭，好好的疏通咱们这个淤堵啊，调补咱的气血。岁数大了，不图啥了，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哎，对，所以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要拉着慧心的手，别掉队，天天呐，到时间就听节目，好好做疗法，好好用寿星补脂啊。当然了，这次没有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呢，也别着急，有什么病啊找慧心，我再给你们想办法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啊，别掉队，有事儿啊再找慧心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脂，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脂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破淤堵通气血专用药寿星补脂一盒，这一盒价值331元，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纯免费体验。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是否正被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您是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脂，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就在5月30号到6月1号，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寿星补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迈向健康，迈向百岁大家庭。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

0: 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晴，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再来展望一下六日两天啊，周六是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度。周日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
2: 不得不说是一个火辣辣的中午啊，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31.6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能够飙到32.5度了。
1: 你这就打我脸呢，你这个
2: 怎么呢？
1: 我刚说就是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啊，你说我们目前的即时气温是31.6度。
2: 对呀，嗯，反正我们读的是中央气象台的，朋友们，
1: 突破了这个预期的机制，
2: 没错，
1: 是吧？
2: 嗯，哎，这个昨天呢，咱们童老师去国展。
1: 哎，
2: 提前过了六一，
1: 哎，对，也这六一啊，去参加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其实刚才还跟天天在感慨了，就是从当年啊，2017年就参加世界智能大会，啊，再到这个近三年呢，是咱们和重庆一起共同主办这个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就是相关的这种智能的盛会啊，我是正好参加了这个10年了。
2: 对对对。
1: 啊，就像昨天在连线当中所说的，刚开始的时候，十年前的那阵儿呢，总是说那些词儿，咱节目更多的就是科普，
2: 对
1: 大伙儿去讲，
2: 光个 AI 就得给大家讲半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哎，它以后能够怎么怎么样啊？
2: 嗯，
1: 就是昨天去到现场之后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就不再像那阵儿所谓的啊没吃过没见过了。你看那阵儿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器人啊，或一个机器狗，哎呦，那是众多媒体都会这个簇拥上前，这个，轮流采访报道啊。
2: 昨天是不是机器人都比人多了？反正咱春晚上是这样的。
1: 哎，对，反正总体上明，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在现场看到的机器人啊，就不会大家看着哟，嚯，还这。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在其实是展厅过道那儿走，
2: 嗯
1: 啊，因为它中间是一条这个比较宽的人行的这个通道，两边是展厅嘛，然后就在中间过道的时候，就经常会有机器狗，就特别着急的咔咔咔往前走，
2: 啊，
1: 好像不知道有什么活是等着它呀，
2: 对，应该是应该是，
1: 哎，是
2: 送水呢，
1: 就赶场，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嗯。
1: 这要是以前的话，我就觉得我肯定得拿出什么设备，我得跟着拍呀。
2: 啊，
1: 今年就没有
2: 啊，都是
1: 大家很自然就看着他啊，
2: 嗯，
1: 就过去过去吧啊。就是人与机器，我觉得有一刻的那个恍惚，就有点儿
2: 未来科幻，
1: 未来科幻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嗯，一会儿有个人过来捏一下，童儿，这个是真的吗？呀，这是人，
1: 这肯定是真的呀。这要是假的，这就算是做参次了，这是。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啊，在这个周六周日，您不妨也可以到位于咱们天津市津南区的国家会展中心，哎，去看看。我们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也是提示您啊，一方面呢，这个是需要提前购票入场的，另外呢，也是建议您呢，这个咱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 啊，
1: 地铁到那头呢也都通车，哎，这确实是这个人也比较多，车也比较多，到时候咱别浪费时间光去找那个停车位了。
2: 对对对对对，哈，
1: 啊，
2: 穿双舒服的鞋。
1: 哎，对对对，
2: 会展中心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1: 嗯，这回的展览面积是达到了13万平方米，您就想象一下，
2: 哎，
1: 等同于多少个我们家呢？算不过来。
2: 哎呀，谁家13万平米啊？

0: 的。
1: 嗯嗯
0: 啊，我跟他说好，你一定在这等我，不要随意走动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他不听我话，这等直播完了之后给我发个微信，不好意思，佟老师刚才出去了一趟啊。我说亲爱，行了，也看出来您安排了别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了。哎，就直播的时候，我对于那个摩托车、机车的本身，确实是超过了对美女的兴趣那个程度。但是你得抑制自己，就是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觉得大宝宝也会有大玩具。
1: 嗯，
0: 就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一个要求，
1: 嗯，
0: 我跟咱们的这个同仁，我说麻烦各位陪我回去一趟，您陪我拍个照。啊，让我骑一回这个张雪机车，因为当时是那个女的工作人员骑手骑到上面去的，
1: 嗯，
0: 我没有尝试
1: 啊，
0: 就是大孩有大玩具啊。这个马上六一儿童节这不就要来了吗？
1: 是呢，
0: 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孩子们的玩具。哎，现在呢，就是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了选购的高峰，我估计最近小区里头什么妈妈驿站风潮啊，是怎么着的，
1: 啊，
0: 一般都是去那儿领礼物去的。
1: 这就该到货了，您再买可就只能买同城了
0: 啊再不到货的话，你
1: 赶不上
0: 趟
1: 了。
0: 不赶
1: 趟
0: 了，嗯，很多这个学校那今天呢也都是半天啊，
1: 给家长们恨的呀，
0: 下周一还放假呢。好事换在孩子的一个角度来
1: 说，对对对，嗯，
0: 对吧，也得有过节的那个感觉氛围啊。嗯，不过呢，我们在说给孩子选购玩具的时候呢，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是发布了六一消费提示，
1: 嗯，
0: 就是说当前一些儿童消费领域常见的套路陷阱。您说这个玩具，咱要是说买贵了，或者买到手之后一看是质量差点，咱呢还能说是想办法退换货，
1: 对
0: 吧？能挽救。
1: 嗯，
0: 但是咱如果说买到的这个玩具本身它是有安全方面的风险，那这个欢笑可能就会变成泪水了。
1: 哎，我那天看一个奶奶说自己家孩子玩那个水晶泥，说离鼻子挺近的，到第二天中午去上学的时候，老师上午11点趴在桌子上，这孩子就喊不醒，
0: 哦哦，
1: 就跟睡着了似的。其实后来说是玩水晶泥的时候中毒了。
0: 哎呦，
1: 嗯，
0: 所以说您看看这个事儿啊，有可能就是在身边。我们今天呢也是给您提个醒，邀请专业人士呢带我们再了解一下啊，识别一下那些披着可爱外衣的危险玩具啊。其实你看你陪孩子这个挑选玩具啊，也是这个孩子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啊，大人有大人的意见，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要是去一些对吧地儿买这个一些玩具的话，一看那个质量什么的，你根本就不值这个价，
1: 嗯，
0: 但是这孩子我要你这怎么办。
1: 对，就跟小姑娘，就是家长是理解不了孩子为什么就喜欢那个长那么丑的水晶鞋的
0: 啊啊啊！
1: 但是孩子们
0: 穿不上，
1: 就穿上其实是挺不舒服的，全塑料的嘛。
0: 哎，
1: 但是小孩儿特别喜欢，觉得像公主。好像在天津呢，还有一个名字，就有点根儿的，就小孩的那个鞋叫嘎噔鞋
0: 啊。对，走起来嘎噔嘎噔，
1: 嘎噔鞋，嗯，嘎噔鞋。
0: 对，今天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是吧？这个六一节礼物，您给孩子准备了什么？或者您在给孩子挑选礼物的时候，很看重的是什么？是孩子的意愿，
1: 嗯，
0: 还是觉得价格合适？还是我首先关注他的安全性？亦或是其实就是给自个儿买的，
1: 就自己觉得好玩。
0: 嗯，
1: 自己觉得感兴趣的。
0: 我们孩子学会骑自行车的那一瞬间，
1: 嗯，
0: 我就说，哎，你这离骑摩托越来越近了，
1: 你看
0: 要不要先买一台先看看。
1: 我就说昨天佟老师在直播里说你是潜在的用户呢。得孩子要买的时候，
0: 对呀，咱不一定骑呀，对吗？爸爸骑，你帮爸爸擦擦也行啊。
1: 好嘛，
0: 各位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您印象当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啊，收到过的这个儿童节的礼物有什么。
1: 嗯，再来说说哈，这个自然现象。什么叫自然现象呢？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这就算自然现象，没有人逼着他们啊，也没有人说威逼利诱啊，也并没有说给他们工资。但是有的时候您会不会把这些自然现象往深里想一点呢？比方说这个母鸡下蛋，哎，不新鲜啊，这是正常的生物繁衍，但是公鸡干嘛要打鸣呢？啊，你看古代没有钟表，这公鸡就是报时。

0: 时的工具，所以它也有个名字叫司晨呢。都说雄鸡一唱天下白，那公鸡的时间观念又是打哪来的？怎么又跟咱们定义的那个时间又那么的不谋而合呢？
1: 嗯，
0: 哎，这公鸡是肚子里装了块表吗？哎，到点就唰啦唰啦的响吗？啊，是不是？那要真这样，那就该做手术了，朋友们啊。那今天在这个点上，咱们很有童趣的来追问一下，为什么公鸡每天都能够准时的打鸣？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哎呦，天天有多长时间没有用这个纸笔来进行书写了？
0: 每天都在写，
1: 哦、每天都写是吧？
0: 好家伙的，
1: 就这么你得签这么多字儿是吧？
0: 那没有，经办人，
1: 那经办人也是一级领导了呀，
0: 对
1: 吧？对啊、你看。算是中层，
0: 不就是就经办人嘛，初级经办，嗯，
1: 初级的，
0: 啊
1: 初级的啊，初级，
0: 对对对对，
1: 好，这个天天其实多写点字儿啊，是个好事儿、啊。
0: 怎么呢？
1: 这个葡萄牙埃布拉大学团队发现，手写笔记能够揭示认知衰退，哎，成为一种早期的信号。阿尔茨海默病等症状啊，就是或患者吧，就是它会导致手写能力明显的下降，是吧？被诊断有认知障碍者完成书写的时候耗时更长，而且呢这个笔画更加细碎，
0: 嗯，
1: 所以未来呢通过就是让您写点字儿啊或什么的，就能够替代昂贵的扫描，成为筛查认知障碍的有效工具了。
0: 哎呀，我写字越来越丑了，是不是也该多少注意注意了？
1: 那就是签的多了，不是丑了、
0: 哦、
1: 啊。
0: 嗯。
1: 所以你以后要是拿这么一个东西，拿一个表，然后给领导，哎呀，领导在那儿拿着笔思忖了半天、
0: 嗯，
1: 久久不能下笔。
0: 他绝对不是觉得它贵了，他还是觉得它贵了比较好。
1: 咱就得心疼心疼领导、
0: 嗯、
1: 啊，
0: 当家不容易啊。
1: 嗯
0: 嗯，
1: 咱就把这个一句话科普给他念一念啊。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吧。哎呦，太感谢白玉阿姨了！
0: 一看就是昨天看你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哈，截了这么多图。
1: 对、
0: 嗯、
1: 啊，应该说是，就我们都没有留下这么多的资料，这都是每一个场景啊，咱别说每一帧，每一个场景
0: 对
1: 都进行了这个截图。
0: 童老师盯着自己和那个张学基上做的这个，就这个漂亮女孩啊，这是工作人员的合影啊。
1: 我看镜头，我可一眼都，我就怕你们留这个话罢了，我。吴晴霞哥，二位主持人好啊，吃饭了吗？今儿开直播，今儿没开，这昨天把额度都用完了，这明天上午去这个领奖，能够看到明天上午呢，我还这没法跟您在那个领奖的时候相见啊。
0: 您能看见我？
1: 哦，是吗？
0: 我给您发奖去，
1: 因为正好赶上这个科技周的主场活动啊，也是和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这个同时举办。
0: 对对对，
1: 所以明天我还会去，
0: 多么科学这安排。
1: 对，去津南区啊，没准在那儿的话，咱能够偶遇。魏大哥说，下午准备带着孙伙计啊去智能产业博览会看一看。
0: 这个好，
1: 而且刚才我看您说，这个虽然需要购票啊，但是65岁以上及6岁以下免票。嘿，我们爷俩正合适，哈哈，
0: 免费组合嘛。今天多给孩子带点水哈，注意防晒，还是挺晒的啊。
1: 二道神说啊。天天老师好，二手科学家周五好。
0: 问你呢，
1: 张
0: 学
1: 机
0: 车
1: 的
0: 手感如何？
1: 手感如何？我昨天跟工作人员呢，我就在交流，我说你看其他展位的这些车呢，可能还需要平时做做卫生是吧，保持一个光泽度之类的。
0: 嗯，
1: 就张雪机车这个820/2就不用，
0: 盘的可干净了。
1: 对啊、
0: 嗯，
1: 每个人都会细心的抚摸一遍。啊，咱怎么说呢？就是我骑上的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应该拥有一辆。
0: 哟，
1: 嗯， 想象，哎呦，就风驰电掣的那个样子啊。我也问人家了，假如你看他们华北区的大总嘛，我说像我摩托车驾照真的是不满一年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帮我订一辆？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有要求，不满一年的话他是不卖的。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不行。
0: 有您这句话我就方便了，显得不是我不想买似的。
1: 不懂人情世故，哼，我下月就到一年了啊，天天。
0: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1: 啊，你刚才不说不是你不买吗？嗯。然后还有听友说 AI 智能掏定律啊，目前也很火热呀。但是从这个今天股市上来看啊，我们的传统的一些行业是涨的，但是一些新兴的像半导体行业呢，
0: 集体减持，减持500亿，
1: 这有自个儿的一些走势跟想法吧。嗯。听晨说：“二位主持人好啊，五年或者十年之后，这个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可能都是两套啊，真人版的童森和机器人的童森。这个当真人版的童森外出采访的时候呢，机器人的就上节目啊；当真人下班了，机器人的他就会上班，这样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为听众服务。哎，我觉得没准以后啊，真的劳动法也会因此而改变，就是我们现在都会担心，机器人是吧，或者人工智能会替代自个儿的这个行业，以后可能相关的要求就是，可以有他的一个这个替身，但是你必须保持真人每天有几个小时的工作权利。
0: 哦。要求工作，
1: 会不会对你不能一点活路都不给活人呐，
0: 叫什么？自己人不骗自己人。
1: 对，但是他要是说他能出去替我挣钱，哎，这个钱还给我，你要说那几个小时我不工作行不行？我也可以。
0: 哦。
1: 啊，听我分享啊，55年前的儿童节，北宁公园免票，当时门票啊5分，和胡同的小伙伴呢一起去北宁公园游玩啊，公园里人也很多，当时父母呢这个给我没有给我们准备礼物啊，但是有公园给我们免票的这个礼物。
0: 是的是的，当时好像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出去公园玩一玩，拍拍照片，然后呢吃个雪糕啊冰淇淋啊，这种比较多。
1: 你看看，还有听友说咱们那个皇室，但是您这个名字没说对，但是我觉得您改这个也不错啊。说咱那个皇室通畅灵。
0: 对，咱那太难记了，这科学家们发明的这个一叫什么
1: 意识
0: 后生源，好家伙的。
1: 对，说皇室通畅灵不服真不行啊，看来您是使用过了。哎，您就是有购买过使用过的听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它是可以拓展点这个范围。但我曾经使用过一款日本的产品啊，也是这个主打简直通便是吧，但是你看刚才说了这不服真不行，看来您的这个个人的使用的感受还是不错的啊。也是我们没有辜负您的这份信任吧。哎，金说要不怎么爱听爱科学节目呢，对吗？多做笔记，对于这个预防阿尔茨海默没准还能有一些帮助的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

0: 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4: 是什么让童森老师笑得眉眼弯弯呢？
5: 那是笑，我都感动得哭了。
4: 是这个星辰啊，星辰说，想拥有一辆没问题，阿森啊，让咱听我给你众筹一下，我先赞助100块。
5: 您看看，您看看啊，这就是对于我这么一个大朋友啊，对于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给我最好的礼物啊。那您再帮帮我找一下第二个来赞助100块钱的人啊。这任务交给您，
6: 要是能找到三位都乐意赞助100的，您那100我就不收了。
4: 哦，
6: 哎，您再跟他们也这么去说，我这个梦呢，慢慢的他就能够越来越近。
4: 你这梦离非法集资不远了。
6: 但是逻辑上是走得通的。咱不说我这个痴人说梦的事儿了啊，咱先说说六一儿童节礼物的事儿。
4: 玩具应该说是每个孩子最亲密的伙伴，它是孩子的欢笑、美好跟小伙伴共同的记忆的一个载体。要不很多人说有那个阿贝贝呢啊，这个东西已经玩得不像话了。哎呀，大人觉得早该扔了，这孩子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就是离不开，没有都睡不着，吃不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看起来色彩鲜艳、软萌可爱的，而且是网红的玩具，背后可能隐藏着伤害孩子健康的隐形杀手。
6: 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法规信息科的靳宇希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一聊啊，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儿，那些有毒有害玩具的那些事儿，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啊，在给孩子挑选礼物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如何把好关，该注意些什么，如何擦亮眼睛，真正送出一份安全的礼物。
7: 靳老师，第一个问题呢，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毒玩具？这些毒玩具究竟有多毒呢？
8: 所谓的这个毒玩具啊，通俗来讲呢，就是那些在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这个有害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呢，在物理安全性上呢，存在缺陷的这样的玩具。这些玩具啊，可能看起来萌萌的，但是孩子长时间接触或者不小心误食，这后果啊，非常严重。那前一段时间呢，央视就曝光了一个让人比较揪心的这样一个调查结果。那市面上热销的那种软软的，捏下去就会慢慢回弹上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啊，叫捏捏乐，藏着呢很多健康的这种隐患，比如说产品的 TVOC， 也就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最高呢超标了56倍。那随手我们在批发市场啊，学校周边的小店里购买这样的样品，几乎呢全军覆没。那有一款产品呢，包装上明明写着是无毒塑胶，安全放心，结果呢检测发现 TVOC 释放量超标了3倍。还有一款叫抱抱奶的这样的玩具呢，可迁移硼元素超标了2倍。如果孩子长期接触这些有毒化学物质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说白了就有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总说的这个变笨了。更严重的呢，还会损伤肝脏和造血功能。
7: 靳老师，我们还想具体的问一问，市场上有哪些常见的毒玩具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他们都会给儿童带来怎么样的伤害呢？
8: 我们梳理出几种最容易踩雷的网红玩具，我们逐个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水晶泥、起泡胶，还有叫假水的这种软泥类的玩具。那这类玩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里面添加了硼砂。硼砂呢是一种有毒的化合物，1到3克就能让成年人中毒。那儿童一旦误食了5克，就有可能导致死亡。您可能觉得这5克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数字，那换算一下啊，大概就是一小勺的量。那这类玩具呢，有些还做的像什么蛋糕呀、冰淇淋的这样的造型，还带着香甜的气味，那孩子很容易就误以为它是真的食物塞进嘴里。那第二种呢，叫捏捏乐啊，慢回弹的这种软胶解压玩具。那这类玩具的主要问题呢，主要就是挥发性有机物。那央视也调查发现了，他们不仅呢 TVOC 超标严重，那甲醛的释放量也严重超标。第三种磁力珠啊，也叫这个巴克球。那这种珠子啊，看起来小小的一颗，色彩鲜艳，但是磁性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旦孩子呢误吞了2颗及以上呢，那这磁力珠就会在消化道里隔着这个肠壁互相吸引，挤压肠壁导致穿孔，严重的时候呢危及生命。第四种呢就是这个激光笔。那很多人认为这激光笔是玩具，但是它根本不是啊。高功率的激光笔照射眼睛的瞬间，就能对咱们的视网膜造成永久性的损伤。第五种呢就是邻苯二甲酸酯超标的这种塑料玩具。邻苯二甲酸酯呢是一种增塑剂，它能让这个塑料变软，但是儿童长期接触可能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啊生殖器官的发育异常，会出现性早熟的这种情况。那第六种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拼豆玩具啊，你别说孩子了，大人有的时候也想玩。那这类玩具呢，就需要用这个熨斗啊来加热融合这个拼豆。那劣质的产品呢，安全隐患就非常突出了。一个呢就是配套的这个小熨斗没有温控的这样的保护，那温度过高，外壳发烫，那么孩子去操作的话就非常容易被烫伤。第二个就是这个拼豆本身，这个劣质的拼豆原料啊不达标，那加热的时候呢会释放甲醛、苯系物这样的有毒挥发性气体，那长期吸入呢就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危害健康。
7: 金老师，我们也注意到了，近期在深圳还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就在前2个月，龙华区一名3年级的学生啊，就误饮了同学从校门口小卖部购买的水宝宝的浸泡液，被送进了医院。那么这个事件都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8: 当然，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这个深圳呢就当时就启动了全市的专项整治，那现场呢也是立案查处了4宗违法行为。这就提示了我们有2个点啊，一个是校园周边的这个玩具质量监管确实存在盲区。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网红玩具的这个泛滥与电商平台和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上激烈的这种流量驱动啊，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博取眼球，拍摄这种摔打呀、踩踏这些玩具的不健康的短视频，误导了孩子。那么好在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消息，这个玩具的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发布了，那么也将于今年的11月全面的实施。这次国标啊，也是大幅收紧了有害物质的限制要求，比如说要求3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玩具的甲醛含量不高于每千克30毫克，那么玩具的 TVOC 释放量呢不高于每立方米0.5毫克，水晶泥的这个硼元素限量不高于每千克300毫克，增塑剂的限量的种类也从6种增加到了10种，这也相当于啊给家长发了一份清晰的安全标志。
7: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也可能是最实用的，就是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给孩子挑选安全的玩具呢？
8: 我给大家总结一个4步挑选玩具的小口诀，好记啊又实用。第一个就是认准 3C， 不买3无，这是中国呀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是针对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只要14岁以下儿童用品的这个最基本的安全保证书了。第二个呢，就是多看多闻，要判断它的材质。如果呢是有非常刺鼻的化学气味，或者非常香的这种香精的味道，建议大家不要购买。第三个呢，就是看清年龄，这说明书上呢会写着适用的年龄，哎，这可不是摆设啊。比如说这个磁力珠，就绝对不能让10岁以下的孩子碰。还有那些弹射类的这种玩具啊，这个如果它的动能啊比较大，那很容易弄伤眼睛。 所以呢，就是建议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阅读这包装上的这个安全警示，并且呢严格遵守。第四个呢，就是正规购买保留凭据，那一旦出现问题呢，我们也方便维权。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即便挑选了这个合格的玩具，那家长的陪伴和监护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孩子玩这种软泥啊或者粘土类的这种玩具，请务必叮嘱不要揉眼睛吃东西，这玩完之后呢要及时的彻底的清洗手部。
6: 感谢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温馨而又非常

0: 实际有用的提示啊。哎呀，确实，你说在给孩子挑选礼物的过程当中啊，尤其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对吧？作为80后来说，80后小时候也有礼物，但是礼物肯定不像现在这么这个丰富啊，可供选择这么多。所以说，为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弥补儿时的一些这个小的遗憾啊，亦或是现在家长的工作也是比较繁忙，给孩子一种补偿的心理，对吧？会买一些比较贵的，是吧？一些网红的玩具作为一种补偿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容易因为盲目消费而就是忽视了安全方面的这个审查啊。
1: 嗯，
0: 再有呢，刚才金老师也提到，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您看，假如咱是个设计玩具的或者造玩具的，你就得想办法琢磨孩子会喜欢什么的啊。除了你说这个造型玩法之外，他会特别关注，比如说香味儿，对吧？你这个香味儿，他可能就会吸引孩子。那有些家长呢也会觉得，哎，这东西挺香的，香呢就等于说是，用料不错啊，是干净。那么实际上，有些浓郁的这个香精，它往往也是为了掩盖它的一些异味。
1: 嗯，是的，
0: 对，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致敏的风险源。
1: 嗯，
0: 啊，
1: 这个食材不新鲜了，就给您放辣、放麻、放咸盐、放糖是一样的。
0: 哎，就是重口味儿。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要挑选咱们正规的购买渠道，是吧？刚才也说的，有些商家呢虽然是标注什么环保无毒，在网上说的是天花乱坠，但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啊，并不一定真的是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但这个事儿就不能光是家长去努力了，
1: 是，
0: 也得是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是吧？尤其在这个日子口前后的时候，也得多帮我们把把关。嗯，哎，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六一节儿童玩具是什么？
1: 我是那种其实挺愿意跟小朋友玩的那种孩子，所以无所谓玩什么。你家长给买，比方有那个过家家的玩具，我们就拿那个玩具玩；没有呢，弄一点什么小瓶盖啊，然后弄点什么，就是筷子头啊什么也能玩。
0: 哦，你主要是就是，喜欢沉迷于跟同龄人之间的交往，
1: 对，
0: 不是
1: 跳皮筋啊，什么丢沙包啊、踢毽都可以，都可以。
0: 哎，
1: 嗯，那实在没有就捉迷藏嘛，那又不需要什么工具。
0: 然后自个儿回家了，是吧？
1: 那不能，那不能。
0: 那些孩子都傍晚时，家长还喊呢。
1: 最可恨的就是那种哈，人家还找你呢，你回家了，这一局就完不了事儿啊。
0: 有家里有急事儿，没办法啊。王姐说呢，我们那个年代啊，物质比较匮乏，六一儿童节最高兴的就是学校开大会。
1: 嗯，
0: 我们穿着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戴着红领巾。哎呦，就是一下画面感就有了，拉回了那个年代。
1: 当时为了那个白鞋子白，很多人还都拿那个
0: 粉笔。
1: 对
0: 对，
1: 嗯，
0: 他家长呢给钱买一个维生素面包，自个儿带着水。哎呦，当时觉得老兴奋，
1: 拿着小板凳儿。
0: 哎，对，
1: 扭的
0: 带着小板凳，
1: 对，扭的扭的的，还是扭的扭的的，走的就去学校了。一晃眼50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Long Black。
1: 哎，红领巾、跨栏背心、大裤衩、塑料凉鞋，手里一根小豆冰棍儿，八零后的六一记忆。
0: 那说起这个六一的记忆，你看常听咱节目的听友都知道啊，咱们组织了一个活动，叫《给童年的情书》特别策划。
1: 是的，
0: 18位主播啊，
1: 今天应该就都已经
0: 收官了，
1: 大家能够看见了。今天能看到的应该是最后的3位，您还有一点时间来猜哈。然后呢，在猜的对的最多的听友当中呢，咱们会抽出3位幸运听友，我们送给您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0: 那些东西都是天天去选取采购的。
1: 我就找了一些那个大家玩的那些老玩具，什么铁皮青蛙呀，然后什么泡泡胶啊。然后还有什么
0: 泡泡胶是那个，其实那个也有刺激性气味，我记得小时候
1: 玩的。对对对对对，但是这大海长

0: 长大了玩的嘛、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你记得原来有那个小塑料枪
1: 啊，对，砸炮枪、啊、
0: 对，中间还有个那个盖的，还找了那么有分户内版本和户外版本，户外版本有那种丢沙包啊毽子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哈，到
1: 听着真好，
0: 哎，赶紧猜啊，您可以在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找到咱们今天的帖子，来猜一猜他们到底是谁。然后您记得啊，回复的时候写上童年照的三个字，这是咱的暗号，说明您要参加这个活动，加上这三个人您认为都是谁和谁啊，然后把您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呢一块写在后面，这是方便您领奖跟我们接头的这么一个密码啊。
1: 这些都在一条里头，童年照是个关键词、
0: 嗯、是，
1: 然后加上您的答案还有您的姓名和手机号，
0: 挺简单的哈，让您六选三还是五选三的啊，一定会找得到的，到底是谁。那么您记好领奖的时间，如果这几天呢像咱们无心侠客大哥一样哈，很多朋友都获奖了，您记得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到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啊，
1: 河西那头的，
0: 没错，河西那个院区的一楼的四季阳光厅，您找到咱们现场，咱们会有就是童年照的现场展示，咱们弄了一个走廊哈，两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画框的架子哈，在那个地方呢，咱们会有领奖处，大家过去找我们拿到这个童年大礼包。
1: 哎，这叫什么？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
0: 是不光是领奖，看咱们的这个老照片，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孩子们特别厉害，在老师的带领下把全天津市的这个大象滑梯都去考察了一遍，量了量嘛，把这个材质什么都记下来了。咱们要发布天津的大象滑梯地图，要守护大象，另外呢就是现场会有很多老游戏的体验，你好长时间没玩的那个什么滚圈啊，对吧，踢毽子呀，刚刚说的跳皮筋啊，都不妨带着孩子去玩一玩。
1: 我温馨提示，明天一定各位做好热身再玩啊。
0: 嗯，
1: 那阵玩的时候完全不用热身，那
0: 是
1: 当年的自己，
0: 零针起步那会儿啊，
1: 现在呢
0: 你热身的时候就嘎了，你知道吗，腰扭了。
1: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真是像人家所总结的那样啊，就是每一个动作都得带着一个声音，
0: 嗯，
1: 就是坐下那一下，
0: 嘎嘣，
1: 哎呀，不是，你也会叹一口气，哎，站起来也是，
0: 哎。
1: 白羊座说，盼着两位主播可是天天这星期没上几天，没有啊，就有一天是有活动，
0: 对对对、
1: 啊、
0: 有一个活动，是的、
1: 哎
0: 嗯、
1: 但是也可见大家对你的这个喜爱、
0: 哎、
1: 啊，
0: 其实哎呀，每天上节目的时候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
1: 嗯
0: 嗯。
1: 有听我说，当有钱的时候花2000坐公交车，但是千万没有必要把公交车买了，
0: 那意思就是就开导童老师啊，张雪机车看看就行了啊，实际套路是一样的，表面门槛低，那你做体验体验不就完了，
1: 要是每回骑张雪机车也能2块钱的话，那我就不买了。
0: 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啊，共享张雪机车的满大街停的都是，扫码就能坐，还能保月呢。
1: 哎，再有个女骑手载着我，
0: 哎呀，
1: 尝试一下，
0: 嗯，
1: 那我敢花2.5块，嗯，
0: 好家伙的巨资。
1: 要听我说，现在很多这个中年男女啊，大腹便便为这个事儿发愁，这个人群也很大，脂肪堆积的焦虑啊。刚才还有哪个听友哦，这个大阳光也来了，说我来，今天手忙脚乱啊。哎，有听友呢，不但是给咱改了这个产品的名儿，
0: 嗯，
1: 还468句，还有的折，
0: 对
1: 吧？
0: 还有这广告词儿呢。
1: 您来了、
0: 嗯，这个皇室长动力，结果改长动力了啊！健康有活力，皇室长安长好，身体好，皇室长保，健康到老。
1: 嘿，真好！
0: 咱跟咱科学家商量商量吧，把咱名儿改改。我跟你说，记都记不住，我天天给大家介绍，我也自己吃，我记都记不住这名字。
1: 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啊，这个今天有听友呢，一直也是跟咱在回复自个使用之后的一些感受、啊、
0: 是呢，嗯，
1: 反正从这位听友的这个口碑也是印证了当时我跟各位听众老师所说的啊，因为这款产品呢本身确实是我们经过半年多的接触考察啊，包括个人的尝试与购买， 因为现实的情况确实是咱们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

0: 人的便秘率是高达22%啊，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调检出率呢达到78%。这个上岁数之后啊，反正吃东西不香，吸收差啊，这个排便困难，这个也是三重困境。但是咱总说一句话，这个人你只要嘴壮，吃得好，
1: 能睡着，
0: 畅，对，能睡得着，这就是幸福的事儿。
1: 对，
0: 这个身体就差不了。
1: 嗯，是的。那现在市面上其实益生菌的产品是挺多的哈，但今天呢，我们一直给大家来推荐介绍的就是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的酵母专利技术为依托，联合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咱简单解说，这个产品叫酵母后生元特膳片。
0: 就是为什么这个酵母专利技术是独树一帜的，这因为它不同于您其他市面上所看到的什么双歧杆菌啊、乳酸菌啊等等益生菌的产品。这个酵母啊，它是可以和，应该说酵母益生菌它是可以和抗生素同时服用的啊，
1: 而且一块服用的时候还减少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破坏呢。
0: 对，
1: 嗯，
0: 哎，就是能够更好的调理自己的肠胃，自己舒坦啊，更好享受天伦之乐。刚才看互动平台上有听我说，那我也就买一个去尝尝，支持一下，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跟信任。其实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呢，你要往大理的意义来说，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咱们这个天津高校啊，这些专利的这些产品技术能够应用。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造福于我们的这个使用者、受众、市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于咱们的这个研发人员莫大的一个鼓励。
1: 嗯，
0: 这个事儿并不是说我们要卖什么什么一个产品，而是说希望通过我们一档科普类的这么一个节目，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优势能够把这些技术，但是你说相比于人家可能更多的一些牌子啊，这个名牌什么的，这个呢在业内我那天听了个词叫什么白牌产品，就是你以前并没有说是多么的知名。
1: 嗯，
0: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无论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今天我们一直要强调的这个专业性，
1: 嗯，
0: 其实更应该让您有一份这个信赖的保障。
1: 没错哈。
0: 但是如果像刚才那位听友所说的，就是单纯为了支持我们，一番感谢您。如果说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咱是买个实际的一个需求，
1: 对，
0: 也能更好的，您有需求才能够看出它的实际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如果您存在相关的一些问题，是吧？肠道不适啊，容易腹泻、腹胀啊，或者说是便秘啊，您不妨尝试一次。一瓶原价是139元，现在在咱们这下单仅需要69元的成本价啊。每天就吃一次，一次两片，这一瓶花69块钱，能够满足您15天半个月的用量。
1: 嗯，大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哈。您记好了，这个订购热线23753956，23753956，或者呢，您就每天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爱科学”三个字，然后点击跳转信息，就可以在源头安心购买了。
0: 哎，您就可以啊，再次提示您23753956，或者是在就是咱们互动的这个平台，您就打“爱科学”这仨字儿啊。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
3: 问到底。
4: 哎，
3: 嗯，
4: 露啊，
3: 嗯，
4: 看我今天这身儿怎么样？
3: 你这
4: 行吗？
3: 嗯，
4: 看看啊，这上衣，看这头型。毕竟我这是第一次跟人家见面嘛，呵呵，这争取咱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
3: 哟，你这要去相亲啊？那能嫂同意吗？
4: 可别瞎说，可哪儿呢？
3: 那你这是给谁第一次见面留好印象？你这干啥？
4: 你这说太吓人了。我这不是去见一个合作伙伴吗？
3: 跟合作伙伴相亲？
4: 那相什么亲？没有这事儿，纯工作。
3: 工作？
4: 工作。哎呀，你说我。你说我问你，我穿着的事儿是不是有点显得肤浅了？是不是？应该用我们的人格魅力去打
3: 你。你等会儿，
4: 我
3: 等会儿啊！
4: 怎么
3: 不肤浅
4: 啊？
3: 2025年英国普利茅斯大学，人家还有个研究呢。
4: 哦，
3: 就你还没开口呢，大脑的评分系统就已经自动启动了
4: 啊！
3: 就只靠这个面孔、声音、名字这三样。这大脑就默默的给你贴一小标签儿，
4: 是
3: 啊，来不及去感受你的人格，
4: 哎呦，我这人。

0: 歌魅力还来晚了，你说说，那贴的什么标签啊？
1: 首先四个维度，
0: 哪四个维度？
1: 第一，可接近性
0: 啊，
1: 就是看你这人好不好相处。
0: 咱这没问题，挺好相处。
1: 哎，第二呢，就是自信
0: 哦，
1: 看你有没有底气儿，
0: 太有底气了。
1: 第三就是能力感，
0: 嗯，
1: 看你靠不靠谱，
0: 绝对靠谱。
1: 第四，做作感
0: 啊，
1: 说白了，
0: 嗯，
1: 就是你装不装？
0: 什么叫装？压根儿不会呀。
1: 呀。前仨都有，这个没有，
0: 这都不知道什么叫装，没装过。
1: 呦呦呦呦呦！
0: 哎，不是，等会儿，
1: 嗯，
0: 就凭这一张脸，几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么多来？
1: 何止几分钟啊！
0: 啊，
1: 看到一张陌生面孔，大脑只需要30多毫秒就能自动生成判断，
0: 这么快？
1: 比方说这个人可信，
0: 哦，
1: 这人看着凶。啊，就这事儿，它比眨眼还要快。
0: 嗯，
1: 而且大脑主要从两个维度下判断
0: 啊，
1: 就是亲和力和能力感。
0: 嗯嗯嗯，
1: 比方说那种微笑的
0: 啊，
1: 大眼睛圆脸的，
0: 哎对，
1: 人家这亲和力就得分高。
0: 是是是，
1: 要是那种下巴特突出、眉骨明显的，
0: 嗯，
1: 哎，容易被认为是有领导力。
0: 哦，哎，那要一张嘴说话呢？一听声音，哎，你听我这声音、
1: 嗯、
0: 我这声音多么有磁性啊、
1: 嗯、
0: 是不是？你看我这声音，
1: 等会儿、哦、等会儿、啊、等会儿、
0: 啊、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这个声音影响第一印象主要是看仨，
0: 哪仨？
1: 音高、语速和情绪语调。
0: 哦，
1: 你比方说那种低沉的声音，它就自带权威感，
0: 是吗？
1: 但如果你太低了
0: 啊，
1: 又显得你就有点冷漠，
0: 那咱不适合
1: 啊。那语速适中的话，就给人一种从容自信的感觉。
0: 哎，说的对，
1: 你说话太快了，让人焦虑。
0: 嗯，
1: 太慢了，你就显得有点这个怯生生的，没主见。
0: 哦，
1: 那么语调温暖柔和呢，最容易赢得信任了，
0: 是不是？
1: 声音冷淡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这人不好接近呢、
0: 啊。不好接近啊、嗯！哎，那名字呢？名字它不只是个代号，对吧？
1: 那不能以为名字只是个代号啊，
0: 是不是？
1: 当我们听到秀兰
0: 啊、
1: 婷婷
0: 哦、
1: 子涵，
0: 嗯，
1: 你说脑子马上就浮现出来三个不同年代的人。
0: 是是是是
1: 是吧、嗯、这个名字它就自带时代联想，
0: 嗯，
1: 还能引发对于年龄教育性格的快速判断。
0: 哦，合着这人还没认识呢，脑子里就基本上从头到尾的给扒了一遍了，
1: 那就是这么自动。
0: 嘿，
1: 不过咱也不用担心哈、
0: 啊、
1: 第一印象虽然重要，但它不是最终印象。
0: 嗯，
1: 真正打动人的还是真实的温度，
0: 这说白了也就是我的那个人格魅力、
1: 啊、对对对对对，人格魅力、
0: 哎、谢谢你夸我
1: 啊。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有听友说啊，同在啊，摩托车那个事儿，要不要找郭德纲 DIY 一辆啊？
4: 再找侯震老师弄个驾照呢？
3: 哎，对，我昨天发了，在这个是展位上啊，还是驾着的一台张雪机车820双二，然后骑在上面那个徒步，发了个朋友圈嘛。
4: 嗯。
3: 然后交管局的朋友在底下给我回复：“你可没戴头盔。我就”我就对各位说的真好、啊。
4: 嗯。
3: 这个叫什么啊？一戴一盔系心间。嗯。
4: 警察叔叔，我可没动啊。
3: 对，我可没动啊。
4: 我还在室内呀、
3: 啊。

0: 这小庆老师发的这个内容，我没看太清楚、啊。
1: 是不是王志现在应该还有别的同步的视频在播呀？
0: 哦，
1: 是不是在直播呀？
0: 有可能是。
1: 嗯
0: 啊，哦，有听友发来，我们爱科学。
1: 嗯，
0: 您记住，如果说您是想尝试一下那个相关的产品的话啊，您就发“爱科学”就三个字儿，
1: 对，
0: 就
1: 可
0: 以
1: 了
0: 啊。发我们爱科学，它是没有那个自动跳转链接的啊，爱科学。
1: 好、啊，赶紧说公鸡打鸣的事儿吧，要不时间又不够了。
0: 公鸡打鸣啊，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这听着好像是应该应分的。
1: 嗯，一个就得负责叫你起床，一个就得下蛋让你吃，还应当应分的。
0: 这世界上，我为什么停这么长？哪有这么多应该应分的事儿？
1: 你看看
0: 啊，
1: 嗯。
0: 父母该你的欠你的，天天就得给你啊，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啊。这个人是他能力强点，他就应该应分的啊。各种自个儿的工作得完成，各种活动得完成，哎，还得各种负责这个采买设计，各种大活动从头到尾事无巨细，
1: 哎、
0: 该你的欠你的。
1: 呦呦呦呦，
0: 是吧，天天老师？
1: 这天天老师不敢接茬。
0: 咱今儿就来说说公鸡打鸣。
1: 哎，
0: 对于古人来说，没有表啊，那鸡就很重要。
1: 可说呢？
0: 对，它是代表着一个时间观念的事
1: 儿。哎，它
0: 但是
1: 有个叫醒服务。
0: 对，
1: 嗯，
0: 换一个角度来说，公鸡的时间观念又是打哪儿来的？
1: 嗯，那么这个周扒皮的故事大家听说过，周扒皮半夜学鸡叫啊，因为长工们听到鸡的打鸣就要开始干活了，所以大家当时都不见得相信天亮不天亮这件事儿啊，天亮不亮还有个阴天问题呢，但是相信这个鸡叫的准啊。西晋末年呢，这个祖逖跟刘琨听到了鸡打鸣就要起床练剑了，那闻鸡起舞就是这么来的嘛。所以呢，作为人类第一种成功驯化的鸟类，几千年过去了，公鸡打鸣准确度那是刚刚的，没变过。那么刚刚说了，为什么公鸡能把时间掐得这么准呢？难道它真的能掐会算？嗯，就觉得得让人养活着，它就得会这项技能吗？不是，答案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0: 但那有人说，那天一亮啊，对吧？那光线，哎，就提醒了它，你得起来了，对吧？人们认为呢，鸡能够准确地捕捉光线的变化。光线这一强，正好提醒他该起了，该打鸣了。但是我跟您说啊，其实早在1965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养鸡专家克莱恩，他呢通过一个试验打破了这个认知。他呢拉来了100只公鸡，然后给这些公鸡关小黑屋里关了4天。
1: 哎呀，
0: 结果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这些公鸡还能够正常的打鸣。
1: 嗯，
0: 哎，这说明什么呢？
1: 说明他们疯了。
0: 就是能力强。对，跟光线没有关系。
1: 其实不光是你刚刚说的克莱恩的实验，后来的科学家又做了一组非常精细的实验啊，又折腾公鸡，把公鸡分成两组，分别呢放进完全隔音的实验屋当中，一组呢是一点光线都没有啊，另外一组是每天切换12个小时光照，12个小时黑暗。结果呢发现，第一组完全看不见光的公鸡，虽然起初还能准时打鸣，但是关了2周之后，他们的生物钟开始乱码了，有的打鸣的时间渐渐就不那么规律了。第二组呢，就有那个白天的光照、晚上的光照，还给它模拟光照的那个交替照着鸡的那个，哎，还是能非常准确的来进行准时打鸣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鸡打鸣跟生物钟是有直接关系的，但这个生物钟也可以被光线来打乱。
0: 嗯，那公鸡这个生物钟又是怎么来的啊？从刚才的这个所说的实验当中呢，不难听出公鸡的打鸣它不是因为光线，但是跟光线有一定的关系。科学家们发现，公鸡体内有一种基因叫分子钟表。它位于公鸡下丘脑的区域，这个基因呢会随着24小时的节律变化而规律性的表达，非常的稳定。 而且呢，研究还发现，刚破壳的这个小鸡儿还没睁开眼的时候，脑袋里的这个生物钟的基因就已经开始按照24小时的周期运转了，就是它还没见过白天黑夜了，但是这个表闹表这已经就设置好了
1: 哦，
0: 所以就是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东西，它不是后天练成的。
1: 哎，出厂的时候就有。
0: 对，
1: 这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研究团队呢，也没放过公鸡呀，曾经对12只公鸡分组进行了实验。同期发现呢，他们在不断光照变化的情况底下，内在生物钟周期竟然是23.8个小时，非常准了啊！这是比咱们一天24小时要短一点的。这您就奇怪了，那因为实验的结论是公鸡每天都会早醒一点，他们怎么又会能保证每天日出的节律跟你打鸣这个节律同步呢？答案非常简单，阳光每天都在给他们校对时间啊，每天清晨第一缕光照照进他眼睛的那一刻，
0: 调表用的。
1: 哎，鸡的生物钟就强制被归位了，就跟您表慢了，你得调一下，表慢了调一下啊。因此呢，公鸡的生物钟最初的形成确实是光照，但是之后呢，就变成了一种生物本能了。
0: 你看互动平台上啊，无为而为说我们家西院啊有那个鸡啊，它是有的是凌晨1-2点它也打鸣，这是为什么？说明您的观察特别准。这个公鸡啊，它是间隔性的叫，它不是只管叫一遍就完了。
1: 对
0: 啊，它是子夜的时候叫一遍，这个凌晨的时候叫第二遍，早上的时候叫第三遍。所以老人常说，鸡叫一遍半夜，鸡叫两遍黎明前，鸡叫三遍天大亮。那为什么往往咱之前咱没有听到呢？因为鸡在叫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咱一般都在深睡，所以往往听到的就是那个第三遍。
1: 嗯，那一般这个鸡叫第一声的时候啊，就是最响亮的那一声，就是早晨的那一声
0: 早晨的那一声，
1: 是
0: 第三遍的第一嗓子、
1: 哎、就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那一声是最亮的啊。之后呢，就是那种叫什么叫社交性的叫了
0: 啊，
1: 说就是其实就像来宣示一下自己的主权领地的那么叫了啊，已经跟要把您叫醒的那个叫声不是一回事了。
0: 嗯，而且呢，他这个叫醒啊也有一个这个叫起服务
1: 啊
0: 就是叫醒附近的母鸡。
1: 宝贝们起来吃饭了。
0: 嗯，我的宝贝儿们聚过来一起觅食吧。因为它的家鸡的祖先红原鸡是一夫多妻制的鸟类啊，这个也导致雄性的竞争比较激烈。它真的不仅仅说是这个黎明前打鸣，白天的时候也会打。哎，小时候养过鸡的可能都知道啊，而且它这个打鸣是有顺序的。
1: 是是是，这个您别觉得只有猴里才有猴王啊，这个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研究团队做过类似的试验，他们把4只公鸡呢放在一个笼子里，每天看他们谁先叫，结果发现体型最大个的那个公鸡永远第一个打鸣，之后是这个排行老二的，就是体型第二大的、第三大的、第四大的，老大不叫，后面的小弟都不敢叫。而且呢，当老大被移走之后，剩那3只了吧？哎，这个第二位的就顺继当了大哥了啊，又是按照那么一个顺序，每天挨着叫。
0: 哎，对，对对啊。所以你看，公鸡打鸣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叫鄙视链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层级也好，
1: 嗯
0: 啊，
1: 所以那个叫的最亮的，您给他吃了就行，他身体最好。
0: 嗨，所以人家说人家的是吧？人家之所以第一个发言，那是有身份在那儿。别没事你总说我再补充两句，你补充什么呀？不知道自个儿的位置。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代表采编人员新耕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啊，这个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爸，多大才让看？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

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儿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怎么了？我装作不明缘由，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多大才让看？起码是中学生。我就是中学生。你是中学生？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儿啊等会儿再说。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斯格拉扎格拉。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内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咱，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

0: 毛线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三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的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两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嫩绿。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
1: 我自己都负债了，
0: 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

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发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发鼓，北茶棚为五音发鼓，迎前茶棚为价钱发鼓，西茶棚为五音发鼓，隔前茶棚为金音发鼓，香斗茶棚为雅音发鼓，天一灯棚为海音发鼓。改革开放后，各屋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屋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

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级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

0: 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管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斗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 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属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就喜欢养鸟，成年后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那制作的流程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挤蹄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 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高筒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 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制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 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兔子发

音，嘿嘿，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三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

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0: 你们四个干嘛的？
1: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3: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3: 您听着吧。
1: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栈道特别有感情。天津小栈，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2: 我从小生长在小栈，小栈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栈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栈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栈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1: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5: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栈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2: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3: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

0: 东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站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

0: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2: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津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3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1、2、3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依客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京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3: 这是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2: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4: 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界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
0: 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
4: 近日，携水沽镇江峪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右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技能培训。 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

0: 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爆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
1: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2: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1: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十一月的深秋，剪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现在的薛林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林尾村，一座被刀剑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林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容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蓉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林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兼职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林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剪纸在我们这种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浙蓉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浙蓉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浙蓉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非遗传承人3人。
1: 近年来呢，浙蓉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1: 2018年，浙蓉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4: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思路。薛林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1: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5: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林尾村举行了手机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1: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6: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0: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以演促练，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7: 挺有意思的呀，又可以解闷，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6: 刚开始抱着试的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0: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丁伟村也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丁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1: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它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1: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0: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香和村两位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县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4: 薛丁伟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示范意义。
1: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你要在发展村财，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0: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设计制给了吴雪香启发。2021年，吴雪香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接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1: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0: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8: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0: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香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春联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9: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 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前值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企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10: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11: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的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12: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13: 像个男子汉，做事的个性更像男子汉。
12: 对，
1: 在未来的日子，徐林伟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0: 现在的吴雪乡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如今的宣林伟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当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热衷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宣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1: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毛玻璃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需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会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族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肌肉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4: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5: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

0: 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9: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由中船集团沪东

0: 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 46.4 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4: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4: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5: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4: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 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

0: 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3: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5: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7: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6: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7: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 然后还有一个鱼塘。

0: 这可以，非常不错。
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8: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7: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0: 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5: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 1.23 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参与到互动的同时呢，可以提出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或者呢拿出手机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这个日子看似很普通，但是呢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们在今天迎来了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作为人体的第二大脑与最大的免疫器官，承载着消化吸收、排毒代谢以及免疫防御的核心功能，它守护着我们全身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在人体这个精密复杂的生态系统当中，肠道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生命之河，它不仅是消化吸收的核心场所，更是免疫系统的前沿阵地，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有数据就显示，全球超半数的人呢是受到过肠道问题的困扰，那我国肠道疾病的发病率也是呈现着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医与西医虽然呢理论体系不同，但是在守护肠道功能方面却各有独特的优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肠道健康筑牢防线。那么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消化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节目带您一起来解锁中西医结合如何全面有效的守护肠道健康。

0: 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姚鹏，欢迎您，姚主任。
1: 嗯，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再次请到姚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中西医结合，针对有关我们的肠道健康这样的一个主题，相信也是很多听众和网友所关注的内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刚刚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呢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直接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啊，直接就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

0: 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今天我们请到姚主任啊，其实也是结合2026年的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注意到今年的肠道健康日，它的主题呢是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其实对于专业人士呢，可能很容易就理解这个主题的含义啊，但是对于我们可能这些医学小白，我们这些都是外行啊，我们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想请这个姚主任给我们先解读一下 IBD 是什么。
1: 好的，正如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今天啊是咱们世界肠道健康日的一个专题节目。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IBD 啊，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名字。
0: 对，
1: 它的全称啊，其实是叫做炎症性的肠病，叫做它的缩写叫做 IBD。
0: 炎症性肠病啊，这个要如果说到炎症性肠病，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有一些感觉了啊，有一些共鸣了啊。哎，那特意对特意又强调到。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那您怎么来理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我觉得这个主题的背后的含义还挺丰富的。
1: 是的，IBD 这个炎症性肠病本身这个疾病啊，最早啊是在咱们这个欧美国家和这个日韩国家，会多见一些，随着咱们这个国家的整体国力的提升，包括咱们国民的日益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习惯的逐渐的改善呢，在我国内呢 IBD 的炎症性肠病呢也是逐年的高发，同时呢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这是咱们提到的 IBD 炎症性肠病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疾病呢它并不是专属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的，它可能跟这个饮食结构包括咱们这个季节气候都有关系的。
0: 好，那么看来呢炎症性肠病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吗？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尤其是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来说，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威胁或者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障碍了。所以我们呢在主题日当中特意把它提出来，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人人享有优质的肠病诊疗啊，也在强调对于他的这种治疗的过程、治疗的手段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呢，就想回到我们今天的在这个主题日，它是世界肠道健康日。那我们就想说了，作为医生，作为专业的消化科的医生，那我们说健康的肠道，肯定在你心里，或者说从医学的角度是有标准的，对吗？标准是什么呢？
1: 对，我们经常说啊，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胃肠道，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健康的肠道啊，不只是咱们不生病啊，更是咱们老百姓说我肠道非常好啊，不生病，那它就是健康的吗？还真不是这样。我们指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啊，它是指结构完整，肠道的功能正常，包括肠道的这个微循环的菌群是平衡，这才是咱们健康的一个肠道的一个表现。
0: 那么
1: 同时呢，
0: 您说，
1: 同时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啊，跟您老百姓说啊，咱们吃得好啊，排得好，
0: 对
1: 啊，这就是肠道健康的一个特别大的幸福的一个点哈。
0: 所以我们说肠道健康呢，自己是可以，就是通过自己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至少自己是可以评估出来的，对吗？
1: 对的，是可以自己初步来判断清楚的。
0: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喝，然后正常的排便，大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样态形状啊，都还 OK。其实这已经说明呢，我们的整个肠道相对啊是健康的啊，正常的，先说是正常的。
1: 对的。
0: 那如果日常当中呢，您没有经常的会有一些，腹胀啊，腹痛啊，对，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说明您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又进步了一块，接近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我们想问问主任，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的习惯也好，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可能是非常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肠道的？
1: 是的，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0: 轻人呢又有些个长期不吃早餐的这种习惯啊，这种饮食不规律的一个问题。另外呢，长期的熬夜、作息的一个紊乱，还有很多的这个白领的这个年轻人呢，久坐啊，在这个办公区一坐坐一上午不动了啊，今天写一个文稿，写一个 PPT 啊，久坐不动啊，这样也是不好的一个小习惯。很多人呢，就是长期也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焦虑的状态，也会影响或者损伤我们肠道的健康。另外就是啊，有一些的老年人啊，老年人可能有一些基础病，吃一些个抗生素啊，或者吃一些个特殊的这个药物，这些呢都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平衡，这都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1: 确实，这些习惯，我相信很多朋友一边听呀，一边在反思啊。确实说中了自己有多少条，您可以呢对标一下。那您的这些习惯呢，在开始的时候，也许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和影响，但是一定会随着岁月的推进啊，您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会发现它对你的肠道乃至对你的身体产生着潜移默化的这种研究，但是这种影响，那我们说。经常听到一些老人有时候会说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这个话也确实从我小时候也经常会听到的。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民间的养生的谚语，它真正背后的这样，它对不对？首先说，主任，
0: 肯定是不对的，肯定不完全是正确，
1: 那它的影响。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哎，我这个把我这肚子练成铁肚子了，什么都能吃，什么都不怕，是不是？
0: 皮实是吧？
1: 皮实皮实，对对
0: 肯
1: 对，
0: 定的，皮实。
1: 但实际上它的危害和隐患是什么？
0: 哎，他这是，不像咱们老百姓怎么说的啊？我那个适当的接触一些个所谓的啊，这个微生物或者是这些细菌，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啊抗病毒、抗这个炎症的一个免疫力的情况，系统提高了，会提高我们的能力，不是这样的，可真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说不干不净就是不讲卫生，可是不对的。有很，因为到了夏，尤其到了夏季嘛，有很多的一些个这个细菌啊，是一个活跃的一个期或者高发期了。这个时候呢，经常会通过饮食，通过我们的这个口啊，引起我们那些个肠道感染，诱发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比如出现了腹痛啊、腹泻，甚至呕吐或者发烧了，这些都是一个肠炎的一个这个症状啊。可我们大家可千万不能够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可是不对的。
1: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请姚主任给我们所解析的这个IBD 的这个炎症性肠病。我们想知道炎症性肠病它是一大类跟肠道有关的疾病吗？
0: 炎症性肠病目前是咱们肠道的一个疾病的重要的一个分型啊。其实呢，IBD 的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一般分成三大类型，一般是分成三大类型。它主要包括咱们经常说的克罗恩氏病啊，就是 CD 和溃疡性结肠炎。另外一型呢，就是未定型的一些个特殊类型的结肠炎。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其中一个分型叫溃疡性结肠炎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普遍的一个 IBD 的一个分型啊，有很多的这个欧美的国家的患者是多发的，包括日本的患者也非常多啊，其中这个溃疡结肠炎是非常重要的一型啊。
1: 这些这个他们统称为炎症性肠病。那
0: 的
1: 么，
0: 肠病。
1: 对，那么在这个临床的话，这些患者他们整体的，就是临床的表现和症状会有哪些特点呢？
0: 刚才咱们说了，IBD 的分型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克罗恩氏病，啊，也有叫做这个溃疡性肠炎。虽然都是一个炎症性肠病的表现呢，但是呢，他们在临床的诊断分型的症状表现当中呢，还不是很一样。 本来很久前说。

0: 一说吧。
1: 嗯，
0: 先说一说咱们最常见的叫做溃疡性结肠炎。
1: 嗯，
0: 它主要体现成一种反复的啊腹泻，同时呢大便当中出现一个特点，叫做粘液脓血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粘液脓血便，像一个果冻当中呢有些血的一些便便啊，叫粘液脓血便。
1: 嗯。
0: 同时呢这样的患者会出现一些个里急后重，就是一大便一来就憋不住的感觉，
1: 嗯，
0: 有些腹痛啊，包括一些个轻微的发热的特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叫做溃疡性结肠炎最大的一个表现啊。另外一个呢叫做克林氏病，它的这个症状呢略微跟咱们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是微微不同的，它表现成腹痛、腹泻，同时呢出现一些体重下降的一个特点，会有些消瘦啊这样的特点。但是这两型的疾病呢，我们都要从一些个特殊的啊临床的检查去区分它啊，去区分它。
1: 嗯，好。嗯，可能会在节目进行中呢，有听众朋友呢要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啊。您可以选择多种互动的方式，23530909，23530909。当然了，也可以呢直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呢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随时发来留言。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啊，我们一边和专家来交流，一边来听听大家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哎，您好。
1: 嗯，您说。
2: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主任呢。
1: 嗯，
2: 就是也是好长时间了，就是得十好几年了，就是一遇到凉就腹泻，尤其夏天呢比较严重一些。比如说在车上，就上到那个一个空调车上，马上就是凉腹泻完就没事了。然后呢，实际都做过肠镜、胃镜，也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也问过周边的，像朋友啊、同事啊，好像男同志这种情况比较多，想请专家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0: 嗯，您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
2: 嗯，
0: 你看您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啊一个症状，就是咱们御寒加重，
2: 对、
0: 啊，御寒加重，比如说一从外边，尤其夏天嘛。外边一走到空调房间当中啊，到车上，突然间感觉肚子疼了，想去卫生间，对吧？
2: 对，泄完就完，泄、
0: 嗯、
2: 完就好，
0: 泄完就完，
2: 也不疼，
0: 也不疼，可能那个便呢又不是很多啊，有一些稀便啊，或者一些气体，
2: 对对对，
0: 就缓解了，对吧？
2: 嗯，对。
0: 最近和胃镜检查，多次检查也都是正常的，没有发现病灶。
2: 对对对。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从西医的啊诊断上来考虑是一个功能性的肠病，它没有一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刚才咱们说了，咱们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 IBD 的一个主题。 IBD 其实是什么呢？简单的说 IBD 啊，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了，它这个免疫力的这个细胞啊去攻击了自己的肠道，就简单的是老百姓的白话讲啊，它是这么一个问题导致了一个炎症的一个出现。但是您这个症状呢，您这个检查呢不是咱们这个炎症性肠病的一个表现，它可能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病。这个时候呢
2: 这个怎么预防，有什么治疗或者预防吗？
0: 哦，是
2: 有什么办法吗？解决这个。
0: 对，第一呢，咱们要注意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因为啊，不论你是功能性肠病还是炎症性肠病，从中医上讲啊，都是腹部受凉之后啊，腹部受凉之后，脾阳受损了，你的阳气啊受损之后，造成的一些腹部的症状啊，腹部的症状。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第一啊，要保暖。这个病其实啊，在冬季啊，因为我的临床。很多的患者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总结了一小小的规律，冬季的时候发生的相比较要少一些，因为冬季
2: 对对对，没错，冬季好，
0: 对 对，
2: 就是夏季，
0: 冬季好，对，手脚都穿的衣服都就是鞋和手套都戴上了。但夏季可不是，夏季
2: 夏季多，对，
0: 夏季多，哎，一定要注意夏天闷热，避免这个空调啊或者冷风啊，甚至说一些寒凉的一些个。饮食水果去 刺激咱们肠道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地域。尤其夏季有一个特点，咱们天津爱下雨，潮湿的时候，你这个脚要不要受寒，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另外呢，而且与这个情绪有关系。听您的这个声音啊，您的年龄是在五十。
1: 您的年龄
2: 56、57吧，56
0: 啊，56、57啊，有一些个压力啊，焦虑的问题啊，因为中医上讲啊，这个脾胃病啊，肝啊，就咱们中医上肝的这个生发之气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您的这个压力和情绪一定要调整好啊，压力大了要疏导啊。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天气和情绪了。如果要是说您，想症状想控制一下，可以适当的先从一些个这个益生菌啊、双歧杆菌的药物去增加一下，看调节一下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看效果好不好。
2: 好了，谢谢。
1: 建议您通过益生菌的调整试一下。
2: 好。谢谢，就是主任。
1: 好的，
2: 谢谢，
1: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
2: 好。
1: 好，也是挺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确实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你说他是习惯性腹泻应该也不算习惯，但是呢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着点凉，回去马上就肯定就是肚子拧得疼，疼就想排出来。其实排出来也就好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在其他方面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大家就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只拉肚子呢？只一受凉就拉肚子。对，是的。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其实我们在跟专家在探讨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想跟您请教。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炎性的这种肠道的疾病，它有什么样的诱因呢？为什么会有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任？
0: 刚才我提了一句，其实这个炎症性肠病，用一个特别这个白话来说，它就是一个咱们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啊，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它的自身免疫系统紊乱之后，它错误的认为自己的肠道有问题了。导致了一些个发炎、糜烂或者是溃疡。这是它一个可能的一个病因，因为 IBD 现在是一个公认的啊，一个病因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棘手的疾病。
1: 但是免疫力会是它的这个主要的诱因，对吗？
0: 诱因的。是的。
1: 是，好，那么有听众还在节目进行中呢，和我们的嘉宾来互动，我们也来听听他的问题啊。二线的朋友，你好。您好，
3: 主任，你好。
1: 您说。
0: 您
3: 好。是个老太太。
1: 您说。
0: 您好。
3: 我是二号线啊。
1: 对，您说吧。
3: 我说吧。我就是便秘啊，便秘时怎么怎么，我现在就喝鹿果汤了。怎么不喝鹿果汤根本就他不接受，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您的肠道有问题了呗。您便秘有多久了，老人家？
3: 我有好几年了。
1: 您今年年龄是
3: 75了。
1: 75岁了，便秘已经很多年了。
3: 对了。
1: 就是您吃鹿果汤能排出来吗？
3: 我呀最近做了个胃肠，胃肠那个萎缩性胃炎，肠那个肠道那个有一个息肉，我做掉了，0.5的息肉，跟那个在横结肠，主任听到了吗？
0: 我都不能听到，
1: 听得到，您别着急啊，让姚主任跟您来进行一下这个沟通。您说，主任。
0: 我是可以听到的。您可以听到吗？
3: 我听到的声音不大。声音不大。
1: 这样我来传输一下啊，这位奶奶呢，她是75岁，对吗？刚才说的。
3: 嗯，
1: 75岁，便秘呢，时间呢？

0: 大概有几年了，刚刚也做了胃肠镜，有浅表性胃炎啊、肠这个肠道里有一个息肉，对，有一个息肉切掉了，
1: 0.5厘米，
0: 对，所以呢，奶奶可能想问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呢？这么顽固这么多年还这样，是这意思吗，奶奶？
1: 对，对，
0: 嗯，好，那姚准，嗯，您看看他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刚才听到大娘的这个表述了，大娘长期服用这个乳果糖，乳果糖本身属于一个渗透性的一个泻药，渗透性的一个泻药是可以治疗老年人的这个顽固性便秘的，可能这个久服啊，效果可能就不太好了，另外结合的大娘这个肠息肉0.5厘米的这个小息肉不是很大，它不是造成咱们这个长期便秘的一个罪魁，那个病因啊，这个不是个病因。那么考虑还是得是一个老年性的一个便秘症啊，老年性的一个便秘，还是考虑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结肠的一个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因为毕竟结肠息肉咱们已经把它切除掉了，咱们这个可能的这个致癌的这个因素啊，咱们都解决掉了，那么后期的一个治疗可能啊，跟老年人的这种肠道蠕动的功能减弱是有关系的，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呢，除了让老年人患者呢服用一些个咱们所谓的这个渗透性的一个泻药以外，可以带一些个治疗便秘的益生菌。最好的状态呢，其实是服用一些个
0: 什么？姚主任，您的信号稍微调整一下，听不到。姚主任，
1: 可以，主持人大可以吗？
0: 好，现在可以，您继续。您刚才说益生菌后面那几句就没了。
1: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个中医中药的治疗的方法。
0: 中医和中药，好。
1: 对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娘的这种舌苔脉象。使用一些个中草药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甚至说咱们可以有一些中医的外治法，
0: 还有外治
1: 的有外治法，比如说我们的气灸啊，或者一些个针灸推拿的办法，甚至我们的揉腹的办法，都是可以去治疗咱们这个便秘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好，那奶奶您听到了吗？刚才姚主任的喂，这位老师，
3: 我听到了，不是您那个您这。你这声音大，主任的声音没有。
0: 对，
3: 主任的、
0: 现在能听到。
3: 怎么回事？
0: 刚才主任给您的建议听到了吗？
3: 没听到，这是功能性啊，这是我是器质性，不是器质性。
0: 建议您可以呢，如果说就是先可以选择一下益生菌，先调整一下您整个的肠道的这个环境，然后呢，再选用一些中医和中药的方式。但是这个呢，就得您到医院和专家呢有个面诊的过程，要看一看您整体的情况，才能够给您呢，具体的来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了，好吗？
3: 我这个没有气力来下排吧？
1: 对的，
3: 没有气力。跟吃那个嘛玩意儿，他们说喝点酸奶，吃点那个水果，跟那没关系吧？
0: 关系
1: 您可以先，关系不大，您可以先从
3: 没有气
1: 力，
3: 不是没有气力，拿中药调啊，喝黄芪，黄芪不补气的吗？对吗？我说的，
1: 但是具体使用哪一味药啊，还是需要您来医院之后，我们通过您的舌苔和脉象来统一辩证治疗的，
3: 而且这还用检查结肠那个嘛玩意儿，是慢传毒，还用检查那个
1: 结肠的一个传输实验。您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功能性的一个检查。
0: 对，
1: 您可以去做。
3: 哎呦，我这个怎么接大便，怎么那么费劲呢？哎呦，
0: 别着急，上年纪的人肯定会遇到这样的痛，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咱们想办法解决。那对。积极的去解决，好吗？您不要着急啊，有空的话，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到线下呢，可以到中医一附院啊，或者是在您家附近的一些相关的医院呢，可以做一些基础性的检查，好吗？
3: 山东新医院知道吗？河东
0: 啊，知道啊，可以。
3: 我还检查肛肠项目嘛。
0: 那您听一下医生的吧，您把您的问题给到医生，他就会给您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安排了，好吗？
3: 那我就不没喝芦荟吧呢，那个芦荟什么那个嘛的，还有湘南青的说的，黑糖我没喝那个，我就喝的芦果糖，
1: 这个先不要服用，对的。
0: 对，
3: 芦果糖比较安全吧？
1: 芦果糖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对于老年性便秘是比较安全的，
3: 比较安全的哈，我就选择这个的。哎，
1: 但是呢，后期的这个药物的使用，您最好去医院跟医生当面去沟通，这样是最好的。
3: 我听到了。那个这益生菌还是在药店买呀，还是喝这个双歧杆菌呢？
1: 我个人觉得呀。您还是应该啊主动到一个专科的一个医院，一定要是在专科的一个医院，就让医生给您判断具体使用哪种益生菌更好一些。
3: 那
1: 因为益生菌
3: 我们就管附近医院的消化科是吧？
0: 可以
1: 的，
0: 可以可以。
1: 可以的。
0: 好，
3: 心里倍儿别扭，好了
0: 别别扭，可咱们积极的治疗有办法，好吗？好的，您可以连续关注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特别请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消化科的专家姚鹏姚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昨天呢，我们也有两位专家，一位是肛肠科的，一位是内镜中心的主任正好也是围绕肠道健康，也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对，我觉得消化问题呢，其实覆盖我们全身健康，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结合您具体的情况找到这个相对应的医生来进行治疗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互动中。刚才其实姚主任也对我们的听众多次提到了这个益生菌啊，这些日子呢有关肠道健康的话题的时候，我们看每位专家呢可能也都在提这个益生菌，搞得我那天下了节目也在想，我是不是也得吃点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其实，你像昨天那位专家就说了，就建议大家还是去医院先评估之后啊，它因为是个药，是可以这么理解吗？益生菌应该是药，对吗？
1: 对，它是个药物。
0: 是个药物，
1: 是个药物。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什么超市啊、食品店呐、或者是买这种益生菌，就是感觉像是保健品、营养品一样。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评估好自己的肠道的一些问题，对症的来这个选择益生菌。那我们说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失衡，它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的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都有哪些？就说明我们的菌群失衡了。腹泻算一个吗？
1: 腹泻算一个，
0: 算一个。
1: 便秘刚才，
0: 便秘也算一个哦。便秘也就是拉得出拉不出都算失衡了。对，是。
1: 那人的这个正常菌群有2000多种，肠道菌群非常非常丰富，是人的第二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它甚至说有很多的这个最新的理论认为这个肠道每个人的肠道菌群都是不同的地球上这么。亿万的人口当中，每个人肠道菌都是不一样
0: 哦，
1: 所以它引发的这个身体不适呢，又多种多样有的人腹泻了，有的人便秘，有的人腹胀，有的人这个排气多，这些都是一个肠道菌群的问题，甚至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个呕吐的问题，呕吐的问题，
0: 呕吐，
1: 口臭的问题，
0: 口臭，对不起，
1: 是有很多的患者呢，现在是焦虑的状态，甚至失眠，最新的理论认为都跟咱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肠道的一个微环境的一个异常是有相关性的，有相关性的，
0: 那这个怎么就是我们。发现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多少知道一点啊，我的肠道菌群现在出现在了一个失衡的状态需要调整了。那对应的这个益生菌也会有针对不同的这个就是每个人吃益生菌的话应该是也应该都不一样吧，吃哪种？
1: 是的是的，
0: 对，
1: 不同的有的益生菌呢是针对于治疗腹泻就大便不成形的状态， 有的益生菌呢，可能它针对于咱们便秘的会多一点，

0: 主的。现在有的益生菌呢是双向调节，既可以解决腹泻，也可以解决便秘。
1: 嗯，
0: 啊，它是不同的。所以刚才这个大娘说的这个问题，想吃哪种益生菌？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来医生啊，帮您选择和判断。
1: 对。好的，好，关于益生菌的问题呢，我相信也会掀起一波大家的议论啊，因为真的是很多朋友呢、都在想，我要吃不吃呢？我要买不买呢？我买哪种呢？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对，嗯，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益生菌就是是不是属于那种常吃有益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有没有事儿，我都来点益生菌，这样好吗？
0: 是不对的
1: 哦，不对、
0: 啊，这样的认为是不对的。
1: 嗯，
0: 是的，还是要结合你当时的症状。刚才您说了，有的益生菌是治疗腹泻啊，大便不成形了。你可能这段时间的大便已经非常好了，也成形了。如果你要再过度的吃这种治疗腹泻的益生菌，那可能会产生便秘的情况。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吃过了也不行。
0: 益生菌有，也不行了。益生菌有很多很多种。很多种类型的。
1: 嗯
0: 嗯，
1: 好，明白了。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来邀请我们的听众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啊，我们来听听三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三线的朋友。
2: 哎，你好。
1: 您好，
2: 麻烦。
1: 嗯，
2: 那个我麻烦问问姚主任呢、我那个下乡25年呢，就是吃的很也不干净，肠道一直不好。不好呢就是没那么明显，今年那个无意啊家庭聚会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结果呢上吐下泻呀，好家伙，住了8天医院，直直的光拉水儿，拉了4天也没有消炎药。鬼妻这大夫是叫儿子上外边买药去，叫利福洗名片，结果呢、哎，到吃到现在这个药不吃了，等于住了8天医院就回家了，回家了等于在家是在医院是喘水儿，直直一天是好几次，就这么浑身没劲儿啊，光在那儿输葡萄糖啊，还有缺钾还输钾，等于那钾呀说是30合格，我是2.8。就等于出院以后呢、就不拉水了，就是拉稀就拉了10多天呢、后来就复查去，又给了美沙拉肽肠溶片，
0: 美沙拉嗪，美沙拉嗪、
2: 就对对，就等于就吃这个饭前1小时一天3次这样吃，反正现在控制得住了、就是一天呢最好的表现也得3-4次，就不喘息了，不喘水了，也不拉稀了，就是稍微也不太成型那种小细条，就1天3-4次就这么拉。我麻烦那个姚主任呢给我指导一下啊、我这个吃东西是不是有什么忌讳，一直头些日一直吃流食。说有溃疡啊，不敢吃干的，怕刺激呢，还等于越吃流食呢，就浑身没劲儿啊。你想想，你想那么大人了，他光吃点脑粉，光吃点这个稀的，就没劲儿。等于现在呢，就吃点馒头啊，软的小包子啊什么的，也不敢多吃啊。现在就吃点这个。我麻烦姚主任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姚主任，这个奶奶讲述的这个过程，
0: 是刚才听到了那个这个患者啊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从5月1号期间，因为饮食不好，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急性腹泻的一个情况，当时肯定是有脱水的表现，因为他当时刚才我说了，这都这个钾就是。钾离子都已经低了，那就肯定是拉得很严重，而且是一个久泻的一个表现，可能拉了好几天了，就是刚才讲的拉都是水了嘛。咱们医院的处理是比较正确的，给您积极的这个补充葡萄糖，补充电解质，补充钾离子，让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电解质要平衡啊，要电解质平衡。但是呢，因为您这是一个吃东西之后造成的这种急性的一个这个肠炎嘛，急性的一个腹泻的表现，当时是就是这种少吃这种

0: 性的呀，少吃大鱼大肉啊，这种饮食是对的啊，是对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警惕了，警惕出现什么呢？如果是一种突然的啊，急性的咱们这种腹泻肠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转成咱们今天这个肠病日的这个疾病叫 IBD 嘛，转成这种炎症性的慢性的一个肠病了，一定要就警惕这个事情，
1: 哦，
0: 一定要警惕。
1: 嗯，
0: 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药物啊，就咱们相关医院给您开的那叫美沙拉嗪啊，一天吃三次，这个药物呢确实也可以治疗咱们的炎症性肠病，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啊，常用的一个有效的药物，是对的啊，是对的。刚才患者问我这个饮食方面怎么办啊，怎么办？刚开始这个五一期间这种急性的这种腹泻啊，咱们当时当然就不能够吃太多的这种啊肉啊鱼啊这种特别好吃的东西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慢慢的啊增加你这个好点的食物了，比如说可以吃点面食啊，面食这一些个这个这个富含蛋白和一些个这个电解质钾的一些个食物了，比如说您可以吃点这个面食啊，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含钾的，稍微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些含钾的一些个水果啊，是可以加上一点点了，要不然身体就会缺钾，就会没有力量啊，就会没有力量。甚至说您可以用一点这个橙汁都是可以的。
1: 用橙汁是吗？
0: 橙汁可以富含一些钾的离子、
1: 哦、
0: 啊，这些橙，哎，就橙汁也是补充一些个电解质、微量元素的一个办法。
1: 明白。
0: 包括我们吃这个鸡蛋羹啊，都是可以的。
1: 蛋羹，好。
0: 蛋羹，但是不要过多的摄入咱们这种，比如说这种腌制品呐、或者是高油的这些食品，这样呢，反而会加重的咱们那咱这种肠病腹泻的症状。
1: 好吗？
2: 好的，好的，
1: 都记下来了哈。
2: 对，
1: 好，您先调整着，好吧？有问题的可以再继续和医生沟通啊。祝您健康，奶奶。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线朋友的电话。您好，一线的朋友，喂。
3: 您好。
1: 您说，
3: 我的意思，我的那个肠道以前一直是就是。像刚才那个主任说的，就是便秘和那个腹泻是交替的。
1: 哦，
3: 那是前几年吧。然后呢，我就后来就出现了那个，那叫易激惹综合症。能先听，主任知道的这个易激惹综合症吗？
0: 知道肠道易激惹综合症、
3: 就是每次就是解大便比较痛快了就开始腹痛，而且痛得特别严重，浑身是汗，而且有一次就疼死过去了，就晕在厕所里了。挺厉害的。到后来也是我从这个咨询的也去做过肛肠镜什么的都做了，什么问题也没检查出来。后来有人告诉我是易激惹综合症，也是一个医生告诉我的，然后他给我出了一个药，就是那个壮力体能，
0: 舒力体能。
3: 哦，对，这个吃完了还确实是管事儿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再犯，就这个就挺好的，可是现在就便秘了。就便秘了，大便也成型，但是就是也有便意，但是你就再使劲再用力，它也解不出来，很费劲。我每天多吃水果，多吃蔬菜，他们说那个葱，那个洋葱，和什么木耳啦，什么喝水那个苹果啦，我都各方面我都在努力，但是都不特别见效，而且我也在吃那个乳果糖。乳果糖一开始吃的时候那个挺见效的，可是 现在就不像那个那么就这么灵敏了，这是为什么呢？适应了。
0: 嗯，对，他有这个关系啊。您这个问题啊，又是问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啊，也就是非常吻合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它叫做肠易激惹综合征。
1: 嗯
0: 嗯，其实呢，它本身呢属于一个也属于功能性的一个肠病的一个分支。
1: 嗯，
0: 功能性的一个肠病的分支。嗯，就在今年2026年，罗麻就是咱们这个。消化界有一个罗马五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最新分类啊，一个今年刚权威的一个更名，把咱们这个肠功能紊乱啊，改成了一个叫做肠脑互动异常，叫肠脑互动异常。
1: 嗯，
0: 我们发现了您这个问题，一会儿出现腹泻，一会儿出现便秘，除了跟肠道有关系以外，还跟什么呀？还跟咱们这个脑的啊，大脑的脑的这方面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嗯，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定义啊，出现了。
1: 嗯，那像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您推荐他怎么办呢？嗯、
0: 是，目前考虑呢，老人家这个出现的是一个便秘型的一个表现了啊，就之前是腹泻。腹泻治疗通过这个舒立奇能这个药物啊调整完之后，大便排不出来了啊，排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会怎么去办呢？除了使用一些个包括咱们经常用的如果糖啊以外，还可以使用一点点什么呢，叫做聚乙二醇的这种散剂啊，去口服来缓解咱们便秘的一个症状。
1: 哦，好，
3: 主持人，
1: 嗯，您说，
3: 我没听清这个是什么，是什么？
0: 哦，叫
3: 除了如果糖之外，
0: 哎，聚乙二醇反剂，
1: 聚乙二醇反剂是吗？
3: 哦，聚乙二醇反剂，嗯，
0: 对的，对的。
1: 哎，我们做肠镜的时候是不是在吃那个聚乙二醇呢？
0: 嗯，是的，以前咱们做肠镜之前那个泻药啊，
1: 嗯、
0: 一般就。喝的三盒或者四盒的时候，那个泻药。
3: 哎呀，我还想
0: 也给我做个肠镜。嗯，
1: 是同一个东西吗？
0: 是同一个，同一个药品。
1: 嗯，
3: 您说这个我还想到了，就是在做那个肛肠镜之前，头一天晚上不要喝很多水吗？
1: 嗯，
0: 对的，对的。
3: 他还给我那水，我就一直喝。我的老伴说你别喝这么多了，我说不喝不行啊，人家必须第二天要做这个肛肠镜嘛、
0: 嗯、
3: 哎呀最后全吐出去了。
0: 嗯，
3: 哎呀把我折腾得够呛。
0: 嗯，当然我们日常如果
3: 左不是右不是的怎么办呀？
0: 嗯，我们日常啊通便的时候啊不需要一次喝这么大量的聚乙二醇啊，不需要喝这么多，
3: 嗯，
0: 可能喝一组啊就够了，
3: 啊，
0: 一组就够了。
3: 这个我到医院去开去，他给吗？
0: 一般医院都会有的。
3: 哦
0: 的
3: 哦，哦，
0: 嗯，
3: 能再说一遍这名字？能再说一遍这名字？
0: 聚乙二醇散。
3: 好了，我记住了。
0: 嗯，
3: 好了。谢谢您、
1: 嗯、好的，
3: 谢谢您，好的、
1: 嗯、好的，
3: 我尽量努力吧，谢谢您。
1: 好
3: 的，
1: 祝您健康、
3: 啊、
1: 好的，
3: 谢谢，
1: 再见
3: 再见。
1: 嗯，
0: 再见。
1: 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听众朋友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在和我们的专家打招呼，也是我们专家的患者啊。这位朋友说他之前有萎缩性胃炎，也是在姚主任这边呢看的这个门诊啊，说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在此呢也代表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吧，代表他个人呢也是向您表示感谢啊，说您、
0: 嗯、
1: 说姚主任待病人和蔼可亲，耐心和气啊，显示啊、是一位医者仁心的好大夫。他说他最近呢肠胃有一些不舒服，还想再去找您看、
0: 嗯、
1: 看一下，但是呢说已经挂不上您号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因为、哎、这您听到我们节目就算找着，对，找着渠道了，因为呢姚主任您给解释一下最近为什么找不到您的号了。嗯
0: 对，我正好在这 这个节目当中跟老病友们也重申一下。我最近啊是应我们医院的这个委派，在我们青海省新宁市天津中医药大学的这个支援的这个对口医院叫青海省中医院工作一段时间。我在七月初啊就正式结束我们这个支援的工作，就会返回咱们天津中医附院继续为大家为患者服务。
1: 好的，优秀的医生去援清了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哎，对，所以您挂不上姚主任的号了。要是您正好出差去青海呢，也没准可以呢搭一脚过去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姚主任刚才也介绍了啊，七月初就正式回归了。对，大家呢可以再稍微等候一下。但是如果您的这个身体不适的情况，比较急。比较着急啊，您该看病还是可以到中医附院，也还可以再挂其他医生的号。咱先把病看了，有什么情况呢？可以等七月份之后呢，再跟姚主任再及时的沟通，好吗？好，这次呢，我们节目一次把姚主任的门诊号消失的问题解释清楚了。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也在提问说，哎，我们今天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嘉宾介绍为什么没有门诊时间呢？原因也是这同一个啊，大家呢可以呢关注一下啊，后期呢我们会。大家如果再找到我们的医生的话，可以通过网上挂号的方式。好，那么其实呢，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应该说每一个人问的问题可能都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呢，也确实很有代表性，是不是？
0: 代表性，很有代表性。
1: 没错啊，包括呢，对于益生菌的使用和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啊，它真正的价值和作用也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呢也再梳理一下，再和专家呢来进行这个进行。应该让专家再给我们的听众进行回应啊！大家不要着急，留在群里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来做最好的这个答复的。但是呢，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想抓紧请姚主任呢，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因为我们知道姚主任是来自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消化科。那其实呢，在针对肠道性的这些健康的问题和肠道的相关的疾病的过程当中，中西医结合现在的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也请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0: 是的，其实呢，我们中医的这个博大精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中西结合治疗一些个肠道疾病呢，有它的各有优势，各有这个长处。我们中医认为啊，脾病，也就是说咱们的肠病啊，是影响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功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不论它出现了一个腹泻、便秘，还是一些个腹痛、腹胀的表现，都跟咱们中医的脾胃是有相关性的。不论是咱们脾不好还是胃不好，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不安啊，吃不好、排不好，很痛苦的嘛，是很痛苦的。
1: 对，
0: 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调脾胃啊，就是调好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后天之本啊，调好后天之本，只有后天之本充盈了，我们人体才能去健康啊，才能够这个五谷为养，才能够把自己身体的让它不出现其他相关的一些个疾病。我们中医上认为啊，咱们把这个脾胃的阳气调整起来，不被外邪所侵扰。比如说夏天来了啊，这个湿热之邪啊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的一个功能，出现了腹痛、腹泻、便秘、口臭。甚至啊，经常出现咱们这种，比如说过敏的一个湿疹啊，都是一个脾胃不调的一个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啊，利用咱们这个中医的一个优势啊，吃一些个中药来调整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把这个疾病让它不会出现，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特色了。
1: 就像您刚才也回复我们那位奶奶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说，除了吃一些通便的，比如说如果糖之类的这样的药西药之外，其实呢，通过中医的这样的一些中医和中药啊，不光是这个啊，对，就对，对，还有外治法，对，也可以呢。对，也可以对于，比如说便秘啊，或者是有这种这个习惯性的这样的腹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做一个
0: 非常好的效果。
1: 哦，那外治法主要都包括了哪些？
0: 包括咱们刚才一号线的患者是一位遇寒则出现腹泻的一个患者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般啊，除 除了建议吃药以外啊，可以做一些个艾灸。我们中医附院有一个特色诊疗门诊，它可以做一些个脐灸，或者是督灸，甚至说火龙灸啊，散寒温阳的一个灸法。
1: 嗯，
0: 它可以起到这个温脾阳止泻的一个特点。这是咱们针对于这种寒性的腹泻。
1: 嗯，
0: 第二位老奶奶呢是一个便秘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当然我们没有看她的舌苔和脉象，老奶奶认为自己是一个气虚型的，刚才还提到吃一些黄芪呀，这些个药物，当然还得通过辩证来施治。如果真的是这种气虚型的啊，这种便秘的这个老人啊，老年性的一个便秘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个腹部的推拿的一些个手法来补气，同时呢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来增强这个排便的这个次数，增加排便的次数。啊，这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嗯，好的。嗯，其实呢，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甚至说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就像刚才姚主任说的啊，嗯，一个人一个样，可能跟我们的指纹一样，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都完全不一样啊。您的肠道的菌群，对你的环境啊，虽然可能你是同一个家庭，你和你的亲人啊、父母子女天天生活在一起，吃的东西也差不多啊，这个啊喝的水也都一样，但是您的肠道菌群也可能会和你最亲近的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治疗的手段和手法上，在结合上呢，肯定呢也是有一些中医的外用的手法，当然还有一些中药的这样的一些调理。可能这个中药这块也会有我们中医医附院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院内制剂的特色吗？
0: 有的，有很多的人们比较符合的这个，比如说刚才咱们有患者提出了他是一个便秘型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中医啊说这个便秘啊，就这一个病它是分成很多的症型的，有实性的便秘，有虚性的便秘，其中有实性便秘有那种饮食不节的啊，比如食积的型的便秘，我们医院有一些个保和散，藿香保和散，大黄保和散啊，都是可以解决这种食积呀或者食性的便秘的这种好的药物的。
1: 哦，嗯，好。所以呢，大家呢，哎，如果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些肠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别犹豫，赶紧啊去相关的医疗机构，请专业的医生啊给您来，望闻问切，给您摸脉、看舌苔，然后咱们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查体。因为刚才听到了一些老人呢也会，尤其一些老年朋友，他遇到这个老年性便秘的时候呢，也经常会，用一些所谓的坊间的土方啊什么这个偏方啊。其实我们在这里是非常不推荐的啊，包括您可能在使用哪些吃哪些这个排便的通便的药品的时候呢，包括益生菌的这个选择上，我们也都希望您能够到正规的医院和医生沟通之后，推荐给最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这样才是对您个人啊，对您的身体，对您的肠道真正负责的一个态度。好，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姚主任呢，应该说是不远千里啊，是在宁夏是吧？
0: 在
1: 青海，在西宁啊，对，在西宁啊，通过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世界肠道健康日还做了一次啊远程的科普，非常的感谢啊！就像我们的听众和患者所说的那样，真的是一位优秀的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这些正确的科学的啊医学常识传递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啊。守护好我们的肠道健康。再次感谢，谢谢姚主任，谢谢，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早间的8点到9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空中问诊周末早间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有直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乙肝的全流程管理，全程管理，希望大家能够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咱们明天早间的节目不见不散。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今天啊，节目一上来，我先套用一段陈家沟子娘娘庙的顺口溜，打了一套又一套，来到渭津路143号，大连溯源要一天，新疆考察一礼拜。虽然有点不是很合辙啊，这渭津路143号是哪儿呢？就是我们广播电台的办公地点。能听得懂我这套顺口溜的，一定得是连续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因为啊，就这个5月份，刘哲啊先是去新疆打一套，现在呢又去大连打一套，前后啊是1个多礼拜，整一个是练我，拿这个节目练我，他也真放心得下。其实啊，刘哲真是放心不下咱们这个节目，今天就是在大连还在不停地跟我沟通节目的事儿。而且呢，昨天晚上节目他也预告了今天啊都会有哪几位嘉宾聊什么内容，他说啊这就相当于落桌了。那既然他桌都落好了，那咱今天就只好办喜事儿了。虽然不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纪念日这种大喜的日子，但是呢，刘哲和听友们有哲同行的辽东文化考察和溯源永礼记辽次深的这个日子呢，也是咱们节目的喜事一桩。关键的是呢，刘哲的这番好意啊咱不能驳。我打算啊这个月替完这些班啊，我下个月我就去北戴河修辽去。之前啊，我们台工会真的在暑期的时候组织我们这些一线的采编播人员去北戴河休疗，住的我看都是好多都是咱们天津的一些单位啊，在北戴河的疗养院。这些疗养院啊，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院子特别大，整个疗养院的占地也非常大，而且呢，距离海边的位置十分优越，让大家是面朝大海，洗海澡，吃海鲜，放松身心，达到这种休疗的目的。正好快要放暑假了，暑期休疗这个话题啊，如果老先生们愿意聊这个话题的话，其实也挺好。以前啊，其实好多单位都有疗养院，有的是像在北戴河这样的地方，有的呢就是在本市。是不是各个区都有疗养院？我还真不是特别准确的知道。上周啊，有位韩先生请教河西区这边的活地图的老话友们，看看谁知道越秀路附近啊，是不是曾经有河西区的工人疗养院。哎，这就说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杨世山先生肯定是不能让这个话头掉地下。
7: 昨天 李月成先生说了一段事儿啊，我觉得把话题递到我的嘴头子上来了，不说不行了。就说前些天吧，有一位先生一直说，在这个越秀路跟前有一个疗养院。据我知道哈，这个疗养院的这个事儿，一定是说话的那位先生记错了。在越秀路，或者说在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个范围里头啊，都不存在有一个疗养院的这么一个事儿。李月成先生提到了说，是不是西南楼的卫生院？我可以哈果断的说，西南楼卫生院跟疗养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啊，1952年建设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就布局定点有了西南楼卫生院。西南楼卫生院呢，在一个三角地带，前进道、威礼道、广东路围成了一个三角。这个西南楼卫生院呢，在前进道的北侧，它就是一个卫生院。提到了越秀路，就是原来的四号路。西南楼工人新村呢，当年南北向有一号路，后来改为龙场路；二号路后来改为广东路；三号路呢，后来叫白云路；还有一个四号路，后来叫越秀路。西南楼工人新村在当初建设的时候，就是这四条路。四号路就是后来的越秀路以西，当年是没有工人新村那个连排的红砖房的。也就是说，四号路就是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最西边，它仅仅有四号路东面有房子，分别是十段、十二段和远处的十三段，那个威礼道以北的十三段、十四段。四号路的西面，当年就在废墙子河跟前有一个十五段，当然十五段的西面还有一个十六段。你看西南楼工人新村啊，当年布局就是家，就是他那红砖房，1952年建设的时候就是十五段。越秀路啊，四号路有东面没有西面，西面哈、啊、当年都是一些个工厂或者是仓库。就是威礼道跟前和威礼道以南以北是没有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房子的。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小花园。关荣祥先生啊曾经说，越秀路前进到交口那个西南的那个位置，原来呢就是一个大坑。那个坑哈，没有很大，可能不包括现在的那个所谓盛景银行。盛景银行那个地方啊，原来就是个陆地儿，那都是院子，甚至那是浙江异地的一部分。越秀路以西前进道以南曾经有一个大坑，这个大坑的北面就是西南楼小花园，现在还有。那个大坑后来垫上了，刚一开始是西南楼街道办事处。西南楼工人新村到很以后了又建了一个十八段，那个地点就在当年的尖山公园或者叫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那个西面。越秀路那个大坑垫了，变成了西南楼街，注意是西南楼街的一个接办工厂，生产大楼牌的保险柜和那种铁质的文件柜，当然还生产大头针、图钉这类的东西。工厂停办了以后，

0: 设一个疗养院。下周吧，下周我陆陆续续的哈，说我记忆当中的西南楼工人新村。
1: 太好了，下周开始，13楼主要给我们开讲西南楼的工人新村。要说起啊，工人新村，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王串长河北的工人新村和中山门的河东的工人新村。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我们天津新建了大批的工人新村，真的是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了，咱们期待着。但是呢，我记忆中说河东的工人新村，似乎很少会提到河东的大直沽。虽然那里呢也有不少的大的企业，包括工厂的宿舍，但是呢，好像始终没有被冠以工人新村的标签儿。这是不是就是跟大直沽它是一个老的村落，早就有先民居住在此有关呢？另外呢，杨世山先生啊，前几天在发言的时候还特别羡慕，说人家河东大直沽的话头说得多热火朝天啊，你三言我两语的添柴加火，让这个话题啊一直有温度。哎，的确还真是这样。王庆新先生今天就要再接茬聊聊大直沽。
2: 提起大直沽呢，首先想到的呢就是三宗宝，古庙、少古的柴子缸。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呢，大直沽有三座：庙座、少古座、搞柴子座。不过呢，这说的都是大直沽早年的或者比较早的呢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近现代的交汇期，大直沽呢逐渐呢出现了新的三座，这就是呢买卖兴隆的商铺座、新式教育的学校座、技术先进的大工厂座。可以说大直沽有了新的三宗宝，这就是呢商铺、学校、大工厂。尤其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大直沽呢是天津市呢重要的工业区，这里有许多先进的大工厂，都在市里面是数一数二的。你比方说大直沽西头的粮库，俗称的棒子厂，名为呢大直沽粮库。每幅石楼呢是储油库，对过呢发电厂，俗称的电灯房，后来定名为呢殡仪发电厂、殡仪热电厂。它的旁边呢是归属北京铁路局的木材厂，在往东依次是呢食品衣厂、知识股石油公司、棉纺衣厂、口罩厂和天津钢厂，主要是轧钢。在六纬路的北侧呢有殡仪自行车厂和氧化三厂。在景堂路的北侧有砂石材料厂等等吧。随着发达的工商业，大直沽呢还有呢繁忙的交通运输业，比方说有公路、有铁路，还有呢昨天都后的呢海河航运。海河中岸呢是码头，凭靠着呢大小不同的火轮，还有一条河坝路。西头呢是天爪摆渡，东头呢是小刘爪渡口，联系着河东与河西。
1: 说到大直沽，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台里的老同事还会总提到大直沽后台有我们台的一个发射台，代号叫四号，一般都说四号怎么怎么样。我还真没有机会去过这个发射台，现在呢应当是已经拆除了。不知道当时会不会有大直沽的好多的小朋友，当年的小朋友，当然现在是我们的已经是老先生老话友们了，他们儿时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过这个发射台，会不会好奇这里是什么地方呢？包括啊，会不会到那附近去做游戏，尤其呢晚上，我想那高高大大的发射架周边啊肯定是比较亮堂的，一点不耽误大家晚饭之后继续玩。那马上就到六一了，最近啊咱们好多的老话友都在回忆自己儿时玩过的老游戏，那龚玉平先生呢也来说说。
3: 晚上啊黑了天了，也小孩们也不闲着，除了是春节那时候什么打灯笼可烤火了，除了那个时候，一般的像夏天的其他的时间，这个胡同里边它没有灯，只是这个月亮地儿来照着，所以这小孩们呢，他晚上他还出来玩，晚上玩嘛呢？这来呀、啊，这什么这个侦探拿贼， 就是四小孩。

0: 儿逮俩，哎，逮着俩了，回来这俩还接着当贼，就这么样玩儿。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晚上还怎么玩呢？有月亮地儿，还有点亮。它这个有点亮呢，就得像墙上啊，不有砖缝吗？插个柴火棍儿，蹦高，看谁的脑袋蹦的呢，够那柴火棍儿了，哎，就算赢了。没蹦着的呢，还、哎、是打个鼓啊，是弹个脑崩啊，哎，就晚上就玩这一类的。那个白天那个玩的内容啊，那就更多了。除了这个大伙儿说的那些以外，就像那个邢老爷子说的那样啊，穷人有穷人的玩法，没钱买那小火轮怎么办呢？这黄土啊和泥呀、啊，这个玩法就那是相当多种了，什么捏小人啊，是捏小狗啊，是捏小马的这一类的。还什么？还做个小锅腔子啊，上面放个那个小铁罐儿，里边搁点水，还点柴火烧水，还拿砖头子搭个小屋等等的吧。这些都是用泥啊来做，这还都比较低级的。这个用泥啊来玩的啊，还有高级一点的、复杂一点的。你比方说啊，冒烟的炸弹，这个听友都没提过这个啊，叫冒烟的炸弹。还有老鼠钻洞，哎，这怎么回事呢？这冒烟的炸弹呢，就是用泥包馅儿团子的啊，把泥拍扁了，哎，拍的特别薄，里边包上嘛呢？包上香灰，包上那个锅腔子里的那个草灰，这样包严了，包在泥里边之后晒干了之后，往远处往高处那么一扔，一落地，砰一响。它这灰不是干沫子嘛，就冒起烟来了。哎，现在家儿现在的这个孩子们那玩的呢，都是什么电脑啊，那什么 P3、P4 啊，仿真手枪等等的，那跟现在那没法比。因为这个社会呢，它是在进步了，生活人们都在提高了。这些电器的东西啊，都是现成的，可是那时候的孩子们玩的这些东西，可都是自己动脑筋想出来的，而且玩的那些东西，现在想起来了，很有点那物理的那种物理呀，就是上物理学的那种味道。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老鼠钻洞，听起来呀，这个好像很简单，它就是用黄土，半湿不干的黄土，大杆子上那么粗的一根圆棍儿，1尺来长，前面呢找一块平地。把这个擀面棍儿放在平地上，前面顶一块砖头，然后上边呢拿黄土啊给拍的，都拍的特别瓷实。这个砖头呢露出那么一2寸来长，其他呢都拿土蒙着，然后把这个擀面杖把它取出来，就变成一个洞了，就变成整个一个洞了。然后呢就是用那个旧棉花啊，甚至撕不撕吧，嚼嚼啊。捏了一个这个像这个是猫不猫、狗不狗、老鼠不老鼠的那种形状吧，哎，剪完之后呢，就放在那所谓的这个洞口里边，那边呢，它不有半个砖头子露着吗？那边使劲抽棱子一是往上一扒，哎，呲楞，这些老鼠还都钻里去了。你说这里就不是有点物理学的吗？说明这孩子们呢，他。并不是这说，那时候说没有嘛文化，孩子们不像现在那么灵，可不是那样。那时候孩子们好点，那个脑瓜可不是简单啊，还在外在嘛的，外在试验。哦，这小老鼠能拽进去了，我再比那个大点，还能不能够钻进去？还外在搞试验的，这里头有好像有好多知识，哎，
1: 您说这点，龚先生
0: 啊，
1: 比如说大家都在说这个摔锅。补锅嘛，
0: 啊，对对，
1: 啊，是，就说这个游戏可能也需要很多的技巧啊，类似的游戏都需要很多技巧，怎么才能赢啊？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学问啊，
0: 哎，对对
1: 不
0: 对
1: 像
0: 对，
1: 大伙儿说的这么简单啊。
0: 对对对，真的窟窿越大，哎，这叫越成功。你嘴里还得含着，红花老干儿一摔着瓣儿，叭，这砰就起来，是利用那种空气的这种压力，好像这个。所以这孩子们呢，你想这些办法玩的，岁数都不大呀。 有的孩子还光着屁股了，还跟这热天光着屁股光腚帘子跟着一块玩，因为这孩子他都天真无邪。我说这意思嘛呢，时代不同啊，他的玩法也不一样，他脑子并不笨呢。有的时候说过去孩子都干啥呢，不可不是那样。你比如说现在啊，有的咱知道有的上小学都玩手机，可是那时候呢，这孩子们就想个嘛法玩呢哈、啊、用洋火盒跟这个一小药盒，叫家长呢弄个汗白线穿在里边，这一块憋住了，那头呢也穿一个，一抓哇多长啊，接上是接上这个线，一哎拿那个就当电话，叫做喊着玩，拿那个白线呢就当导线似的。说那时候这孩子他就有这种玩法。换毛片咱们上岁数人都知道，有的卖烟卷的那哈，他烟卷里头每盒烟里头有一百斩麻将的那个小图片，什么松江啊武松啊，哎都一盒里有一张，这孩子们就看谁抽这烟了就屁股后边追人家，找人要来之后存着，存多了有的重复了，就孩子们之间的就互相换。你说那么些孩子在会儿他家玩，你说打架不打架，也打架。一听这个啊，你大伙儿一听这个一回忆起来啊，你是越回忆这里越有乐子。他的小孩打架他没有拳打脚踢啊，就是你推我伤你，这就叫打起来了。没有一会儿就是我找你妈妈去，这就算打完了。那妈妈啊，那二叔他妈妈，你们孩子打我了，你管你们孩子。这家长一听这个呢，就出来哄哄，就得了，回头我打他，哎，这就算完了。你别看这么点孩子打，这个双方家长啊，那时候啊，倒没有因为孩子说是闹别扭了、护犊子，还倒没有。不让出去，你说他能待得住啊？他待不住啊。待一会儿，没一会儿功夫，那屋里那墙皮当当响，哎，外边男号就来了，就是外边吹响啊，就叫他赶紧出去。哎，这小孩呢一听这个更骂了，这我得出去啊，家长不让出去，也得编个词儿啊。哎，就编个嘛词儿呢，我拉粑去，我上茅房。这家长这个是上茅房不能憋着，这走吧，带着烧纸啊，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啊，带烧纸，烧纸没带，半个饽饽掰走了。跑拿半个锅跑出去又玩上了，还带我玩吗？那个带你玩啊，这又玩了，这俩人是拉钩上吊，你要听起来这个回忆起来是相当有乐子。
2: 刚才啊，龚玉平先生说那个拿洋火盒穿上老娘缝衣服的那个白线当电话使的画面，一下子让我回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也玩过，是不是上什么课的时候老师要求做的一种实验的小工具啊？我还真有点忘了，但是我感觉龚先生刚才说的那点特别对，就是那时候的小孩子们玩的那个游戏还真是有点像研究物理科学的意思。其实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好奇心的天性，许多未解之谜可能啊就是受到小孩子们的这个好奇心驱使来实验，最终甚至可能会有划时代的发明。另外呢，龚玉平老先生呢刚才也提到了，大家玩的这个游戏基本上不会花什么钱，不是家长花钱去给买的那种玩具。这一点啊就跟关永祥先生今天想说的游戏不谋而合。他说啊，他儿时那时候啊，大家都是流行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来做各种的玩具或者是游戏。
3: 解放初，小孩们的游戏玩具有个特点，就是不花钱或者是很少花钱。你比如说吧，我举几个例子，收集糖纸这个活动啊，有点像现在的集邮。哪个小朋友呢都啊把自个儿吃的糖果包糖果的纸啊是保存起来，糊平了，拿书本啊给压好了，特别板上一摞一摞的存起来。有的小孩呢家里比较困难，自个儿不买糖，那也不没问题，胡同里马路边上有好多别人扔下的糖纸，捡起来呢也很干净，铺了铺了搁书本里边夹着也能弄平。这样呢大家经常在一块儿啊拿出来自个儿收集的糖纸互相比，看谁的糖纸好看， 你的那个厂址是哪个厂长，我的那厂址是哪个厂长，是上海的还是天津的？这样呢，这个活动呢，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这个美的这个感受啊，可以说陶冶性情，可以。而且当时呢，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糖果市场以及这个糖果工业呢，也是比较发达的，已经各自各样的糖汁林林总总，五光十色。尤其后来呢，到了这个54年呢，我记得在这个北京建了一个苏联展览馆，展览了好多苏联的轻工业产品，你比如说画布啊、水果糖啊、面包啊等等的。所以说呢，后来市场上的苏联的水果糖啊也很多，又增加了一些个新的糖汁的这个品种，大家呢玩的是很投入的。我觉得呢，通过玩这个糖汁啊，培养出大伙这个收集东西的习惯，有点类似于这个集邮活动的那个意思吧，有这个作用。当时天津这个糖果厂呢也不少，在我们住的那个区，也就是粮店街新货场这一块啊，那就知道有一个大花糖果厂，所以说我们对大花糖果厂的这个糖汁呢特别热衷，特别感兴趣。顺便说一说，我当时在粮店街民义小学上学时候呢，我的同班同学有两个是亲姐妹，传说他们的父亲就是这个大花糖果厂的东家。再一个游戏就是嘛呢，拍三角，三角是嘛呢？就是把这个烟卷盒啊给轻轻的拆好，不要破坏它，然后呢，再通过折和叠成了一个三角，每个小孩都有一大摞，互相比赛，怎么比呢？你往上压一张，往地下压一张，我往地下压一张，然后呢，笨巧果，谁赢了谁先拍，通过这个震动跟这个气流的冲击，把这个三角翻了个了，就算你赢走了，归你了。你拍没拍动，人家过来拍，拍完以后翻个了就归他了。通过收集烟盒和这个叠三角、拍三角呢，同样我觉得呀，也是培养了孩子们的这个美的感受。因为啊，咱们国家当时的烟卷的品种呢也是很多，包装的盒的那个美丽的程度呢也各不同，大伙呢非常欣赏它，树立这个美的意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塞羊纸，这个塞羊纸啊，小孩得多少花一点钱，但总体说，它仍然是一个废物利用的过程。嘛叫塞羊纸呢？就是啊，工厂上科研部门塞土的那个土纸啊，如果说报废了，没用。也就是说，他们用它要塞土纸呢，可以塞出来一些个形象，但是呢，达不到使用的标准，没法用。这时候呢，就作为啊废品处理品卖给小贩，小贩呢代卖给小朋友。小朋友怎么玩呢？就是用一张透明纸、玻璃纸或者是半透明的纸也可以，描上很多这个图案，然后呢，把这个带图案的透明纸跟这个废土纸搁在一块儿。用两块玻璃夹起来，用红布筋固定，在太阳底下晒上一两个小时，打开，把这个废土纸拿出来，搁在凉水里边涮那么两下，图案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呢，活动呢，可以培养孩子们的一些个技巧，甚至有一些科学道理呢，也会让他们感到兴趣，让他们有探索的这个想法。这个图案都是嘛内容呢？一般这个图案不是自个儿去画。可以在糖摊上买到，就是透明和半透明的纸，上面有好多古典小说和古典传说里的人物。你比如说什么黄天霸呀、圣婴啊、这个关云长啊、李逵啊、宋江等等这些人物，西出的人物都画在这个半透明和透明的纸上，在小贩那买来，然后呢，同时在小贩那也买来这个接近失效的报废的图纸。后来就做这种游戏，这种游戏稍微的花一点钱也很便宜。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也就是说52年吧，刚解放时候，那些个10岁上下的孩子们都热衷于我上面所说的这三种不花钱和少花钱的游戏。
2: 刚才啊，龚先生和关永祥先生都没提到大家踢球这个事儿。我记得前几天刘哲上新疆时，我踢班的时候啊，有位大直沽的听友就说啊，连大直沽小学这样的小学都有自己的足球队。我记得他当时也说了，他们当时啊不敢总踢球，为什么呢？就是踢球太费鞋了，一双鞋穿不了多久，如果要是踢球的话，很快就是前头露了脚趾头，后面露了脚后跟儿。咱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那鞋就那么不禁穿，现在谁要是把一双鞋能穿破，真的都非常困难。而且咱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不止一双鞋，那时候好多人真的就那一双鞋，而且呢还会分出来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鞋，甚至啊搭配什么衣服还有专门的鞋。您看看现在人们多讲究，不让自己的这个脚来将就。其实我特别赞成这一点，不让自己的脚将就。咱们好多听友都觉得我们推荐的这个太和源的健步鞋，脚在这个鞋里边啊特别的舒服，关键是从外面看这个鞋啊还不显得大，显得脚还特别秀气。好多听友在话友群里头也说了，以后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就穿太和源他们家的鞋了，这没问题啊。咱们最早推荐的是他们家的春秋款，然后呢是冬款，现在夏天到了，人家的夏天的健步鞋也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下单。首先这款鞋还是特别轻，37码的单只只要135.7克，比一部手机还轻，穿在您的脚上就跟没穿鞋一样，走一天的路都不会觉得酸。它的鞋底啊关键的部位都贴上了这种防滑片，抓地力特别强，您下雨天即便是下雨天出门买菜晨练，穿上心里都特别踏实，走路不费劲，脚底下有安全感。另外啊，这个太和源的夏季的这个健步鞋依然延续的优势呢，就是不挑脚，无论是您脚宽啊、脚胖啊、脚的幅面高啊都没有关系，都能穿。它的这个鞋面呢是高弹飞织的，就跟袜子那种材料一样，它有伸缩，脚宽呢能撑开，脚瘦呢也不会晃的，穿上呢不硌不挤，鞋口一蹬就进去，走路就跟踩在厚的地毯上一样，膝盖啊、脚踝都不会觉得受罪。而且呢夏天出汗多，如果这个鞋要是不透气的话，您捂上一天脚气都会犯，所以呢这款鞋它就不一样了，整只鞋啊全部都是网眼，从脚趾头到脚脖子哪儿都不捂着，热气湿气都可以往外排，穿一天脚底还是干干爽爽的，不黏不闷。太和源的夏季的健步鞋秉持了它一贯的作风，穿着就是特别舒服，关键是价钱还特别的可心，给咱们听友的售价是149块钱一双。今天啊是5月29号了，您5月份如果那张30块钱的会员券还没有用的话，用上买这双鞋，到手价才119，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去商场看，但凡像这样的健步鞋，每一双都得200-300起。这个鞋呢，男款它有两个颜色，分别是黑色和卡其色。建议啊您选黑色，它是耐脏又大方，怎么穿呢都特别显脚利索。女款呢也是两个颜色，分别是米色和紫色，建议您呢是选紫色，这个颜色穿上既洋气又显年轻，您穿上这鞋精神头都显得不一样。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尺码都特别的齐全，女款呢是35号到40号，男款呢是38号到44号，正码正拍就行，也就是您平时穿多大尺码的鞋您就定多大号的就行，如果要是您脚宽脚胖脚的幅面高，那您就定大一码的，比如说您平时穿37码的，那您现在要定成38码的，我说的是女士啊，建议您拍大一码的，穿着会更舒服。还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等到快递小哥啊把鞋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您当着他的面啊现场试穿一下，合适您就留下，不合适您让小哥带走，不用给他付钱。好，咱再说回来，老先生们小时候踢球，我记得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位大直沽的先生，他说啊，节粮度荒的时候，大家啊就都不踢球了，为什么呢？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没有劲儿，他没劲儿踢球，对不对？这时候要是家长带着孩子来趟包子铺吃顿包子，那美味可能能记上很久，回到家之后，好久之后想想这包子，可能都得流哈喇子。刘哲啊和听友有哲同行前几天去新疆的时候啊，我播了退休之前曾经是狗不理餐饮集团副总经理的张卫生先生说狗不理的往事。这个话题啊其实也引起了不少老先生们接茬聊。之前啊给咱们回忆父辈经营和平路上南京理发店的聂永正聂先生就想起来滨江道附近啊有家包子铺。
4: 最近不是提这个包子铺，我记得这个 这话说起来，就是到了50年代了，甚至于到了60年代做了这个事情了。大沽北路啊，就是滨江道和哈尔滨。

0: 林道这一段，其实还有地方，有地方让人挺感情啊，挺深的，挺回忆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通一生的包子铺。我因为我住在附近嘛，所以感情还是挺深的。一来啊，它味道不错；二来啊，它价钱也可以，老百姓能迈得进门，敢进去。不像现在有些包子铺，价钱冷死人，人们是敬而远之啊。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头要是来个客人什么的，哎，为了方便不做饭了，就端一个锅到通一生包子铺买包子排队。他的买卖挺不错的，通一生包子铺的位置就在大沽路和滨江道交口这儿。这两年我没往那边走啊，好像前两年我去了，我看这个买卖半死不活。我记得有我父亲有一个朋友，80、90年代才从法国回国定居了，这个归侨嘛，回天津定居了。这个华侨啊，他每天啊，他就是通一层2两包子，一碗稀饭，成了这个店里的一个仓储户了。这个通一层包子铺啊，店面不大，挺让人回忆的。
1: 聂永正先生啊，特意隐去了咱们都知道的那家包子铺的名字，好像啊，现在的确有不少人认为它以贵著称，可能啊，还没有您家小区门口的那家包子铺觉得好吃呢。说到包子，说狗不理包子啊，咱们美食话题的主理人邵伟大厨，他的观点啊，可能和聂老先生有点不一样。上周啊，北京来了一位我们国家元首外交的重量级的嘉宾。这样，邵伟老师想起来，8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咱们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这位重量级的嘉宾不仅尝了，还自己动手包过。刘哲啊，昨天已经把这盘菜的菜名亮出来了：普京与狗不理。
2: 最近呢，我们一直聊这个狗不理包子，这和上周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来到了中国，这第25次来到北京了。他曾经在2018年，习总书记还有这个普京总统呢，跟狗不理包子有一次亲密的一次接触。具体事情呢是2018年呢，普京呢来中国参加这个青岛上合会议，当时呢他跟这个习总书记说呢是没坐过这个中国的高铁，然后呢习总书记陪着他从北京坐在那个时速300公里那个高铁呢来到天津。期间呢参加了这个中俄少年冰球比赛，在这个大馆，在奥林匹克中心啊，参加了这个开幕式，然后呢吃了顿饭。这顿饭呢在迎宾馆吃的。在天津用餐呢肯定得体现这个天津的这个饮食特色。这一点呢就是说明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礼宾司啊，天津的这个接待处啊，这些人非常有智慧。你说到天津吃嘛呢，天津最有名的就是个包子呀，煎饼果子。可是这两种东西你要是上宴会直接上呢显然不行。肯定得有菜，开胃菜、主菜，然后底下是主食小吃。你这两个都属于主食或小吃的。如果你要直接按照这个进餐的排列顺序呢搁在后面呢，就削弱了这两种小吃的这个地位。可是你要是吃饭之前先摆那儿吃呢，又觉得有这东西又不是太大方太体面。所以呢国务院这个礼宾司包括天津接待处呢，他们非常智慧，就把这个呢这两种吃食呢做了一个食廊，就是一个展台呢就在这个主宴会的旁边。进入这个宴会厅之后呢，就看到了有一个展台。像这种轻松的比较轻松的宴会呢，宾主双方都肯定会过去看看，然后呢上手。普京总统也包了包子，那个习总书记呢也摊了煎饼，是这开头呢就已经非常那个圆满了，底下吃嘛就都已经不重要了。而且这个总书记还特意跟那个总统说，你看这个那个我包这个比你那包那好。这个宴会还没进行啊，已经进入了高潮了。当时进餐吃的那个菜呢也极具天津特色，它的主菜是天津的明虾，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大对虾。当时呢正好那个渤海的明虾下来的时候呢，像这种虾呢它不可能就是给你整个的上，因为整个上吃不方便。 炒成了虾皮。

腌，这是主菜。然后呢，鱼呢也特别具有天津特色，就是用的蛤蟆。蛤蟆肯定它不会说，干烧或红烧或垮炖的不会那样，啊，蛤蟆呢，按照国际礼节呢，都给剔成了肉，弄的鱼条。这个高贵的宴会，它一定要体现出这个地方特色。我们有时接待客人之后，就是，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骂好上骂，骂贵上骂，其实不然。到天津来呢，你必须吃具有天津特色的。按照常规的一些礼节呢，像这类高标准宴会，首先一点呢，它必须得安全，就是吃的安全，不是说吃的说没有刺儿、没有骨头，这是最低端的了。别高端的安全就是嘛呢，就是这个食品越简练越好，啊，这个让人家这个客人的认知的简练，让这个操作的简练，这最好的。你这东西如果不做他们鱼条，你弄个蒸焖鲤鱼，蒸焖鲤鱼呢，这客人的口味呢未必能吃，而且呢，这客人呢未必他吃磷，所以他心理上他不安全。再给这个客人介绍这个菜是怎么回事，那显然这事儿就不是特别高级。你让客人一看啊，就知道啊，这是鱼啊，这是虾。蔬菜呢，用的是天津的大白菜，翘的是咱们蓟县产的这个板栗，不是咱们意义上的板栗白菜，不是，它是把板栗打成蓉。像这类蔬菜呢，同时呢，也可以用像那个咱们张家口产的这个口蘑，当然不是咱市场卖8块钱一斤的口蘑啊，买那种的贵的那种这个十几万一斤的口蘑，甚至还可以用这个白松露，像那意大利白松露，但是这样的这两种东西显然不行，因为它太贵。它并不是我们理论上认为的这个嘛贵东西越好，不是。包括它用酒也用的天津酒，它这个体现嘛呢？体现的是反对奢华。你不能说那个总统来了，总书记来了，咱就是用最好的东西不行，还得体现出不奢华。你说用酒用咱天津的王朝酒啊，具有天津代表第一，第二是好酒。太多了，你可以用那个西班牙的，是那个法国的红酒都可以，但是它没有特色。天津有特色，而且呢价钱还合适，还不奢华，这就是整个宴会呈现出来的大方、体面、不奢华。为了向这个客人致敬呢，他其中呢安排了这个鱼子酱，这鱼子酱用我们天津的曹妃甸产的鱼子酱。但是这鱼子酱跟这个普京总统老家的鱼子酱就不一样了，采用的是这个西菜中做的方法。第一，向这个客人致敬，看您老家产的我们也有；第二，又显示我们的地方特色。然后呢，他点心呢用的是这个提拉米苏，这个、提拉米苏呢往里掺了好多这个普京总统家乡的伏尔加，让这个普京总统一吃时一入嘴，立马感觉到一种亲切，这是我们老家的味道。所以这一餐呢，整个就完美了，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头，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尾。而其实这个开头非常重要，这个煎饼果子，这个包子，一下子拉近了两个这个领导人那个距离，又把我们天津好客美食的这个祭典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个狗不理包子是我们天津饮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符号。我非常反对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有的，某些人呢，就是在街上面对这个外地客人的一些这个问话呀，老是回答“狗不理包子不好吃，我们天津都不吃”。其实这是一种体现出我们天津某些人的一种狭隘、一种自卑的心理。纵观整个世界、整个全国，乃至我们天津，我们现在有名有号的卖包子的3万多家。相对比起来，还是狗不理的包子好。是你这种讲法，实际就是不负责任。你自己想想，你有多少年没吃狗不理包子了？只有你吃过之后，你才能讲这狗不理包子不好吃。而实际上，狗不理包子一点问题没有，还是我们天津所有包子的天花板。只不过呢，它的产品好呢，你可能有没有消费能力？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产品没毛病，味儿也好，东西也好吃。你消费起消费不起是另一码事儿了，你不能说你站在你的角度啊，天津人没吃的，其实不然，狗不理包子人家天天还订号，还得订。大家一直反映这狗不理包子贵，其实啊，我70来十来岁时跟着家长去这个四海居吃包子去，当时狗不理包子就比四海居包子贵，
2000年左右时。

0: 经常吃包子，经常去食品街吃包子去。食品街有三家包子比较有名，一家是老热，一家是狗不理，还有一家是卤卤香。那卤卤香包子就别提了，它卖的便宜，因为它搭着这个烧饼卖。经常吃的就是老热，老热包子当时卖个七八块钱时呢，狗不理就得卖10好几块钱了，狗不理那排队了。所以这个它的这个既然是老字号啊，百年老店，它肯定得会有溢价。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天津人，还应该维护我们的这个品牌，维护我们这个城市名片。
1: 前两天啊，邵伟老师啊给我们漫谈冬虫夏草，提到了新中国已经成立之后呢，但那时候啊，西藏还没有解放，18军的将士呢进入西藏，因为啊受不了雪域高原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有许多战士啊就病倒了，甚至呢危在旦夕。这时候啊，虫草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咱提到了西藏，尤其是最近的一个日子，让王金生王先生也想说说西藏解放的事儿。
2: 5月23号，就是前几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消息是通过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传到天津的。消息传来的时间大概已经到晚上9、10点钟。当时天津市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涌上街头。彻夜狂欢，通宵达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我是1947年生人，我3岁记事。1951年我已经4岁了，我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家住在，现在的益丰区博爱道，我们家的对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入睡了，突然被这个喧天的锣鼓声惊醒了，啊！我父亲就赶紧就起床下地，推开门到院子里一看，就看见对面自治区政府的那个办事处的阳台上，有很多人在那儿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我父亲听不清他们喊的是什么，这时候街道上也传来了震天的锣鼓声、鞭炮声和喊口哨的声音。我父亲就扬着脖子就喊呐，跟那个自治区的那阳台上的人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是台湾解放了吗？他们楼上人听不见啊，光顾着敲锣鼓。我父亲这时就领着我的几个姐姐上街上去了，我母亲呢就抱着我也跟着出去了。啊，到了街上全是人，我们对面是这个交通货站，当时交通货站是天津市啊，当时最大的这货站，这个刚一解放的时候，货站的那老板呢，不管这个企业啊，这企业的经营啊、资金呢、啊，他全不管了，他也不来了，啊，这样呢，职工啊就和政府啊磋商，由天津市政府啊把这个交通货站收下来了，变成国营以后，职工的工资啊就都有保障了，政治情绪非常高涨，他们听说了这个西藏解放。马上就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在墙壁上张贴标语口号，马路上就全是游行的队伍。我父亲说：“上回力球看看去。”我父亲和我的几位姐姐都后半夜才回来，回来他们都很兴奋啊，就说这个铜仁那儿啊，就是回力球那旁边那不是有个广场吗？现在叫马可波罗广场，那是天津人管那个地方叫铜仁。我父亲说。铜仁那儿人的人山人海呀、啊，敲锣打鼓、扭秧歌、唱歌、提灯会。提灯会是天津的民间的一个花卉的一个形式。这个花卉就是主要都是晚上进行，都是打着灯笼，管这个提灯会。后来呢，群众游行啊，晚上游行时也打灯笼，天津老百姓就管这种游行队伍叫提灯会啊，其实不是提灯会，那游行了。第二天早晨，我母亲领着我出来，又到博爱道上观看。到两旁的建筑物上都贴满了这个标语口号。最让人震惊的是，那个博爱道的道路的路面上也写上标语口号，就是拿那刷浆用那排笔啊，蘸着白灰啊，写字写得很大。这就是我对1951年5月23号晚上和24号清晨时的。记忆，49年刚解放时候， 西藏是一个非常

落后的一个地方，啊，那是还处于人类社会的农奴期啊，奴隶制度。据当时的统计，当时西藏的人口90%以上都是奴隶，没有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全没有。奴隶可以自由的买卖，可以转让，奴隶生的孩子仍然是奴隶，辈儿辈儿都是奴隶。奴隶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很多奴隶是跟奴隶主家里的牲口在一起居住的。当时西藏的奴隶就是会说话但又不说话的牲口。为什么不说话呢？就是第一，奴隶主不允许你随便说话；第二，你奴隶本身也没有必要说话，奴隶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那当时的拉萨市的市容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家有一个亲戚，50年代初随进藏的解放军呢，到过拉萨。据他讲啊，当时拉萨有呈现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非常肮脏，到处都是垃圾堆，据说都是好几百年以来流传下来的没有清理的垃圾，主要就是粪便，人的粪便和牲口的粪便。直到解放军进入拉萨以后才被清理。第二个特点，满街都是乞丐，大量的乞丐，多数都是残疾人。怎么造成这些残疾呢？这就是西藏当时的司法制度造成的。啊，如果你看了什么不应该看的东西，看了什么不应该看的人，那就把你的眼睛给你挖了；你偷听了不应该听的事儿，把你的耳朵拉下来；你偷窃了什么东西，把你的手剁去。啊，于是还要把脚剁去，这些人就残废了，就只得就上街乞讨。第三个特点，他们那个拉萨市里有人欺人的现象，就是这些个有钱人，这些奴隶主，他出门的时候，他比较讲究的人呢，就是骑马呀、坐车呀，还有的人就更讲究，他就欺人，他就找他的一个奴隶，专门有一个奴隶背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时49年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西藏的主权处于危机状态，因为这个西藏啊，历史上它是属于中国管辖的，但是呢，后来呢，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之下，西藏的上层啊，就有一部分人就要搞藏独，当时参与藏独的外部势力主要是英国、印度也对西藏垂涎三尺，这样为了保卫国土的完整啊，刚一解放时候，解放军就要进入西藏，可是西藏上层啊阻止解放军进入，这样在1950年10月份，解放军呢就从西藏的四川交界的地方，就进入西藏，遭到了这个藏军的阻拦，藏军呢就是不堪一击吧，解放军就把昌都市解放，昌都市是四川进入西藏的门户。解放了昌都以后，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西藏，但是没有，就再次敦促西藏上层啊，派人到北京啊，磋商和平解放。因为这个当时西藏和内地也是交通非常不便，这样西藏呢政府派出的代表呢，有一部分人就走旱路到达昌都，然后进入四川，这么辗转着到北京，费了很长时间。还有一部分人呢，干脆就取道印度，从印度到香港，又从香港到北京，所以就拖延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951年的5月23号，经过磋商以后，达成了这个协议。啊，这个协议主要内容就是，解放军要进藏，主要是守备西藏的边疆，对于西藏的社会的改革暂不进行。5月23号和平解放以后，解放军然后就陆续又进入西藏，但是整个西藏的社会制度没有变化。中央政府啊，就是规劝这个西藏上层啊，要善待这些奴隶，劝说他们自己进行一些改革，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反正这么样弄，
你这么黑。

0: 验这不允许啊。但是西藏上层啊，执迷不悟，一些反动分子吧，就在1959年，在境外敌对势力的策动之下，就在拉萨发动了叛乱啊。当然了，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平定叛乱以后，进行了民主改革，主要内容就是废除奴隶制，给这些90%的这人呢，都恢复人身自由，有人权，有土地，有房屋，有劳动工具，就彻底的把这个农奴制就给彻底推翻。那么75年前的天津人民，涌上街头，彻夜狂欢，庆祝的这个和平解放，它也有它重要的意义。虽然当时51年的解放军进藏以后，农奴没有翻身，但是为后来农奴的彻底翻身打下了基础。首先保住了西藏这块领土，没有被外部势力夺去。啊，我们国家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我们今天乐意上西藏旅游，那就可以进出自由。啊，它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就是西藏这块土地面积很大。而且地下的矿藏、地下的资源非常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今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库。
1: 王金生先生最后说的那些内容，我特别的认同。虽然我还没有踏足过西藏的土地，但是啊，我曾经到新疆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个道理，就是越贫瘠的土地，往往它的地下越埋藏有丰富的矿藏。就像西藏那曲，稀薄的空气只有我们这里一半的含氧量，但是呢，却同时会孕育着对肺肾功能超级补益的冬虫夏草。在藏医的体系里头呢，冬虫夏草啊是归入了上品的药材，和藏红花、雪莲是并称藏药三宝。它的这种阴阳双补的特性是在四部医典中有详尽记载的。这种阴阳双补、双向调节的功能太厉害了，就是您的那些超高的指标，它会给您降下来，而您要是低的指标，它还能给您调上去。其实我们的人啊，只有达到那种平衡的状态。您看，您所有的体检报告里的，没有上箭头，也没有下箭头，所有的都是平衡的状态，都是在那正常的区间的状态，您才会感觉身体最舒服。咱们今年啊，既有鲜虫草，也有干虫草，规格非常的多。我们真的不能利用时间来给您一一的介绍，就给您介绍这性价比最高的中草规格的这个套组。鲜的虫草呢，50根的鲜虫草。每一根啊都是0.6到0.8克，它的售价是3999，同时会送您2盒金边赤灵芝粉，每一盒呢都是30克。50根的干虫草，它的总克重呢最后是12.5克，价钱呢是3399，比那个仙草啊便宜600块钱。100根的干虫草呢，这个中草是5999，它的总克重呢是25克。西藏相对于70多年前进到那里的解放军而言呢，是陌生的，包括那里的风土人情，包括物产等等，需要解放军啊，他们实地的到那里头去了解，去跟当地人交流沟通，就相当于今天啊，刘哲他们的有哲同行这种文化考察和好物溯源之旅，你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物产等等。刘哲今天和大部队就在大连相遇了。明天他们就要正式开启爱听原产地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刘哲和他的听友们独家专享的永里记辽次申的溯源之旅。您让刘哲代购辽次申，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660267533。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啦！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

0: 真正实现了有哲啊。听说刘哲刚刚跟听友们在大连会合上，明天啊，他们就一块儿前往溯源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的养殖基地，北纬39度的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听说刘哲要下海，大家还可以跟他和海参一块儿拍照。当然，刘哲比海参长得好看多了。但是如果想订这个大肉厚非常 Q 弹的永里记的辽刺参，而且是全年最低价的，您就还得通过刘哲。现在啊，就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明天30号周六全天，您还可以给他打。要是您等到31号周日再给他打，都晚了三村了，他就要飞回来了。刘哲的电话是不是现在还有人没记下来？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天啊，5月29号，除了是有哲同行到大连溯源辽刺参的日子，同时呢，还是一个重要的健康纪念日——世界肠道健康日。刚才中医一附院的医生来空中问诊做节目了，就是呢，要跟大家说说怎么能让我们的肠道更健康。眼下呢，正值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气温攀升，雨水增多了，是湿气渐盛、暑热初起的关键阶段。我们人体的脾胃呢，是喜欢干燥的，而厌恶潮湿的。一旦被湿邪困阻呢，运化失常，肠道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包括会出现腹胀啊、大便黏腻啊、食欲不振啊、身子感觉重啊、又没有力气、乏力等等这些不适应的症状。有老话说啊，就是欲得长生，肠中常清，也就是您要想益寿延年，我们的肠道必须要清洁。眼下呢，初夏湿热开始当道了，如何科学养护我们的肠道，守护脾胃的健康，咱们啊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支支招。
1: 肠道的疾病在大部分人的身上都存在，只不过来讲呢，第一，大伙儿不太重视，第二呢，就是发病的啊不严重，第三个呢，有很多肠道疾病呢属于隐性的疾病。首先呢，就要弄清什么是肠道的疾病，它包括有便秘干结、排大便困难，甚至呢大便出现变形、干便和稀便交叉出现，这最为呢常见。另外呢，腹泻其中呢也就有包括急性肠炎、结肠炎、慢性肠炎，不但呢要拉肚子，而且呢腹部往往还出现隐隐作疼。肠道的虚弱、痔疮、肛裂、肛门脓肿等等，造成呢出血、疼痛，甚至呢肠道当中长有息肉，是很讨厌的一种隐形的是吧癌症病变的前兆。另外，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严重的呢还有肠梗阻、肠套结，甚至于啊肠部的不同部位的癌症。那么如何要做到平时来预防肠道疾病呢？第一，要合理的饮食，不啊暴饮暴食，少吃生冷、烧烤、油炸、辛辣的食物。第二，要注意养生喝水的习惯，喝水呢上午要多喝，下午少喝，晚上呢要适量的喝，是吧？要做到早起空腹，要适当的进行饮水，使水能够稀释血液，同时呢也要冲刷整个的消化道跟肠道。第三，要坚持啊活动，人体的活动就能够增强肠道的蠕动，它活跃了，所以说它排出比如说粪便就相对容易了。第四，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要做到每一天定时排便，不能够

0: 裂变。第五一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人呢也要少生气，因为经常生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样就容易出现的一些焦虑症，对人体的危害就更大了。第六点呢，如果我们发现一些个不适的症状，要及时呢进行检查，做到三早，就是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为了进一步的维护好肠道，我们要坚持呢服用这个益生菌，以增强肠道益生菌的菌群。这样来讲，对于肠道的功能的养护，以及通过肠道排出那些个应该排出的东西就方便了。同时呢，寻味九州当中也和大家介绍了食用燕麦片儿，这样的话对肠道就更能起到是吧养护的作用。而且呢，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食用的养护肠道一些好食材。
1: 现在肠道疾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跟我们久坐呀、不爱运动啊、饮食喜欢生冷辛辣、熬夜不睡等等各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息息相关。按照药王爷的建议呢，我们健康生活起来，同时呢，可以用上一些我们在节目中推荐的对肠道十分有好处的东西，益生菌和中国农科院带有小蓝帽标志的保健食品视状燕麦片。我们啊，保持肠道菌群的微生态的平衡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肠道里啊，有1公斤甚至更多的细菌。但是啊，它们分成三大类，有好的、有中性的和坏的。我们啊，让好的细菌，也就是益生菌啊，占这个主导的地位，也就是啊，益生菌这个量要超过坏的那些细菌的量，我们的肠道的生态才能够平衡，才能够健康。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肠健康才能肠健康，肠道保持健康了，您才能保持一个健康的常态。因为肠道的益生菌啊，它可以产生免疫球蛋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呢，它还可以起到美容、抗肿瘤，甚至抗抑郁、抗阿尔茨海默症等等的作用。而且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体的肠道环境和糖尿病有着密切的联系。益生菌呢，对维护我们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是非常重要的。益生菌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胰岛素的抵抗。通过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显著降低这种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的水平。所以咱们的小糖人的这些听友们，既应当坚持喝脱奶，同时要坚持吃益生菌。益生菌呢，其实咱们好多听友啊都在坚持吃，都是各种受益了，尤其是这个润肠通便是最明显的表现。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产品最后作用于我们人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的体质的差异是不一样的。咱们之前听听友们说过，益生菌可以让他们控制血糖或者是降低血压的，也有听友说益生菌还有助于他睡眠的。其实呢，益生菌真的是一个大的宝库，还有待于我们再去解锁、再去研究和发现。现在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太多了，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您挑起来肯定是眼花缭乱。那么我们该怎么来挑选这个益生菌呢？益生菌好不好啊，主要是要看它的菌株，同时呢，挑选益生菌啊，还要看它的这些活性的益生菌的添加量，也就是说有益菌它的这个量是不是足够大。只有好的这种活性的菌株才能真正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您选咱们推荐的这款康度的益生菌非常好救，因为它和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有14种的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都有编号的，就像有身份证一样，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另外，咱们的康度益生菌不仅配上了60种的植物源的复合果蔬，而且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超过了3000亿的 CFU。可以说啊，咱们这个益生菌是更加可以提升我们肠道的肠动力的。咱们在节目中啊介绍益生菌的时间很长了，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听友都接受喝这个益生菌。我自己就有亲身的经历，我感觉啊，其实说服家中的老人接受这个益生菌也有点难度。比如我爸爸，他已经答应我说可以吃这个益生菌了，我也把这个益生菌呢给他送过去了，但是啊，他在微信上又跟我说了， 我还

0: 直接把它撒在这个酸奶上一块儿吃。所以啊，现在每天的大便结得特别好，特别定时定点儿。现在已经是从之前不接受咱们的益生菌，报已经为咱们的这个益生菌点赞了。所以我觉得您真的可以试一试，如果您真的是感觉排便有点困难，或者是呢想让自己这个肠道健康通畅，您不妨可以订一组咱们这个益生菌试一试。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咱们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它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还都非常靠谱，而且价格非常实惠。现在呢是一组398块钱，它是有4大盒的益生菌，每一盒里头啊是25小条，这一小条呢是5克装，这4大盒呢就等于是100条，您每天啊要是吃一袋的话，够吃3个多月的，平均一条下来不到4块钱，比一杯酸奶都便宜，就可以让您的肠道更健康。同时呢，这个套组呢还会送您3支的益生菌的牙膏，这个牙膏其实也特别好，如果您有牙周问题可以试试，坚持用这个牙膏来刷牙的话，好多听友都反馈了这个牙膏啊是可以改善我们牙周问题的。想订益生菌的听友，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这些日子啊，提一根海参，2株仙草。相比于冬虫夏草啊，咱们的霍山石斛这株仙草，从价位上那绝对是非常好接受的。您要是平时肚子里老是咕噜咕噜的，消化不好，您就备上点这铁皮石斛，肯定没错。因为这铁皮石斛里边啊，它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碱，对我们的身体是大有好处的。因为这些养生的物质，它能减少食物对肠胃黏膜的刺激，让我们的肠胃啊少受一点罪，而且呢还能促进消化。所谓的虫草易得，霍湖难求。安徽的霍山石斛呢是受国家原产地保护的，是带有 GI 标志的，全国产石斛的地方非常多，像浙江啊、云南啊、广东这些地方都是石斛大的产区，但是它们都不在国家地理保护的范围之内。因为好的石斛是离不开好的水土的，咱们的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呢，它是地处大别山区，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5%，空气清新，就像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更为神奇的是啊，就是霍山的水它是弱碱性的矿泉水，富含矿物质，这样的水土培育的石斛胶质饱满，营养丰富，嚼起来黏糯无渣，是真正的仙草品质的。而且仿野生种植的这种铁皮石斛呢，只去采摘生长了5年的石斛，多一年石斛就长老了，口感变差了不说呢，营养也不好吸收了，那少一年呢又太嫩了，养分还没有足够，滋养的滋补的效果呢就差。所以啊，咱们这个石斛是老师傅们一步一步精心挑选炒制手工绕出来的，经过18道工序，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铁皮石斛的营养成分。只有营养成分充足了，作用于我们人体的功效才能明显。所以啊，咱听听受益于我们推荐的霍山石斛的听友崔女士的反馈。
1: 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寻味九州的这个团队，这给我们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对铁皮石斛哈特别热衷，特别好用的效果。为什么呢哈？就是15年之前哈，我做了一个白内障手术。眼睛呢就是过了1年出血了，一个老中医啊就是告诉我啊，你呀喝点这个石斛夜光丸，就是我喝了一段时间，当时还有医保，效果特别好。过了一段时间呢，医保也没了，我呢就是在外边买也喝，喝了一段，现在呢这个药呢就没了，就是不生产了，等于我呢然后就扎针灸去了。扎针灸挺麻烦的，每个月，因为我呀，要是不扎针灸哈，眼睛就是针刺感，有时到夜里头，就是晚上吧，就是放光那种感觉，看东西模糊
2: 啊，
1: 迎风流泪。这回呢，推荐了这个铁皮石斛，哎，我说的这卖，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嘛呢，我之前哈也想买，但是呢。买过，而且特别贵，而且性价比特别不好。外边呢就是良莠不齐吧。我呢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就对这方面特别关心。有的2块钱一克，有的是10块、8块、5块都有。这一根儿啊，就它那烂的根儿算的，我就买过。也煮个水喝，味道 也不好，颜色嘛都不好。

0: 这回呢，咱这儿卖这个安徽出的这个铁皮石斛呢，我说买一次试试吧。哎，没想到呢，我喝了一段时间，哎，眼睛我觉得特别亮，老远那广告牌子我就看得特别清楚。坐公交啊，看那公交那字，老远就这车就看得清楚了。我
1: 哦，
0: 就没想到这喝这效果真好。这个中药哈，讲究是产地，安徽霍山呢，就说这个。石斛呢，就是特别好，因为在外边买吧，不敢买，买的东西也不好，我就没信心了。就您这个就是第一这哈，价格亲民，用过以后你再才能有发言权了，还确实不错。还一个就是嘛的，他呀就是眼睛不好哈，有时肝就不好，夜里头爱醒什么的，睡觉半夜醒了。这个石斛呢，他还有这个，我喝了一段时间，我说。哎，晚上我睡眠呢也见好一点儿，它有护肝的作用，护肝养胃，正好就是特别用到我们老百姓心里了，给我们推荐这产品。我还跟说一个，您这买的您这个黄金搭档黑蜂椴树雪蜜，我就是天天就是拿这个铁皮石斛这个粉弄完以后呢，就是再拿蜂蜜卸开它，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纯正了。这味道也特别好，我每天早晨起来呀，就是每天一杯，通便又美容。
2: 崔女士啊，这是绝对的石斛的品鉴师了，买过太多的石斛，就是觉得我们推荐的这个霍山石斛是最好的，性价比最高。咱们推荐的这款石斛，它的多糖含量是高达了43%，是天花板级别的好石斛。石斛呢，是有助于滋养老年人的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这三虚的，它能给我们的肝脏减压，帮助肝脏分解和代谢那些不好的东西，减轻肝脏的负担。肝呢，开窍于目，为什么喝石斛会感觉眼睛特别舒服，就在于此。另外呢，您要是晚上老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感觉睡着了还容易醒，那这铁皮石斛呢，能让您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让您睡个好觉。这么好的霍山石斛，特别适合我们从小满节气，也就是眼下这个时候开始夏季养生。其实呢，全年喝石斛都没有问题，都特别好。如果您以前没尝试过这个石斛，可以从今年眼下小满节气开始，让石斛呢来补益您的身体。咱啊，继续来听这个石斛的厂家罗来宇罗总的介绍，为什么我们要从小满节气开始就应该开始坚持喝石斛了。
3: 现在的气温已经开始升高了，雨水比较多，湿气呢会比较旺盛了，人体也就容易积攒内热啊，虚火上浮。夏天呢，现在就是昼长夜短，就是出汗也会比较多，这津液损耗也会比较快，就是比较感觉口干口苦呀、心烦失眠呀、肠胃不适的一些情况。石斛呢，它本身就是滋阴生津的，小满以后啊，就可以坚持的去泡水呀、煮水、煲汤、打粉去吃啊。都是可以及时补充身体损耗的一些津液的，长期去吃都是有调理的一些效果。你在夏天像长期待在空调房，吃冷饮烧烤呀，作息不规律啊，可以坚持去喝，整个夏天你会感觉身体的状态都是很舒服的。
4: 前段时间有个客户联系了我们，就是说，因为他之前他一直是睡眠不好，因为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啊，他是上夜班的，可能就是作息时间有一些调整不过来。他说我睡眠一直不好，然后他说我喝了石斛呢，感觉还是确实挺好的，因为以前有的时候晚上了，有时候12点了、1点多、2点多都睡不着，但是他坚持使用了大概一周左右吧，他就是哎，这对睡眠的效果确实很好，因为这东西啊，它对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肠胃吸收也不一样的，可能都会略有一些区别，所以这表现的时间上面它就会有一些差异。
1: 就是好多听友他其实收到蜂斗和这个石斛粉之后，更愿意喝那个石斛粉，甚至要把那个蜂斗都要去外面的打碎，或者用自己家里的研磨机把它打碎成粉来食用。
3: 其实相比于两种的食用方式啊，我们也是推荐去打成粉去吃，因为你打成粉呢，打成破壁的超微细粉以后啊，你喝下去以后会更好的让肠胃吸收。
1: 所以就是听友也有一种建议，就是希望是不是能有一个单独的粉的套组，这个能实现吗？
3: 都是可以的，这个我们就是说可以根据客户自己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是专业做食物的，我们也有专业的打粉机。打粉机都是那种超微粉，打出来的粉都是破壁，非常细的，价格上面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
4: 打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机器去经过，就跟家用的打粉机是一样的，这边进料子那边出来，这就是很简单的，这些不会有价格上面的一些提高，那是不会有的，这个听友们可以放心。
2: 多饮石斛水，身体更健康。尤其是霍山石斛，它因为来自于原产地，是正宗的道地药材。它的石斛多糖和生物碱含量远远超过其他的产地的石斛，滋补效果才能翻倍。凡是安徽霍山产地的石斛，一罐50克的铁皮石斛，在网上的基本售价都是要200多块钱。但是呢，咱们只要199块钱，就会您买一罐50克的霍山铁皮石斛，会再送您同样的一罐，等于到手是100克。光这些还不够，下单呢还会再送您4盒的石斛粉。这每一盒啊有10小袋的石斛粉，这一小袋呢是2克，等于说这40袋的石斛粉呢，又相当于80克的石斛。您这个套组合计就是180克的霍山石斛，才199块钱，平均一克都不到2块钱，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这些东西您要是在外面的药店去买，真的是要400-500块钱，咱们只要199块钱。所以我觉得您从这个小满节气呢开始要滋阴清热，所以不妨试试道地的好药材霍山石斛。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啊，崔女士说她啊，觉得这霍山石斛有一个黄金搭档，就是永礼记的黑蜂椴树雪蜜。其实咱有阵子没介绍这个雪蜜了，但是啊，听友一直在复购，您就直接订他那个299的大套组，它实际上呢是2个199的套组的一个综合的大礼包，等于说呢是到手4大瓶，每瓶都是500克的雪蜜。这还不算完，还会再送您价值59块钱的那个人参的雪蜜，是4小瓶，这每一小瓶啊都是70克，等于说是4大4小，一共到手8瓶，才只要299，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它里头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那个牛皮纸袋，您拿它直接去送人也特别好。这次啊去大连，咱们的听友参加联谊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雪蜜。如果您没去大连呢，您又想尝尝这个蜜，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眼下小满节气，雨水开始增多了，养生的核心关键就是要健脾祛湿，这是我们这些天一直跟您念叨的。您这时候其实最不应该离开一个健脾的老好人，就是山药，因为它作为药食同源的好的食材、好的药材，已经被我们人类食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3000年，一年四季您吃山药都很合适。这个夏天呢，您收拾山药是特别费事儿的，不如直接喝我们推荐的山药粉。咱们现在3罐全都是山药粉的套组也已经有了，好多听友都在下单订这一款。原价是89块钱一罐的山药粉，在咱们节目购买呢，买2罐山药粉赠一罐5黑粉的套组呢，到手价还是129块钱，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这是咱们之前的规格。喜欢这2种粉的，那可以下单这个套组，非常划算。另外呢，就是爱喝这个纯山药粉的，您就直接下单这个3罐的山药粉的套组，每罐都是1斤装的，只要149块钱，多了20块钱，也是非常划算的。打电话订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今天啊是5月29号，提醒您5月份那张30块钱的会员券，如果您还没有使，抓紧使，别浪费。首先呢，强烈推荐您下单5指毛桃浮尸膏。浮尸膏的功效真的不用跟您多说了，因为眼下这个时节就真的应该开始用这个5指毛桃浮尸膏了。而且关键的是下个礼拜它就要涨价，建议您啊多囤点，因为全家人吃它这个量会消耗的比较大。咱们现在是呢179块钱4瓶，它每一瓶都是200克，足足的，膏体非常扎实，您倒过来也不会流下来的那种干干的膏体，而且是零添加蔗糖、零色素、零防腐剂，就是纯纯的19种的南北方的道地的中草药，真的是一瓶能抵别的牌子的3瓶的浮尸膏来用。179块钱4瓶，平均算下来真的是要比这款浮尸膏自己在某宝平台上它的旗舰店里的售价的半价还要便宜。另外呢，您还可以接着下单高原黄精。黄精呢是被称为仙人余粮，是在万千的滋补品中，只有黄精被《本草纲目》记载为能补诸虚、填精髓，它也是在中医里头公认的在填补肾精这一功效上最精准对标的食材了。而且它是气血双补之王，既能补气又能补血。 咱们的这个高原黄精呢，其实市面上很稀缺。咱们听他们那个王婷总经理介绍过，他们的这个高原黄精的这个黄精多糖的含量，真的已经是业界天花板级别的，而且他们的价格是要比同样的一款西藏的这个高原黄精价格要低一半，所以对于咱们来说是非常划算的。买一盒黄精送一盒黄精，每一盒啊都是600-300克装的，等于说到手两大盒的黄精，同时还会加赠您两罐，每罐都是50克的九制地黄，一共是339块钱。如果您要是买大套组，也就是说到手6盒黄精和6罐九制地黄，包括还有礼品袋，方便您送给朋友，这个大套组一共是999块钱。另外呢，像常年有售的宝聚源的平遥牛肉，还是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一共到手12袋，只要199块钱。哈尔滨红肠1箱5盒，每盒都是1斤装的，其中呢3盒是精致版的，2盒是经典版的，到手是20根的红肠，也只要199块钱。包括夏天您不愿意做饭，可以下单那个南京的盐水鸭和酱鸭的鸭鸭组合。这个鸭鸭组合平时2只要卖159块钱，折合下来平均1只要80块钱，这个价位真的是不便宜，但是在我们节目购买只要99块钱。里边是1只1公斤的盐水鸭，也就是说这只鸭子是2斤重，再加上1只800克，也就是1斤6两的酱鸭，这2只鸭子一块飞到您家才只要99块钱。如果用上那30块钱的优惠券，只要69块钱，这个到手价真的太划算了，这个价钱在饭店里连半套烤鸭都买不下来。另外呢，您要是不想做饭，来点凉拌菜，我还是推荐来自海带之乡福建霞浦的那个压缩海带丝。在网上买这一盒压缩海带啊，要90块钱，它里面是10小袋装的，这每一小袋啊是16克，您别看它克重很少，实际上一泡开就是一大份儿。这样一盒10小袋在网上买要90块钱，但是在我们节目买整整2大盒20袋的这个压缩海带丝只要119块钱，同时呢还会送您1斤的嫩海带苗，还有1柄紫菜，算下来1袋才5块多钱，就够炒一大盘菜的。夏天呢您凉拌海带丝非常的爽口，可以赶紧囤。最后呢再给您推荐一款小的零食，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是可以调理我们肠胃的好帮手，陈皮茯苓山楂丸，专门可以帮我们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它是酸酸甜甜的口味，口感呢非常软糯，嚼着不费劲，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它是买10盒送6盒，整整16盒，到手才129块钱，合着一盒才8块多钱，非常划算，好多听友在一直复购。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能介绍再多的品种了，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呢现在都是有货的，包括您喜欢的那个补钙又好吃的黄瓜籽粉啊，这个降血压的芹菜籽粉啊，还有大家喜欢的这个来自湖北钟祥的葛根酥啊等等，这些都有货，您都可以具体的打400-999-0139来订，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上您这个月的那张30块钱的优惠券。今天的寻味九州呢就到这里了，下周一呢刘哲就要回来上班了，今天啊和明天他都在大连，溯源这个永礼记的辽刺参，来品味咱们国宴品质的好的海参。您如果想让他代购永礼记的辽刺参，千万别忘了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166-0267-5331，166-0267-5331。
5: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6: 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关注一下内容安排。首先要进入到足坛动态，首先我们要看看中超第15轮，继续进行，天津金门虎将在周日主场迎战

大连英博，国足呢将为吴磊举办百场纪念活动。6月9号，中泰站将迎来里程碑。阿根廷队公布的世界杯26人名单，梅西领衔，老塔罗在列。在其他方面，我们要关注法网，吴玉炳连丢三盘不敌十号种子，止步次轮，仍然生涯最佳。CBA 总决赛，古德温绝杀布朗，空砍50分，上海2-0领先广厦。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互动，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足坛的最新动态，来插播一条比赛的即时战况啊。这是来自中超第15轮辽宁铁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我的天哪，进球大战不说，辽宁铁人在主场3-2，目前领先上海海港。看看最后的几分钟啊，现在是比补时阶段，已经补了4分多钟了。还要再补，好像我们一会儿随时刷新一下啊。那么本周日呢，金门虎就将迎来半程的最后一战，主场对阵大连英博。今日呢，中国足协公布了本赛季第8期裁判评议工作的结果，其中天津金门虎队在中超第13轮、14轮的比赛中，连续因为裁判判罚出现的问题被漏判点球。算上之前与武汉三镇队的比赛，本赛季呢，金门虎已经3次被漏判点球了。这是看似偶然呢，却又频频发生的错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门虎吃裁判的亏呢，是从第5轮对阵青岛海牛而开始的。8分钟补时已经亮出，主裁判刘钊却额外多补了3分钟。青岛海牛就是在这多补出来的3分钟里完成了绝平，金门虎从1-0啊小胜变成了1-1平，白白丢了2分。本以为这是一次偶然事件，金门虎也平静地接受了，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是越来越让人觉得不对劲儿。第9轮主场对阵武汉三镇，金门虎呢是让二追二，补时阶段孙铭谦突入禁区，三镇队中的中卫刘一鸣一脚飞踹，连人带球一块踢飞了，可主裁判唐顺奇视而不见， VAR 也没有介入，比赛就这么草草结束了。事后金门虎提出了申诉，中国足协经分析认定这是100%的点球，主裁判唐顺奇以及视频助理裁判存在重大失误，金门虎该有的绝杀点球就这样被扼杀，3分变成1分，球队再丢2分。那么进入到5月，这样的冤假错案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第13轮主场对阵河南，主裁判贺凯无视黄瑞峰的禁区内的主动伸手触球，反而判罚基莱斯手球犯规，再次剥夺了金门虎的点球。此后呢，河南队也获得点球，2-1获胜。设想一下，如果当时金门虎队先获得点球并打进，比赛的走势到底会怎样发展呢？恐怕金门虎在主场守住胜利并不难，至少可以拿到一个平局，因此这场比赛金门虎至少丢了1分，甚至是丢了3分。还没完，紧接着在第十四轮金门虎客场对阵上海海港，上半场的第32分钟，谢迪内在禁区内与简光泰发生了接触，随后倒地，主裁判张超没有做出任何的判罚， VAR 也没有介入。事后中国足协认定简光泰踢倒谢迪内构成犯规，应当判罚点球，金门虎又平白无故的丢了2分。这前前后后算下来，金门虎被官方认定的点球漏判多达了3次，损失的分值大约是在7分到9分之间。这对一支拼命想要保级的队伍而言，打击程度不言而喻。加上这应得的9分，金门虎已经积11分，不仅不会积分垫底，甚至已经成功脱离了降级区。同时呢，不得不引起深思的就是，金门虎蒙冤的比赛对手大都集中在青岛海牛、武汉三镇、河南队这样的保级的直接对手，这无疑让金门虎损失翻倍。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呢？这句话似乎透露了太多的无奈啊，却又是此时此刻天津球迷最最真实的心路历程和心情的写照了。那么这是对天津球迷对自己家乡球队的心疼，也是对联赛公正的一种期待。本周日金门虎将会迎来半程的最后一战，主场对阵大连英博。我们希望金门虎的将士不要因为误判而丢掉志气，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站起来，战斗起来，像男人一样去渴望胜利，也恳请裁判不要再让这支拼命保级的队伍承受无望的伤害。

本轮呢还有多场比赛会在明天进行啊，我们也来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介绍。成都蓉城要对阵的就是山东泰山，青岛西海岸对阵的是上海申花。其他场次还包括河南对阵浙江，重庆铜梁龙对阵北京国安，深圳新蒙城对阵青岛海牛，武汉三镇要对阵云南玉坤。那刚刚这场比赛我们看看结束了没有啊？上海海港和辽宁铁人的这场比赛完赛，辽宁铁人主场3-2战胜上海海港。

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国足六月份的集训名单，其中上海海港有严俊凌、吴磊、蒋光太、魏震、杨曦五人入选，成都蓉城有刘殿座、韩鹏飞、韦世豪、拜赫拉姆四人入选。这份名单中呢 U23 国足门将李浩首次入选，此外吴磊、蒋光太、戴伟俊等人呢也是回归。年初二 U23 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杨曦等人也都在列。按照计划，中国男足呢将会在5月31号到6月17号组织年度第三期的集训，并参加国际热身赛。集训期间，国足将分别同新加坡和泰国队要进行两场热身赛。

为了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以及今年6月客战新加坡队主场对阵泰国队的两场 A 级热身赛，中国男足呢，我们刚才说了，他是要在5月31号在上海重新集结。那么这一次呢，相比较于上期的国足的集训阵容呢，有10个人员的变化，调整的幅度接近了40%。其中吴磊呢，虽然是有伤暂别国足超过1年半，但作为目前国足射手榜的首位球员，吴磊以代表球队出战过99场正式的比赛。中国足协与国足教练组为表彰他对球队的贡献，决定在本期集训比赛期间为他安排代表国足出战100场比赛的纪念活动。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6月9号金华进行了比赛当中，那是一场中国对泰国的比赛中，迎来国足100场里程碑。好，我们再来看看国际足坛。今天阿根廷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正式名单，梅西领衔。看到梅西的名字，有多少人啊心心念念？还有呢，就是阿瓦雷斯、劳塔罗还有恩佐帕斯等人在列，马斯坦托诺还有波恩迪亚无缘。那么其中队长梅西将会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六届，大家知道吗？第六届世界杯，他在此前5届世界杯当中总共出场了26战，贡献了13个进球、8次助攻，是阿根廷队史世界杯出战与参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随队呢，也是在2022年，就是上一届夺得了冠军。阿根廷此次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总共征召了17名上届夺冠成员。

0: 近日，因违规偷窥其他球队训练，英冠的南安普顿俱乐部遭到了重罚，不仅呢被取消了英超升级附加赛的资格，还要在未来被扣除4个联赛积分。对此，圣徒迅速提出了上诉，但事件并没有出现反转，上诉遭到驳回。那么此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说他判决会不会引发一连串的后续动荡啊？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足球记者朱玉明带来的分析。
1: 你从结果上说肯定冤，因为南普敦他是说我关键你被抓住的这三次偷拍啊，我三场比赛都没赢，
2: 你知道吗？拍了和没拍一样。
1: 对，这而且呢，我看了有细节啊，就是，米德尔斯堡选择那训练场呢，它是一片开阔地，然后呢，隔一条公路呢，当时旁边有棵树。然后这个南普顿派的球探呢，是在那棵树那儿戴着耳机，然后用这个，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东西呢，不是摄像机啊，然后他去拍，
2: 太有画面感了。
1: 第一呢，这种拍的效果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打一个问号。你那么老远看，我觉得拍也拍不出什么东西。你要仅凭目测观察呢，可能也看不出太多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觉得南普顿干这事儿呢，真的纯粹是。有点没事找事儿，
2: 会不会是球探为了自己的工作 KPI 给自己加戏？
3: 听起来像是那种笨贼的故事，憨豆先生似的。
1: 是那个主教练埃克特，这埃克特呢是之前他是助教，然后这赛季中途接手之后，他打得相当好，我本来也看好他能升级的，他后来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比赛，他就输了一场，那一场是。足总杯的半决赛输给曼城，所以我觉得情有可原，剩下的比赛全保持不败，这带得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不自信啊，非要去偷看一下别人的训练，他此前也干过这事儿，关键是被抓的前科3次，所以呢这一次被处罚呢，他说挺冤的，我已经
2: 淘汰了，并且看了以后也没用，看了还不如不看。
1: 对对对，我也他解释的就是我偷拍了3场，结果我都没赢，啊，但是没用，
3: 而且还被扣了4分，下个赛季。
1: 对对，这是连带处罚嘛？我个人觉得，第一，他这个性质呢，可能是有点恶劣，你比可能派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什么偷拍的什么那种呢，可能还恶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就是不太希望他能升级，因为如果他升级的话，南海岸会有3支球队，另外的还有布莱顿，然后伯恩茅斯，然后再加上南普敦，南普敦是南海岸的老大球队，但是他降级了，如果他回来，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会有3支英超球队，同理，米德尔斯堡为什么不往上升？因为在东北地区已经有2支了，桑德兰和纽卡斯尔，一个城市的体量说要，当然它不能跟伦敦比啊，它就要拥有3支英超球队，是不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然后可能志总也会觉得有点头疼啊，要怎么去合理安排赛事。
2: 朱老师，你要说到这儿的话，那米尔沃尔一看西汉姆联要降级，那都不升级了，终于等到你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血海深仇，就是整个英格兰足总排。就能抽签，这俩队就都是先分开剩下半区，谁也不要碰到谁，然后这叫码头工人德比，就是应该是英格兰最残暴的德比啊。
1: 他问题是你说他不升级，他会那时候西汉姆联还没完全降级呢，你说他能准确预测到西汉姆联能
2: 就开个玩笑吗？就
1: 他是最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的足球德比了，而且以前有过这种恶性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相信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度，可能不会再发生过去那种血腥暴力了，但控制肯定还得控制，
2: 必须控制。
1: 尼尔沃尔我真觉得凭实力他也上不去，那个阿莱士尼尔带队典型的叫什么主弱克强，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反倒是我觉得赫尔城，刚才你们说的他是第六还是拜什么雷克瑟姆放弃了想往上走的愿望。最后一轮他输，他好像没赢，和米堡打平了。
2: 你的意思雷克瑟姆是故意不想升吗？
1: 对对，他不想升，然后呢把赫尔城给送进附加赛。
2: 就是这纪录片会演吗？就是我这没钱吗？
1: 那不会。
2: 这是你分析的吗？
1: 他那个老板已经之前明确表示说，我们此前一年升级一个台阶，但是如果从英冠我们马上升到英超， 先姑且不说附加赛你能不能上去，但是一年上一下，从英冠到英超这个跨度，他觉得需要点时间去准备。
2: 对，那球场那个看台还没修好呢。
1: 对对，所以但是赫尔城我就说了，这是这赛季叫从差等生评为了最优的进步生。所以说机会还是摆在你面前的。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呢，他也要算一下自己的经济账。你像米德尔斯堡，为什么说他不想往上走呢？
2: 没钱。
1: 他换了哈马比的那个教练，他中途接的，叫黑金伯格吧。他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和考文垂是在直升区前两名，结果他突然出现了一波五场还是六场不胜，他直接就下来了，下来他掉到了一个附加赛区域，所以我都怀疑就是他可能主观上觉得，我可能升上去以后，我说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有三支球队？啊，这个可能城市的体量容纳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波人，那、也可能我到需要抵更大的投入去重新大换血，
2: 嗯，
1: 我俱乐部可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财政。
2: 三亿
1: 打底，对对，我这就算有这个升入英超的补贴，但是我实际上人得升级啊，
2: 嗯，
1: 我一升级，我要不花钱，那你就像这几年的像什么伯恩利、升班马都不行，就上去以后几乎就下来。
3: 嗯，
1: 当然这赛季因为你像利兹联，利兹联一度也是在降级区，因为他所处在兰开夏郡呢，这边大家都知道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对他来说其实本身他生存的空间也比较小，对，他吸引的球员都是曼联曼城不要的，或者是什么年轻队员到我这儿来租一下，你像凯尔沃克不就是吗，转了一圈从意甲回来以后他去的伯恩利，然后曼联的那个梅布里不愿搬太大的家呢，我就直接到你这儿踢，所以呢对他来说他不会加大投入，他升上去以后你看他还是甚至还卖人，他把自己的核心球员还卖给竞争对手，你看桑德兰上来以后花了 1.5 亿，人一点没买错，所以人家成绩一飞冲天，然后利兹联呢其实也稍微花了点钱，利兹联花了一个亿啊，伯恩利别说花了还想挣钱，从这个 bug， 所以我觉得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之计啊，就是你光想着挣钱了你不投入，假如说你在英冠你要第二年没升回来，那这个就是灾难性的，
2: 就是
1: 你比尔南普敦
2: 卢顿
1: 没升回来，
2: 莱斯特城，
1: 对，莱斯特城你这些球员你全得卖啊，你大家为什么说热刺和西汉姆谁降级就得拆家，因为你负担不了这些英超级别球员的工资，你一个球员动辄十万磅的周薪，在英冠大概能到5万镑就是顶薪了，就已经，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你一年升不回来，你留不住这些人，那就基本上就要散摊子了。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先说 CBA 总决赛次回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上海男篮呢是以91-88战胜卫冕冠军广厦男篮，总比分2-0领先了。那么对于这场对决，篮球评论员刘潇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4: 首先这个球布置给布朗是一定的，因为他是场上所最热的球员，也是进攻把握性最大的一个球员，我布置给他去打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掩护两次掩护都做的不是特别实，包括呢张镇麟都给了张镇麟空间去贴防的，那么本身张镇麟又比他个高，那么在没有甩开张镇麟的情况下，那么再加上他走的这条路线上其实是个强侧，那么那边还有古德温的一个协防，所以说就是比较容易会出现失误。而且布朗我们看一下他的时间，他几乎一秒钟都没歇，这个体能也是到了极限了啊，古德温打不动了，他也打不动。那么到这个时候，他以前是可以靠速度甩开啊防守人去上篮。那么这个球其实他也是奔着说，我甩不甩得开，我想办法造个犯规防篮我也赢了。但是呢，没办法呢，这个球呢确实最后这一下啊，这个被刀掉了，然后给了对方时间。同时，古德温也是，咱说这球是瞄着投的，或者是怎么？因为最后也是压哨，说实话，压哨
3: 赌吧，就是赌，是不是？
4: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这场球打到最后这个时刻双方体能耗尽的情况下，那么第一要靠运气，第二个要就是这个认真或者对细节的这种把握程度啊，相对来说还是上海更好，因为广厦在第四节曾经一度

0: 过七分啊，但是这个没有把握住这个局面。其实广厦得分点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像这个朱俊龙啊、赵佳人啊，孙明辉是因为有伤在身，他的这个进攻状态不好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包括你还有塔克啊，还有桑普森，还有卡尔顿，那么这几个球员，在前面常规赛包括前面的季后赛当中都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到了这个总决赛啊，这一场特别这一场啊，就没人能发挥啊，导致这个。这个只能依靠布朗个人的这个爆破去跟对手周旋，所以导致后面布朗也耗尽了体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去，广厦队肯定会做调整，尽量让更多得分点能站得出来。这个也是他们想要，扭转局面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上一场比赛开始，那上海队的就是全面开花的这个样子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而且他们确实是这个号称。李花兄弟的这个李天龙和这个李洪泉本身就是不错的这个投外线投篮点，而且李洪泉的内线也能攻，这个李天龙能突，再加上这个张振林，其实他今天第一节已经展现出非常好的进攻状态，但是后面因为给他休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到下面场看不到他怎么得分，但他防守端起了很大作用。
1: 嗯，
0: 福格呢今天手感并不好啊，他上半场只有五投一中啊，第一节只有五投一中。但是靠防篮得了很多分啊，他经验丰富，可以去制造犯规，所以整体上来讲，上海队你看他总决赛经验少，但是他的得分点、个人的单打能力或者个人得分能力其实并不差，而且呢，在你看古德温得了三十来分，还有十一次助攻，就说明他不是一个纯靠个人去，得分去帮球队获胜的，他要制造更多的这种队友得分的机会。相对而言呢，布朗是个人得分型的，所以说。古德温的这种作用相对来讲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可能更需要，因为需要你得分的时候我能得分，需要制造得分的时候他能制造得分，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上海队才能有更多的点站出来，因为在半决赛的时候他们的阵容是非常齐整的。那么到了总决赛第一场突然就出现这个
1: 怀特塞德不能登场
0: 问题。对的，具体因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伤，具体有多重现在也不好说，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特别是具体的说法。那么洛夫顿我们是看到上一场啊，第一下就进攻就受伤了，然后就再也没打，今天还是单手上来投了个篮儿，这个勇气可嘉，但确实是你这个身体不支持你去打这个这么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没办法，只能用福格和这个古德温硬扛啊。再加上福格这个赛季确实状态起伏比较大，毕竟36岁的老将，这个状态不好也是很正常，所以相当于只有1.5个外援。那么在只有1.5个外援的话，对方又是。卫冕冠军又是这个四万人在手，所以其实上海队的困难是很大的。而且就以往的这个总决赛的情况看，无论是什么外援政策，就是在这个球员这个打到总决赛啊，阵容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是比较少见。以前广厦出现过，像胡金秋受伤，孙明辉受伤，打到后面确实没人可用。但是上海队已经火了一整个赛季了。最后的一下突然面临可以说是绝境了，如果他们今天这场不赢，那么到了客场的两场，我觉得这个赛季他们想拿冠军的这个希望都会变得比较小，因为对方阵容齐整，哪怕这回去就是稍作休整，他们人员的使用率包括人员的能使用的人数都比上一多，上一届你看古德温已经累成这样了，福格的其实也很累了，还有谁可以用，已经没什么人可以用了，所以说上海队确实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困难。我觉得孙明辉啊，还是说他这个脚伤影响比较大，都知道他这个脚啊，在这个赛季是连续几次受伤，现在也是在打的锋利硬挺的打这个比赛，甚至他的鞋可能要穿的比正常大，因为脚还是有点肿，穿的保护的更厚一点可能，所以对他的来说就是他在场上就不论是得分还是突破，你看速率啊包括启动啊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在防守端他以前的抢断是很厉害的，那么在脚不行的情况下，那个防守的速率动作都不如以前，再加上这个脚步的这种伤势也会影响他进攻手感，所以是孙明辉的效果不好，但是呢他在场上有一种啊给队友们很安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场上呢多少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同时在这个串联方面啊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特别是当布朗被盯得比较死，没人拿球的时候，他可以来拿这个球去组织进攻。但是呢，这么硬挺的打下去，其实后面对广厦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到底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怎么用它，也是王指导的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2: 好，我们最后来说说法网吧。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炳没有能够继续前进，他输给了十号种子科波利。 止步第二轮，但是仍然创造了自己个人法网的最佳战绩。对于吴亦斌的失利，网球记者刘忠明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十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啊，我觉得现在阿炳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二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炳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炳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啊，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啊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但是吴亦炳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炳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炳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
2: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联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及高校院所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昨晚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在天津市河西区开幕，活动总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是国内首次大型户外全域机器人展演盛会。机器人挑战赛、智能场景展、人机互动体验、机器人舞台秀、智能消费市集及智能科技主题研学等活动轮番上演。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增公众开放日首日，国家会展中心迎来观展高峰，尽管是工作日，展馆内外依然人山人海，处处洋溢着触摸未来的兴奋与热情，众多市民纷至沓来，只为抢先一步拥抱智能盛宴。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目前的人流热度，本周末极有可能迎来更大客流峰值。工作人员提醒记者，周末将迎来参观高峰期，建议大家尽早锁定参观票。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唐城高速至津冀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据介绍，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起于唐城高速宁河北枢纽互通立交，顺接唐廊高速17，终点止于武清区东马圈镇津冀交界，线路全长约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端午将至，本周日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将在天津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水域激情开奖。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发布通告，5月30号23点至5月31号13点，海河狮子林桥至金汤桥范围水域为禁航水域，与活动无关船舶禁止驶入。今天本市天空晴朗，午后15点，全市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预计明后两天以晴到多云为主，均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持续上升，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晴晒炎热，出行要注意防晒勤补水。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北京时间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平稳。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和5.5%。完成集装箱吨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超过20%。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各地千方百计应对罕见秋季连阴雨影响，稳住了冬小麦面积，追回了苗情。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全国夏粮收获过20%，冬小麦收获已近20%，其中西南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一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一处，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今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自6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规定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来听央视的解读。
1: 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 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友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

0: 郭荣今天说，据预报，六月全国高温天气预计主要出现在华北大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及新疆北部，特别是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他同时提醒，六月需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深圳边检总站罗湖边检站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罗湖口岸2026年出入境旅客于5月27号突破3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15天达成。其中外籍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免签人员占比超20%。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G217独库公路已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飞行汽车企业高玉位于广州黄埔区的工厂今天正式落成投入使用，首台量产高玉AirCab 下线。高玉 AirCab 兼具飞行安全属性与民用普及优势，可适配城市低空通勤、弯曲立体出行、短途商旅接驳等多元场景。此次量产下线也验证了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可行性与确定性。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需求偏好都在推动便利店行业不断升级。面对更加理性、多元、注重体验的消费需求，家门口的便利店正以更细腻的运营、更优质的商品、更具智能的服务回应消费者的期待。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便利店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在消费市场快速变化和线下线上零售融合的当下，家门口的便利店正出现新的变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张德涛指出，
2: 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便利这个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便利两个字的定义非常简单啊，它就是当你深夜加班的时候，你还能买到热乎乎便当的地方啊，也是当你在家里突然发现少了酱油啊，少了醋以后，能够快速跑到的地方。这就是在物理距离上提供的便利，就一个字，近。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呢，我们线上线下一体化在加速，便利店啊，因为物理距离的这种近啊带来的这种消费体验，其实这种优势在逐渐的被削弱。所以新时代的便利啊，我们认为已经从单纯的物理距离的近变成了对消费者的时间、空间、情感、情绪这种心理距离的近。
2: 这种近推动便利店持续提升商品力，从什么都卖的小而全转向精准、精选、精致的小而精，也就是用更少的库存量单位创造更强的体验、更高的毛利，吸引消费者、留住消费者。以便利店货架上最多也是最畅销的品类水和饮料为例，行业调查显示，在理性、健康和注重体验的需求推动下，无糖化、大包装化、可 DIY 的冰杯加组合等成为门店销售增长的重要引擎。尼尔森 IQ 零售研究部总监吴永新表示，这体现出消费者在精打细算、谨慎决策的同时，愿意为健康、悦己与情绪价值付费。
4: 在健康这个领域，我们会看到有挺多的关于高纤维超级食物或者是健康补给方案这样的一些细分类，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单店销额增长的力量在的。那包括说我们即时的小满足、互动共鸣，就是我们在店内的一些 DIY 的这样的调酒或者是食物的搭配，都是可以带来比较好单店销售的增长。所以产品的这个策略呢，除了功能的这个基础之外，我们要围绕健康、尝新和悦己去革新商品力，然后质价比的自有品牌和鲜食形成差异化的供给，三股合力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的动能。
2: 在空间打造上，便利店也有新的玩法。罗森中国市场娱乐部部长陈雪雅说，在观察到年轻消费群体更注重情感体验与文化共鸣的趋势后，企业正在以 IP 联动为核心打造差异化竞争力。 通过开设 IP 主题店、限时快闪店，

0: 开发特色食玩与联名商品等，营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这不仅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用户粘性，也带动了门店客流与业绩的增长。
1: 罗森每年合作的 IP 达到12个以上，累计合作的 IP 达上百个，覆盖了二次元、游戏、治愈系等多个 IP 赛道。我们通过大众经典和垂直圈层的组合，实现受众群体的立体化覆盖。我们把门店作为整个 IP 体验的核心载体，通过主题化的改造，将便利店升级成为充满故事性的以及价值感的沉浸体验型空间，让消费者在购物中可以感受到 IP 文化的魅力。整个便利店行业的破局，其竞争的核心是要提供消费者快乐的体验和情感。IP 赋能呢，它其实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一个有力的翅膀。
0: 从区域来看，在知名连锁便利店的竞争格局之下，大量本土区域便利店的崛起也成为一大特点。例如，福建有建福，山西有唐酒、金虎，湖南有新佳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陕西有每一天，江西有乐豆家，安徽有一度、林吉等。太原唐酒总经理王菲菲说，
2: 便利店的本质其实就是因产品而进店，因陈列而购买。那我们在日常的所有的经营过程中，那么一直在产品上做的就是本土化、精细化、差异化和场景化。我们的便利店其实就是开到我们的社区门口，每一个门店覆盖的就是300米到500米范围的消费者。那我们要用本土化的产品提升老顾客的来店频率，持续围绕顾客一些时令的需求，包括家常口味的一些产品的研发，聚焦到早餐、午餐、晚餐等等这些场景上去提供给他想要的产品。那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全，而是做到说符合当地口味的产品去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0: 这些优秀的区域便利店品牌持续深耕本土，正在告别标准化鲜食模式，以高性价比打造差异化，快速抢占市场，不断回应消费者的期待。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湖北襄阳小麦参保率超60%，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请听报道。
1: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2: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3: 没有，
4: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
3: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4: 咱们村儿有买农业保险吗？
5: 没有。
4: 你也没买啊？
5: 没有。
4: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5: 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没兑现，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就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4: 你后悔吗？今年？
5: 那肯定后悔啊。
1: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6: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2: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6: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1: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7: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可能赔一点吧。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就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1: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8: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几天的风险太大。
2: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8: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1: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9: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1: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 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9: 我们还是每个村都会有抽样的定损，然后农户报案了之后，有损失情况比较严重的，我们会实地来进行查看。11000亩的一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5: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10: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11: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属于国家的这种普惠性质的这种保险，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 64.4%。 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0: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国防军28号晚对俄军多个重要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国防军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东部重要港口费奥多西亚的一处俄军防空雷达站，以及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俄军无人机指挥所、物资库和弹药库。节目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你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票划清楚红线，哪些费用该收，哪些钱绝对不能碰，别让类似的变相收费再寒了家长们的心。
1: 说到底，家长从来不是舍不得给孩子花钱，只是不能够接受这种先斩后奏的绑架。希望这次调查能够给家长一个交代，也给所有办学机构提个醒，教育的底色是真诚，别让歪点子破坏了教育该有的样子。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说起遛狗啊，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您见过在居民小区边上养马，还让马匹随便跑进居民区吗？最近啊，贵州贵阳就发生了一起让人听了揪心的悲剧。一名5岁小女孩在楼下玩，才不到10分钟就被闯入小区的受惊马匹拖行近2公里，最终不幸身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本该安全的小区中戛然而止，留给了一个家庭永远的痛。
1: 根据纵览新闻的报道，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马匹的饲养人立案侦查。今天我们就来复盘整个事件，看看悲剧的背后到底是谁丢掉了本该守住的责任。
0: 事情发生在贵阳市白云区的都西林场住宅小区。出事当天，5岁的小璇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只是在小区里正常玩耍，谁也没有想到两匹受了惊的马突然间闯了进来。更可怕的是啊，其中一匹马的缰绳不小心缠住了小璇的脖子，受惊的马

0: 带着孩子一路狂奔，足足拖行近2公里。接到消息的家长和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先来听听女童的父亲严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1: 孩子放学在小区里面这个正常的玩耍吧，然后两匹马从小区后面呢跑进来，圈马的有一个绳子，大概有个4到5米长，就把这个孩子的脖子就给圈住了，从小区然后呢一直拖，有1.几公里吧，可能接近2公里，拖那里孩子就没气了。
2: 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问，这两匹马到底是怎么进小区的？小区物业的安保到底在做什么？根据公开信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本身就是由多西国有林场负责，主管单位更是白云区自然资源局。不是那种没有物业的老旧散小区，是有明确管理主体的。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管理的小区，后侧居然连围墙都没有。等于给外来人员和动物敞开了大门，本来就留有天大的安全隐患。
0: 更为离谱的是，这两匹马的饲养地本来就距离居民楼非常近，日常管理就已经漏洞百出。等马匹真的闯进小区之后，物业也没能第一时间来阻拦、疏散孩子、控制险情，本该守护居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失守。
2: 那么这两匹马为什么会出现在居民区边上呢？原来马匹的主人何某长期把马养在紧邻居民楼的山坡上，平日里就是拉去景区给游客收费骑玩的。大型牲畜本身就有不可控的风险，放在人口这么密的居民区边上，本来就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据周边居民反映，其实大家早就对这个问题有意见，也反映过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人管，一直就这么着不了了之的拖着，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拖延直接拖出了人命。
0: 媒体评论指出，我们不禁要问，饲养人有没有合法饲养手续？居民反映了这么久，为什么相关职能部门始终没有动作？这种管理上的视而不见，出事前的沉默失语，其实早就把这颗炸弹的引信点燃。从法律上讲，作为大型牲畜的饲养者，何某为了赚钱，完全没有尽到审慎管理责任，把危险源放在居民身边，这种极度的疏忽大意直接酿成了悲剧，他必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法律代价。
2: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个5岁的孩子在自己家楼下玩都能够遭遇横祸，这绝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从管理到监督一整条责任链上的层层失守。很多人都觉得小区安全是小事儿，围墙坏了没人修，隐患摆在那儿没人管，不闹出人命就没人当回事儿。可是城市治理从来就没有小事儿，每一个细节都连着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0: 现在悲剧已经发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彻查整个事件，不仅要追究饲养人的责任，更要查一查到底是谁在管理上失职，是谁把居民的反应当成了耳旁风，把每一个漏洞下的缺口全都补上。
2: 公共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也容不得半点懈怠，只有每一方把自己责任扛起来，把每一处看得见的隐患都堵住，才能不让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再遭遇这样的无妄之灾。让我们为小璇哀悼，也希望这桩悲剧真的能够叫醒那些装睡的责任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4: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4: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5: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6: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9: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0: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3: 它的人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

0: 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因为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槽割下都免力。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

0: 个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吃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

0: 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各参展企业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推动产业新合作落地天津。
2: 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举行，张工出席。
3: 2025年度人工智能十大应用标杆场景对外发布。
2: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开工建设。
3: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您将听到四不两直工作方式是检验政绩观重要载体，还将特别关注正在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各参展企业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推动产业新合作落地天津。同时，很多企业也发布最新的科技成果，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4: 智博会期间，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在本市成立，联盟由市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南京理工大学北方研究院以及阿童木机器人、朗域机器人、宜科自动化等多家头部企业联合发起，吸纳全市180家优质单位。联盟秘书长张欢喜说，
5: 涵盖了机器人的全产业链，要形成上下游的一种联动，场景与市场的联动，加强南开大学、天大、河北工大等科研资源和我们天津的这些龙头企业啊，要形成紧密的合作，来共同攻克核心零部件呀、技术难题，立足于咱们绿色石化、航空航天、汽车等领域的一些这种产业优势，给我们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啊打开市场，推动咱们天津市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发展。
4: 河西区举办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会，石云科技、微纳星空、银河航天等8个重点智能科技项目落户河西，覆盖智能制造、航空航天、AI 教育等前沿领域。石云科技创始人曹克前说，
6: 河西更吸引我们的是开放了落地的场景，包括教育、医疗、导览导购、应急安全、康养等等一系列，就是机器人可以进入的这些商业环境和商业场景。今年我们会在河西落地10个左右的标准场景，明年开始规模交付。
4: 本届直播会上，中国电子旗下飞腾芯片、麒麟操作系统、长城整机等企业携手参展，全方位展现国家队创新研发实力。麒麟软件发布新一代麒麟100智联操作系统，可以实现一台设备2种生态，满足办公、生活、娱乐等场景需求。麒麟软件泛在智能研发部总经理高元军说，
7: 操作系统核心特点是融合了移动应用生态和桌面应用生态，能够做到的两个生态之间无缝切换，支持手机、平板、笔记本多个形态，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端互联技术实现我们的数据互通。我们主打的安全可信，使用了自主可信内核的双体系架构，提供了多级安全防护。
4: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新一代服务器 CPU 飞腾腾云 S5000C-E。首席科学家窦强说，
8: 这个 CPU 呢，相比我们上一代产品来说的话呢，性能呢提升了50%。这个芯片呢，能效比是非常好的。基于我们5000C-E的这个平台的话呢， 能够带来这个10%以上的这个能效比的提升，非常适合于现在我们的这个云啊、数据库啊、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些计算性能的提升。
4: 面向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本地部署需求，中科曙光研发的世界首个无线缆相似超节点也在智博会上首发亮相。设备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在部署 AI 算力时提升部署速度，降低维护成本。中科曙光产品经理张翔宇说，
9: 它可以帮助客户实现一个比较便捷的部署，可以实现交付周期从数月缩短到数小时。它采用了这个无线缆的方式，省去了高速网卡的成本、高速率交换机的成本，出现错误的概率比较低。很多客户已经表示了明确的交流的沟通的意愿。
3: 记者郭希然报道。昨天上午，以脑机接口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在万丽天津宾馆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脑机接口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本次大会由脑机接口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旨在搭建

0: 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产投深度融合的交流合作平台，助推天津打造脑机接口产业高地，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赛道。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致辞。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海南大学校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后任理事长骆清明，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长陆林，围绕脑机接口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与前景展望等发表演讲。会议期间，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揭牌，签约共建技术创新联合体、教育联合体，发布产业支持政策、重大创新成果，举行重点项目和生态合作协议签约活动，涵盖产业合作、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科技服务、科技金融等领域，全链条推动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成果转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在昨天举行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上，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正式揭牌，一批重大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以高新区为产业载体，以脑机海河实验室及天津大学为技术策源，汇聚多方力量的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已初步成型。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2: 以67岁的卒中患者为例，经过神驰训练12天以后，他就不再需要辅助器的辅助。通过脑电
3: 大会现场，全球第一套用于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的脑机复合神经调控康复系统对外发布并启动临床研究。除此之外，脑机头环等面向大众的消费级产品也对外发布。脑机头环产品制造方中电云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龙龙说，
4: 在一个月之内呢，患者就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来进行睡眠的监测和睡眠的干预。随着集聚的产业的加入呢，明确分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专注做我们最擅长的部分。我们从过去对外提供技术支撑全面转向了产品的支撑，今年我们预计在脑机的产品上的收入呢，我们能够突破1亿元。
3: 截至目前，滨海高新区已集聚近20家脑机接口企业，覆盖从电机材料、高端芯片、先进算法、关键底座系统到系统装备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为抓住脑机接口这一未来产业迈入产业化的黄金窗口期，加速完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生态，本市推动成立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科技创新联合体，融通产学研各方，推动成果落地和技术迭代。创新联合体成员单位新兴计划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军说，
5: 我们公司呢主要聚焦的方向呢是在智能交互领域，今年呢我们正式的去做一些项目的联合立项开发，希望呢用我们央企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和平台，把脑机接口的技术呢应用到应急和安全领域啊，开拓新的赛道。也考虑了未来有可能呢会开放我们公司的一些股权结构，股权融资呢进一步的一个合作。
3: 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也同期揭牌。未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以脑机海河实验室为技术测验地，联动全市三甲医院、康复机构、专科中心，建设临床转化应用基地，打造脑机加 AI 智能眼镜、脑机加机器人、脑机加康复装备等产业园，全链条推动脑机接口产业跨越式发展。其中，天津脑机产业集团将成为龙头企业。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建超说，
6: 我们脑机集团出资金、出市场，天津大学的话出科技力量，产学研用整体的一个转化，金融保险领域也是在扩充我们的朋友圈，各大医院也进行了一个相关的签约，希望后续能够打造出来医疗端、康复端，还有一个是消费端三端融合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3: 天津大学副校长、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主任明东表示，将用好本市产业政策和生态体系，增强产业集聚力和吸引力。
7: 在运动康复、精神医学、神经重症，包括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这些医疗领域当中，我们要快速的落地我们的重点产品，同时面向我们的像睡眠、像教育发布一些消费级的脑接口的产品，快速的推动脑接口尽早的飞入我们寻常百姓家。
0: 昨天，天津市2025年度人工智能十大应用标杆场景对外发布，请听报道。
3: 本次发布的应用标杆场景涵盖科研、制造、医疗、康养、教育、农业、治理、交通、文旅等9大领域，总计投资额超6亿元。 天津美术学院与鸿蒙生态科技合作，将人工智能赋能工艺美术，并将相应成果应用于天美艺术街区，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也因此入选今年

0: 工智能时代应用标杆场景。天津美术学院科研与研究生处副处长王忠谋说，
1: 鸿蒙生态科技呢提供的相关的技术，天津美术学院呢对标美术学和艺术学开发的相关的大模型，把泥人让原本的艺术的传承人他需要手捏这个泥人的创作过程啊，通过虚拟的场景和大模型的方式可以快速的生成出来，它还可以跟百姓在文旅场景过程之中形成交互，只要在数字屏里边把自己的人像拍摄进去，快速的就可以生成泥人张的造型。这个造型呢还可以传输到 3D 打印机，可以实时的进行打印。我们天美艺术街区实时的会有展厅展览这类科技的这种文创作品，在六日期间啊超过万人。
0: 统计显示，2025年本市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收突破770亿元，增长超过15%。市科技局智能科技处处长张燕云表示，
2: 我们天津市在港口、交通、教育、医疗、科研等领域具备较强的这种应用场景，依靠我们天津市强大的这种应用资源，从应用来倒推我们技术的创新，人工智能整体的发展。今年啊，持续启动天津市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我们要围绕这种底层技术、算法模型、算力平台，要继续开展技术攻关。我们要继续培育标杆级的场景，推一批自主实验室，围绕 AI 加科研加制造加康养加医疗加交通，持续打造一批标杆级场景，形成一些天津的方案、天津的案例。
3: 本台消息，昨天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交流会在京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启动青年人才发展区域协同行动，深入推动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出席并讲话，京津冀三地和有关省区市党委组织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联合航天神舟科技公司、飞腾、曙光、中电科蓝天等京津冀地区核心优势单位正式宣布组建太空数字基础设施联合攻关体，力争全链条协同创新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关键性突破。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算力的需求量呈指数性增长，向太空要未来，发展太空算力成为抢占未来赛道的新路径。市科技局智能科技处处长张燕云说，
2: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基座，但是现在我们算力遇到了资源紧缺、能耗高一些瓶颈，所以说我们要积极借助太空的一些资源，包括这个太阳能，我们把算力打到天上，解决这种高能耗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这个算力安全的问题。我们天津在这方面呢，从这个底层的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甚至到服务器，我们是具备了一个完整的这种产业链体系，包括我们的火箭制造基地。基于我们这么一个优势，我们要发展这种太空算力。
5: 参与联合攻关体建设的十几家京津冀单位中，既有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这样以算力见长的科研机构，也有从事基础芯片操作系统研发的企业，还有专业从事电力研究的企业。目标就是要构建起算力协同、任务协同、数据协同的天地一体超质数融合基础设施。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志群说，他们正在针对太空算力芯片进行重点攻关。
6: 因为太空啊，它有单粒子翻转、栓锁这些问题，它有宇宙射线，所以它要进行相应的特别的设计，可以针对这个太空的这样的一些抗辐照的一些影响。第二个呢，是我们在逐步突破的，就是进行这个一体化加固，基于我们芯片的 RAS 就是一个可靠性的这样一个设计，从底层的硬件到软件进行这种系统加固。
5: 星地协同同样是绕不过去的坎儿。以前星地链路存在数百毫秒时延和间歇性连接，一个地面站一天只有几十分钟的通信窗口，卫星过境才能上传指令。未来太空算力网络要求实现近实时协同，卫星自主调整任务队列。天津云阳宇航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鹏程说，
7: 依托我们气象卫星的星座呢，我们会把天河我们的算力平台小型化，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卫星上，把算力搬到卫星，在卫星上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的训练，最后产生我们的气象产品，直接发布到我们的各个的行业了。
5: 太空算力从供电、算力、星地协同、在轨无人值守，一道道技术

0: 一个机遇，把天津做成全国太空算力发展的龙头。
1: 记者翟静秋报道，日前，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行活动上，帕西尼感知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在东江综合保税区分公司正式发布全国首单具身智能领域数据跨境交易创新成果，这也是本市首单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备案。在确保业务全链条合规、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快速将不含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高价值数据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成功变现。一方面能够助力天津本土企业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开展数据合作和交易，另一方面有助于加速培育数据合规处理、跨境数据保险、加密传输与安全物流等上下游配套产业，为东江乃至天津市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增效。
2: 5月26号，来自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吉布提等22个非洲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22人开启了为期4天的智能之旅天津行参访活动。从古文化街的非遗传承，到智能工厂的零碳制造，再到水下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前沿阵地，外媒记者们用脚步丈量天津，用镜头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3: 5月26号上午，参访团的第一站走进了天津古文化街，在达人堂健康生活馆、泥人张世家店铺，外媒记者们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看到了传统中医药和泥塑艺术的匠心，对这样活着的传统文化感受颇深。津巴布韦金融公报 3K 电视台记者阿尔莫特·马克洛说，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对我来说是一段很棒的经历，能亲身感受中国文化，见识这里的一切。我们国家的民众也可以借鉴中国的做法，学习用传统医学来治病救人。莫桑比克国家电视台高级记者伊纳西奥·塞萨尔·穆扬加说，中国人很好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这一点在我们来中国这些天随处可见。我们既能看到这个国家飞速发展的面貌，也能感受到古今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是功能最齐全、智能制造程度最高的中国 ICT 行业首家生态级零碳工厂。参访团的记者们在这里体验了裸眼 3D 显示器、无人驾驶等智能科技产品。加纳广播公司记者亨利埃塔·阿沃拉·阿弗尔用镜头记录着智能制造产线的每一个细节。他说，我感慨万千，能看到一家企业接连涌现出这么多成果，每年都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研发出新的技术。对于非洲地区而言，我们可以从这些公司学到很多东西，引领科技走向新高度，不断突破。我也打算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分享给祖国的同胞，讲述天津这座城市所蕴藏的机遇与魅力。在随后的行程中，记者们还探访了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水下智能装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之蓝，以及国产并联机器人领军企业阿童木等。从古文化街到智能工厂，从传统医药到水下机器人，记者们纷纷表示在天津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埃塞俄比亚广播服务公司记者格塔恩·阿塞法·特塞马说，真是太令人惊叹了。我们参观了解了中国海洋技术的发展情况，眼前的一切让我印象深刻。今天的所见所闻会成为宝贵经验，我会把这些内容分享给我的同胞。安哥拉贝壳电视台编辑部主任万达代比孔哥卡武基拉说，在中国，尤其是天津，这里有很多科技创新成果，未来科技的蓝图已然照进现实，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1: 昨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项目正式开工，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工程预计将在15-17内建成通车，持续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4: 在武清区大梁镇区域，工程人员操作挖掘机对现场实施平整作业，标志着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工程进入建设阶段。 这一项目起点位于唐城高

0: 高速宁河北枢纽互通立交，顺接螳螂高速一期，终点位于武清区东马圈镇，并与相邻省界道路相连。天津首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徐长春说。
1: G95首都环线高速公路项目呢，全长是76.6公里，是按照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进行建设的。全线有枢纽互通4个，设置了服务区有2对。本次前期开工呢，一共是选了6段，其中呢在武清区有4段，在宁河区有2段。按照4年的工期建设目标，G95首都环线高速公路的建成将畅通天津北部对外通道。
0: 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与本市的唐城高速、京秦高速、长深高速以及河北省的郎卓高速、成章高速等高速道路相连，形成环首都地区高速公路的大外环闭合网络。市交通运输委建设管理处处长张鹏勇说。
2: G95高速呢，途经天津市的宁河区、宝坻区、武清区，这条路呢是疏解北京过境交通的压力，构成了北京的最外围一个货运通道的大环线，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中的公路设施的重要的一环。
0: 15/5期间，本市还将推动实施一批区域路网优化项目，持续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从补短板、抢骨架向优网络、提品质的转变。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尹向军说。
3: 我们将聚焦通勤圈，积极推进构建8廊2环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加强3港联动4网融合。在15/5期间，我们还将启动实施京哈高速改扩建、秦滨高速南段拓宽改造这些呢区域路网的优化项目，加快完善京津廊道、京唐秦廊道、京雄宝廊道、沿海廊道，为谱写经济协同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4: 记者管春磊报道。昨天，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本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金检护卫，并通报2025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介绍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实现双下降，其中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606人，同比下降 33.8%， 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51人，同比下降 1.1%。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赵薇编辑，国凌、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蒋明媛。
8: 你好，国林，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今明两天呢，我市都将会维持晴热天气，最高气温呢有望上升到35度上下，紫外线等级强，因此提示您长时间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但清晨和夜间呢，气温适中。大家呢可以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清晨和傍晚进行。预计6月1号到2号呢，我市天空云量增多，将出现多云到阴的天气，但是气温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4到35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国林，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感谢蒋明媛。
5: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邀请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专家做客直播间，聊聊乙肝患者定期检查、规范治疗的必要性。
4: 对于许多居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而言，类似上下楼难等问题仍然是生活中的极难筹盼。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具温度，怎样让适老化改造真正改到群众心坎上，9点天津早晨政协民心桥专栏关注这方面内容。
5: 办公区域安装隐蔽摄像头被员工起诉，那么作为公司需要担责吗？13点法治问到底为您深度解读。
4: 在天津北

0: 陈北运河畔流传着一项300年的武术非遗——北仓少练老会，它始于明末清初，扎根运河文化，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老会之一。今晚9点，体育大世界邀请少练老会传承人带我们走进这门古老武术的前世今生，一同感受金门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平稳。1到4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到4月份，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
0: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15、57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来听央视解读。
3: 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友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的主要变化包括，一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一处，更好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
0: 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将自6月1号起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

0: 员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规定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G217 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面的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 好，继续扫描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所有水雷必须予以清除。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伊朗战事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了一致。
0: 据伊朗凡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证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
1: 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奇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防军28号晚对俄军多个重要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国防军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东部重要港口费奥多西亚的一处俄军防空雷达站，以及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俄军无人机指挥所、物资库和弹药库。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四不两职工作方式是检验政绩观重要载体。清风谈，唯检可以惜福，唯检可以养廉。别论视频，链接世界，携手共赴数字未来。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和您说一说四不两职工作方式是检验政绩观重要载体。当前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等价值导向，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各项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走。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务实，落点在基层。四不两职的工作方式

0: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正是检验政绩观成色、践行务实作风的重要载体，更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生动实践。一段时间以来，少数领导干部调研存在走过场现象，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秀式调研，听不到真话，摸不到实情，解决不了真问题，不仅背离调研初衷，更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扭曲政绩导向。四不两直的工作方式，打破预设流程，摒弃固有套路，直奔基层一线，直插问题现场，直面基层真实状态、群众真实想法、工作真实问题，为精准掌握实情、科学制定决策、靶向破解难题提供第一手依据，减少了形式主义作风，成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直接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讲教授刘海飞近日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分析认为，厉行节约、轻车简从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过紧日子，把有限资源用在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处。在以往部分调研中，基层单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营检，却难有实质成效，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加重基层负担。2023年，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调研轻车简从、厉行节约，不搞层层陪同。四不两直工作方式严格落实这一要求，让基层干部从繁琐的营检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落实办实事。这既是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传承，也体现了重实效、轻形式、惜民力的鲜明导向，推动干部把心思用在干实事上，把精力投入解民忧中。当前在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背景下，我们要推动四不两直调研常态长效落地见效，而要实现此目标，关键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强化自觉，完善机制，聚焦民生，让务实作风扎根基层，为民初心落到实处。要实现思想破冰，行动自觉，让四不两直工作方法蔚然成风。在实践中，应把四不两直作为干部履职尽责的硬要求、改进作风的硬抓手，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和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引导干部深刻认识到调研的价值不在于形式排场，而在于查实情、解难题、惠民生，要破除怕麻烦、怕担责、怕出丑的思想顾虑，鼓励干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主动采用四不两直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栋，敢于直面基层短板弱项，以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的作风，推动调查研究回归本质，回归为民初心。实践出真知，规范促长效，坚持总结经验做法，不断促进工作方法提质增效。要系统梳理四不两直调研的实践案例，总结提炼直奔一线、直面问题、直达民心的有效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一方面，明确调研重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基层治理难点、政策落实堵点，靶向确定调研主题，避免漫无目的、走马观花。另一方面，健全闭环机制，调研后及时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主体，定期跟踪督办，回头问效，防止调研发现的问题石沉大海。同时，畅通群众反馈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让调研过程成为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过程，不断提升调研的针对性、时效性。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四不两直调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调研成效的根本标准。通过四不两直的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心里话，了解群众真实需求，精准掌握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短板不足，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民生难题的具体举措，推动基层发展的务实政策。从解决一户群众的急难小事，到破解一个地方的发展难题，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责任扛在肩上，以实实在在的调研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一言以蔽之，四不两直工作方式不仅是一种调研方式，更是一面映照政绩观、作风观、群众观的镜子。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靠材料美化、盆景堆砌，而是在基层一线摸实情、解民忧、办实事中干出来的。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摒弃虚功，不图虚名，以直插一线的韧劲儿、直面问题的担当、直达民心的情怀，在基层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专栏和大家说一说，唯简可以惜福，唯简可以养廉。唯简可以惜福，唯简可以养廉，此语出自清代钱勇所著《吕元从化安安先生》，意为唯有简朴的生活可以得到持久的幸福，唯有简朴的生活可以培养廉洁的思想和作风。简这个并不复杂的字，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易经》中有言，君子以简德避难，《左传》中则明确指出，简德之共也。这些哲言不仅反映了简字的文化价值，也展示了其在道德修养和社会风尚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纪典监察报分析认为，简以养德，简可惜福。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文化基因，古人将简视为立身之本、重德之基。在古代贤哲眼里，节俭不仅是物质上的节省，更是一种深刻的惜福之道。所谓惜福，是深知万物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通过克制过度的物欲来保持内心的澄明与凝结的久远，获得可持续的人生幸福感。简的反面就是奢，奢的危害绝不可小视，一旦深涉浮华，就很容易贪多误得，久而久之则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古往今来，众多越过红线底线者，往往从痴迷之风开始，越陷越深，最后吞下人生的苦果。编纂《资治通鉴》，深悉历代兴亡的司马光曾深刻地指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则无贪欲之累，所谓无欲则刚，奢则渐起贪欲，必致无穷后患。因此，有抱负、有远见的人，无不对俭德倍加推崇，而对奢靡深怀警惕。俭以养廉，廉以立身。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是为官从政者的底色。自古以来，俭和廉一直都是并称的。正所谓，居官之所事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清代陈廷敬曾说，贪廉者治理之大纲，奢俭者贪廉之根底。大意是说，官吏之贪墨或清廉，是事关政治大局的事情，而决定官员或贪或廉的根基，则在于其追求奢侈还是谨守简约。对为官从政者来说，廉表现为不贪婪、不奢华、不苟取，而俭含有清素、节制、内敛。

0: 之意，可以戒欲、戒贪、戒奢，是廉洁的最重要养分之一。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永远是大德大美。上俭戒奢，崇廉巨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准则。回望百余年党史，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以俭养廉的品格。方志敏虽身居要职，经手数百万元款项，但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在清贫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他的心声，也是他高尚品格的写照。牛玉如身为市委书记，最爱吃面条和饺子，因为速度快，不耽搁工作。杨善洲守着价值3亿元的绿色财富，自己却住在油毛毡房里。正是以俭为基的这些小事，一砖一瓦筑起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丰碑、廉洁丰碑、精神丰碑。为俭可以惜福，为俭可以养廉，这句跨越时空的箴言应当为广大党员干部所铭记。要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坚持以俭养德、以俭养廉，涵养好的作风，建设好的家风，营树好的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对党员干部而言，惜福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对党和人民赋予职位、权力的敬畏，书写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5月28号到31号，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行。智博会秉持高端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理念，聚焦智能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全方位展示智能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力打造引领智能产业发展的标杆性盛会。环球网的评论说，紧扣前沿，智博会新意十足。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2026年被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本届博览会紧扣人工智能加主线，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操作系统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深海装备，再到智慧教学、智慧家居，全链条、全场景呈现智能产业图谱。尤为亮眼的是，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展区特设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大模型、10多款智能体同台竞技。这场盛会不仅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生动回应，更集中展现了我国人工智能创新能力从跟跑向领跑跃升的强劲势头，生动展示着新智生产力在中华大地上加快成长的蓬勃气象。开放包容，智博会链接全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唯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共享发展机遇。智能时代的机遇属于全世界。本届博览会邀请上海合作组织相关国家作为主宾国，联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展参会，与英国、德国等开展碳中和、健康科技领域对接活动。国内层面，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大国家战略。北京、重庆、河北等省市组团参展，举办多场跨区域产业对接活动。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朋友圈越来越广，合作的纽带越系越紧。智博会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为全球智能产业搭建起交流互鉴、互利共赢的舞台，彰显了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惠民利民，智博会造福社会。智能科技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人民、造

服社会。本届博览会更加突出场景落地、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参展企业带来的不是概念和样机，而是一批能解决实际问题、形成市场价值的技术产品和方案。博览会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eVTOL 展示等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内容，并在天津文化中心打造智能机器人嘉年华活动，让机器人表演融入金派文化元素，实现未来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从工业物流到居家养老，从智慧医疗到城市治理，一个个落地的智能应用场景正在重构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把握未来新趋势，积蓄发展新动能，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如同一座灯塔，照亮智能时代的前行方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技术的无限可能，看到了产业的蓬勃生机，更看到了开放合作、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以智博会为契机，把握未来新趋势，积蓄发展新动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智能产业必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必将为全球智能时代的繁荣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建。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建。据求是网消息，当前人工智能正全方位渗透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核心驱动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作出重要部署。围绕如何认识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话题，求是杂志记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冬梅、北京大学教授张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元进行了专访。今天先介绍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那就是如何理解智能经济。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算力和算法等为重要生产工具，以智能化生产组织、商业模式和消费业态为基本特征，通过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和共创分享，实现经济活动智能化、网络化和自进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智能经济通过智能化手段重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创新活力，重塑产业形态乃至生态，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看，智能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这不仅是概念内涵的更迭，更是发展逻辑的跃迁。回顾历史，农业经济以土地和劳动力为核心要素，工业经济以资本和能源为驱动，信息经济依托信息流动与互联，数字经济则在此基础上将数据确立为关键生产要素，完成了从信息化到网络化的全面渗透，为更高阶的经济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智能经济的产生主要根植于三重必备条件的成熟：一是数据资源呈爆发式增长，信息密度的攀升超出人脑处理极限，呼唤新的分析工具；二是算力与算法取得革命性突破，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算法模型持续迭代升级，让海量数据实时处理与自主决策成为可能；三是产业界急需从连接信息迈向理解并预判信息，以应对高度复杂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经济发展内生需求与技术迭代积累的双重驱动，经济形态从数据驱动向智能驱动实现跨越式升级。因此，智能经济的出现并非另起炉灶，
而是数字经济由连接

0: 走向智能，由赋能走向重构的质变跃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纷纷加码布局人工智能，智能经济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必争赛道。一方面，这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发展智能经济关键在于牢牢掌握底层技术、数据资源与应用生态的发展主动权。我国必须下好先手棋，在人工智能战略上形成从技术到治理的全面布局，方能在激烈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发增长新动能的根本力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旅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啥？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
5: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6: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站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要闻播报。
7: 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